0: 被上游挤压，医务人敏锐地意识到，搞商贸虽然本钱小赚钱快，但是如果固守市场没有本地制造业，将造成市场空心化，进而失去竞争优势。这一年医务室做出决策，在延续新商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这个战略由市场出订单、商户出资本、政府出园区和政策、乡村出劳动力，推动就地转化商贸资源。义乌没有照搬传统先建厂再拓销路的工业化老路，而是探索出先有市场订单再落地生产的工业化新路径。1994年，义乌全市工业总产值从上一年的61亿元跃升到将近120亿元。回望发展之路，义乌始终坚持发挥义乌商人市场经济意识强的优势，把市场办成义乌人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义乌的故事是不是很精彩？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从卖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从汇聚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正在串起文旅消费的全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的想象边界。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啊，说今年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是1797列，其中呢，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线啊，围绕着像赛事啊、演艺啊、展会啊、活动定制啊，开展歌迷专列，还有球迷专列。暑期到来，江西上饶站的站头上呢是人头攒动啊，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呢即将驶入，当地的车站。那车厢外呢还涂装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蓝鹳啊，同时呢也让大家感觉到了整个的这个车厢当中的美好氛围。自4月30号正式开行以来呢，据说这趟列车的上座率始终都保持在90%以上。各位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旅游的方式其实越来越多样化啊，坐着火车去旅行早就已经被铁路部门呢纳入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所以说你看啊，把在路上的空间空白时间变成可消费的体验，这个思路确实挺聪明的。观光列车呢不用大拆大建，盘活存量的车厢就能够创造一些增量的收入。关键是啊，别一阵风过去就凉了，常态化运营，这才是真本事。这个暑期你有没有打算也做一次旅游专列呢？好，那说完了列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啊。特朗普呢近日宣布暂停对伊朗空袭，表面上看呢是主动收手，实则呢是多重现实困境倒逼的被迫停火。来看看新华社的消息。首先呢就是军事成效极其有限，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认为呢说维持现有的规模进行空袭实际效果有限，建议呢暂停行动。自7月初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以来，已经有4名美国军人死亡了，207人受伤，而伊朗的核设施的受损程度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呢就是库存啊已经是见底了，想要去打已经没有子弹了。第三呢就是油价反噬国内政治，美伊互袭也导致了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运行的梗阻，再加上胡塞武装的威胁，所以说呢往往啊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展现出了现在的这种状态。打呢又打不出结果，弹药呢还哗哗的往外流，国内选民呢又要翻脸，特朗普呢只能是先止损。说完这个，咱们再来说说韩国。7月27号呢，韩国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 公职选举法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法院认定呢，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呢，声称没有向乾隆山税务所介绍过律师等言论是属于虚假陈述，也涉及到违反公职选举法。那么根据韩国的法律啊，如果说呢被判处徒刑，那这个成立的话还要罚金100万以上啊。如果说这些都成立，对不起，其总统当选将被宣告无效，需要返回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所发放的竞选费用补贴。那么尹锡悦2022年胜选之后呢，国民力量党获得了397亿韩元，这样的竞选补贴他还是要还的。说完这个，再来说说佛得角的门将啊。那可以说今年这个世界杯让很多人呢认识了一个小国家，叫佛得角。凭借着在世界杯上的神勇发挥，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北京时间7月27号，智利豪门科洛科洛俱乐部正式呢宣布和奥奇尼亚呢签约18个月，月薪呢大概是2.5到2.7万美元，这也是他此前呢在葡甲月薪约9000美元的3倍。沃奇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是大放异彩啊，多次上演了这种神扑救主，也让这支非洲岛国球队赢得了全球的关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多家俱乐部也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智利豪门。俱乐部的主席就说呀，我们已经和他的经纪人达成了协议啊，体检结束之后呢，他将在纪念碑球场亮相。40岁的足球圈本来呢应该是退役倒计时的时候了，结果你看人家这个门将拿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股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行情，美东时间周一三大指数涨跌互现，道琼斯指数上涨 0.51%， 标普500微涨 0.02%， 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下跌 0.18%。 个股层面两极分化显著，苹果股价再创新高，涨幅超 1%， 总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短暂超越英伟达，登顶全球市值第一。存储、光通信产业链遭遇集中抛售，成为当天重灾区。闪迪大跌超11%， SK 海力士、凯霞 ADR 跌幅均超7%，其中 SK 海力士跌破 IPO 发行价。西部数据，西捷科技、Lumentum、Ciena 等海外算力硬件标的普遍大跌，多家企业自六月末高点回撤幅度超40%，市场开始对短期算力扩张节奏重新定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概资产逆势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涨 2.51%， AMC 院线、大建云仓涨幅靠前，文远之行、和赛、金山云等国内科创企业获得海外资金青睐。大宗商品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大幅回调， WTI 原油期货单日大跌超8%，通胀短期上行压力有所缓解。本周全球宏观最大看点落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上，议息将于28到29日召开，市场主流预期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华尔街机构警示存在意外加息的潜在风险，当下加息概率已经升至30%以上，海外高估值科技板块因此提前成。

0: 压。地缘博弈之外，科技贸易摩擦再起波澜。美方扬言针对中国 AI 企业开展模型蒸馏专项调查，准备施加制裁。商务部随即强硬回应，反对美方将科技问题政治化。贸易博弈或将持续扰动半导体板块短期情绪。回看7月27日 A 股盘面，市场迎来普涨修复行情，全天下跌个股不足300家，近180只个股涨停或者涨幅超10%。不过整体增量资金有限，剔除长鑫科技1400亿元单日成交额后，市场成交量基本持平于上周五，存量博弈特征突出。若无后续持续放量，市场大概率延续结构性轮动格局。技术形态上，沪指60分钟级别指标形成金叉，短线反弹窗口打开，微盘股指数大涨3%，日线指标即将形成底背离，超跌小盘股迎来阶段性修复机会。盘后产业利好密集落地 ，A 股迎来新一轮回购增持浪潮，近20家上市公司集中发布回购预案。龙头企业工业富联计划斥资10到20亿元回购股份，特瑞德、三花智控、世运电路相继抛出数亿元级回购计划。产业资本集体认可当前估值底部，有望提振市场整体信心。另外，交易所调整行情接入线路，引发市场热议。监管方专门辟谣，本次仅为常规技术升级，并非针对量化交易，打消了市场不必要的恐慌情绪。题材层面，两条成长主线迎来催化。脑机接口领域，海内外技术同步突破，海外视网膜芯片获批商用，国内实现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行业正式迈入商业化元年，上游传感器、芯片零部件企业有望率先受益。创新药赛道景气度持续回暖，上半年全球医药融资 BD 授权交易规模接近去年全年70%，药企研发投入全面复苏，带动国内 CRO 产业链订单回暖。凯莱因、泰格医药、招眼新药等龙头或杠杆资金大举加仓。综合整体消息面来看，海外存储板块短期情绪降温，但国内硬科技标的获得外资逆势布局。美联储议息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压制海外高估值个股。国内产业资本大手笔回购，政策预期平稳，叠加医药、脑机接口新题材发酵， A 股具备继续震荡修复的基础。操作上，短期规避高位海外存储概念股，逢低布局国产存储替代标的，重点把握回购龙头、CRO 医药、脑机接口三大方向。本周密切跟踪美联储利率决议结果，把控仓位，规避突发政策波动带来的回撤风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没错啊，7月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呢是登陆了科创板，开盘呢即高开约400%，一举呢超越了工行，登顶了 A 股市值的榜首。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几十年来呢 ，A 股的股王始终都是在银行股、白酒股之间轮换。那么这一次呢，硬科技公司直接捅破了这层天花板。长兴科技的崛起背后呢，是中国存储芯片业的10年突围。10年前呢，国内的存储芯片啊，几乎呢全是依赖进口，每年进口支出呢都要达到1000亿元。那10年之后呢？他来了啊，整个产能呢也是位居中国第一，全球市场份额攀升至7.67%。合肥模式的成功呢，一共是提供了3个启示。第一个就是战略眼光，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主义，第三个呢就是因地制宜。你看，工商银行的股王帽子被一家芯片公司给抢走了，画面本身呢就说明了问题。中国经济正在换挡，从金融地产驱动转向了科技创新驱动，各地呢也别一窝蜂的去卷芯片，找准自己的赛道，这才是正解。进入到7月末啊，各个高考考生呢基本上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好消息呢也是不断的传来，高考喜报传来，两则温暖的新闻是接连刷屏。首先呢，就是湖北的考生，尹军啊，高考681分，被北京大学录取了。他的父亲所在公司呢，按照员工子女奖学金政策，当场发放了10万元的奖励。7月27号上午呢，在颁奖仪式上，尹军表示啊，这笔奖学金将会为自己的求学之路呢提供重要的助力。吴杜佑。在安徽的亳州，有一名房东在得知曾经租住自己房子的考生被北大录取之后呢，不仅是免除了剩余的房租，还自掏腰包送上了3万元的助学金。这位房东表示啊，孩子考上北大是全家的喜事儿，自己呢只是尽了一份心意。各位你看，两则暖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网友呢也纷纷表示啊，这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好房东遇上了好学生，双向奔赴，太感人。那相比一些地方出现高考喜报攀比的现象，这种实实在在的奖励和支持更能传递出正向价值。所以说你看，10万和3万金额有差距，但是呢心意是一样重的。金牌公司的制度值得推广，把员工子女教育呢纳入福利，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还有呢，就是安徽的那个房东更难得，没有利益牵扯，纯粹是被孩子打动，这种民间的善意是最动人的。那高考确实不仅关乎着家庭，也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高考结束了，孩子们也放假了，眼看着这个暑假呢都过半啊，但是儿子整天就知道玩手机玩平板，作业没写几页。杭州拱墅区的叶女士啊，最近跟朋友吐槽说，自己儿子今年是小升初嘛，9月份就将入读一所公办初中了。她原本呢是打定主意啊，当一个不焦虑的佛系家长，让孩子呢暑假松口气儿。结果呢，这暑假刚开始那几天啊，她儿子就天天捧着手机，叫她呢也听不见。叶女士的这个火气啊，就蹭的往头上窜呢。没收手机引来孩子的绝食抗议，限制路由器网速呢也只能是逼得他改看网页，最终呢还是换汤不换药。现在呢，叶女士最大的期盼就是班主任赶紧来家访啊，她希望呢老师能够帮着管管她。采禾实验学校的资深班主任啊，厉世杰，他暑期家访当中就发现啊，说手机管控呢其实是家长提及最高频的问题。有些家长说着说着这眉头就皱起来了啊，这手机呢跟长在手上一样，一拿起来就放不下。那厉老师的办法呢，不是当场批评孩子，而是先了解真实使用情况，引导家长呢丰富家庭生活内容，跟孩子呢共同商定个性化的管理约定。他在公众号当中呢也写啊，他说每天30分钟的手机约定藏着呢沉迷网络的隐形误区， 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严防死守，而是帮着孩子找到比手机更有吸引力的事儿。但关键就是家长已经找不出来了，就觉得哎呀，这孩子要么玩手机要么玩平板啊，家家都这样。那你就说我这两天也是特别的这个苦恼，学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怎么规避孩子去玩这个平板电脑，但是他都能够一一破解。我这实在没办法，我又不能不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妈给他报了网课。所以说啊，家长呢把希望寄托在老师家访上，说明呢已经承认自己管不了了。但是问题的根儿啊，其实还是在于孩子现实生活太无聊啊，确实如此。手机呢也就成了最低成本快乐的源泉。与其纠结每天能玩多久，不如呢想一想拿什么去填满那些时间。有的时候是这么说，但是也是真心有余而力不足。好了，那大家还是把更多的这个精力啊往孩子身上放一放，对不对？还有这个手机啊平板啊，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玩时间太久。第一个影响学习，第二个就是时间太久之后小眼镜越来越多了。
1: 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什么？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哎，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可以获得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同时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适合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症状不舒服的，就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直接拨打电话400-833-1912。今天打电话呢，还会有一些福利，譬如说像蓝莓叶黄素啊、健康枕啊、多功能收音机都可以啊，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直接就可以退了。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就可以拨打。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早高峰大搜索来说一件奇闻啊，7月12号的凌晨4点多，在嘉兴有一个小区啊，20岁的小姨从18楼租住的房间坠落，结果被楼下的树木挂住，后来呢就掉到绿化带上了，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小姨呢是来自于云南的小姑娘，跟随男朋友呢在嘉兴打工。据其家人描述啊，7月11号晚上呢，两个人因为分手的问题嘛，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晚上一直吵到了凌晨。男友呢，阻止他离开啊。凌晨4点，在阳台争吵的时候呢，这小姨打开窗户就跳下去了。她当时呢，只想离开那个房间啊，离开她男朋友。小姨清醒之后呢，是这么告诉给家人的。后来呢，经过医院的抢救，小姨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接受第3次手术。但是呢，这场意外啊，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是雪上加霜啊。小姨父母呢都是农民，就靠打零工为生。母亲几年前呢还得了乳腺癌，已经负债10多万了，目前呢治疗已经花费了11万多，除了男朋友给的2万多之外呢，其余的都是亲戚朋友凑的，后续的治疗费和康复费呢大概还得40多万。小姨家人在水滴等发起了40万的筹款，目前呢已经筹到了9万多。既然上天让他奇迹般的活下来，那我们就不能够放弃的，这是家人说的。警方呢已经出具了接警证明，证实呢坠楼这件事儿，案子呢也是在正义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哎呀，树枝救了他一命，但是贫穷呢可能让他成为第二道坎了啊！20岁的年龄，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啊被撕裂啊！希望警方能够彻底查清当天晚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对吧？如果真是自己要跳的，那可能另当别论。最终的这个责任啊，压力还是在父母这一块，要是其他的呢，那还是先治病啊。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伸把手吧，既然奇迹让他活下来，就别再被这个医疗费给打倒，是吧？好，接着往下看。2026年4月，郑州的孙某骑自行车在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呢，低头玩手机，没注意观察前方的路况，他自行车的这个车轮啊，直接就从路边正在行走的赵女士的脚面上压过去了。结果这个赵女士呢，也正好是骨质疏松吧，骨折了，啊，给脚压折了。那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呢负全部责任。那可不，你压人家脚，是不是？赵女士也没责任呢。双方协商未果之后呢，赵女士就诉到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啊，要求呢孙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一共是15000。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和解啊，孙某呢赔偿赵女士9000，并且呢当场履行完毕。法官就提醒啊，说很多人呢抱有骑个自行车而已，即便出事呢也远没有开车那么严重啊，总是这样的侥幸心理。但是你记住啊，法律对所有交通参与者都是一视同仁的，哎，你非机动车违法，同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自行车不像机动车有交强险，对不对？你要是给人家脚压断了，那赔钱都是你自己掏啊，9000。你看，手机消息可以等，安全一刻等不起啊。骑自行车呢，你就骑自行车，看什么手机？但现在呢，就是手机离不手、离不开手的人太多了。这干什么都要看手机，我经常在这个马路上啊 看到就是走

路的人都是一边走一边看手机。哎，这是真是没办法，也不知道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后来一看呢，其实是刷抖音什么的，根本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习惯啊还是要改一改啊，尤其是你正在这个众人当中的时候，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其实是划不来的，对不对？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酒店长租的事儿。2026年7月呢，华住集团啊正式推出了

月租大概是3600，但是需要呢你押二付一，再加上半个月的中介费，对吧？首月呢实际超出了12000，那酒店长租呢首月只需要2850嘛，还包含了每周清洁呀、免 WiFi 呀这样的服务。表面看呢酒店长租更便宜，但是呢深层差异在于适用人群的不同，对吧？你酒店长租呢它主打的就是15到40平米的一个房间，没有卫生间啊，对，有卫生间就是没厨房嘛，就特别适合那些外派的，或者说呢应届生过渡的，它毕竟不像个家嘛，是不是？哎，反正就是一个床，一个这个卫生间就没了嘛，咱们住酒店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他不会把特别大的房子拿出来给你租啊，而且价格也极高，你也未必会去把它给租过来。那么传统的租房40平以上的基本上都能够做饭，能够收纳啊，更适合呢居住一年以上的这些人群。对于酒店来说呢，平均入住率长期是卡在60%啊，没有那么多，40%的客房还是空的。这样的话呢还是满足了部分人群的需求啊。现在呢华住已经有3.12亿的会员，这个大池子其实就是他将来长租的目标客户。酒店呢做长租啊，本来呢就是用存量去填坑嘛，对于短期过渡的人确实友好，但是呢你一定要留心这个隐性的成本。没厨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顿顿外卖啊，是不是？哎，消耗品全得自备，这些额外支出呢就很容易把低价给吃掉。所以说适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郑州呢有一名男子啊，他就因为饮用了大量的冰镇啤酒，然后夏天不是热嘛，就开窗户睡觉，结果第二天出现了面瘫，哎呀，刷牙漏水啊，确诊呢是周围性的面瘫。那医生也解释说，夏天呢喝完冷饮和冷风啊双重刺激，就会诱发你面部神经的缺血性水肿。病理机制就是冷刺激导致呢面部神经的血管痉挛，局部的微循故障啊，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危因素主要是包括酒后呢免疫力下降，再叠加上风寒，哎，运动之后呢立即接触冷源，譬如说什么冰饮啊，空调直吹，还有呢就是暴饮暴食之后，身体的抵抗力就弱了。那这名男子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正是典型。首先大量的喝酒导致呢身体的防御能力下降，第二个开窗长时间呢面部都是暴露在冷风当中，面部神经的血管呢就出现了痉挛，然后就面瘫了，就嘴歪嘛。医生提醒啊说，发病之后黄金是48小时必须得打激素，否则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治不好的这种情况啊。你想想，你挺好个人以后天天都歪个嘴漏个水，这肯定不行啊。预防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吹自己的脸，挤完酒之后注意保暖，空调温度设在26度以上，睡眠的时候呢建议关闭窗户，大汗淋漓的时候切勿立即冲冷水澡，或者是对着空调猛吹，一旦出现面部麻木或者说闭眼困难这样的症状，就得马上去就医，切勿延误。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来说呢，快速就医还是能解决的啊，不会说一直让你口咽啊，这是口歪眼斜的，不会的啊。所以说你看，冰啤酒加上开窗睡觉，这是多少人夏天的标配啊，没想到还藏着这么大坑，是不是？面部神经其实很脆弱，这血管一痉挛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电影。我的节目当中很少说电影啊，但是好像不说又觉得不太合适，因为这件事儿呢确实是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咱们大搜索大搜索就要搜集各方面的资讯。7月26号晚上呢，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了，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成为了继三国第一部《蒸洛阳》之后呢又一部退出今年暑期档的作品。那与此同时呢，年会不能停二提档到8月1号，暑期档呢已经陷入到了撤档加提档再加上再撤档的混乱循环，被网友称为是史上最乱啊！你像往常呢，撤档多是因为口碑平庸，再放下去就亏大钱了，想换一个时间再播。但是呢，你说今年撤档的啊，比如说像三国第一部《蒸洛阳》，豆瓣评分是8.1，《群星闪耀时》呢7.5，这个口碑还都是可以的，不至于说烂到没边儿。经过点映发酵之后呢，观众期待值已经被拉高了，哎，你突然之间撤档，这无异于啊就打了观众一个措手不及。业内也分析啊说，这种现象呢其实是暴露出了电影行业的档期依赖症，就是创作者呀他不相信内容本身的力量，而是呢寄希望于选对档期择机改命。但是事实证明呢，高口碑它不等于高票房啊，排片资源啊，还有宣发节奏啊，以及这个观众情绪啊等等，最终都会影响你这电影赚不赚钱。其实所有的这个影视公司也不傻，人家拍电影就是为了赚钱的，但是你不愿意掏钱买票，那我这个不就亏本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很多的电影啊它都是特别焦虑这一方面，以至于就变成了到了春节或者是国庆，那就大架打得要命，是不是？挤得要死，谁能够挤进春节档，基本上就成功一大半。那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春节档就是你最烂的片儿， 也不至于像平时这样就几百万的这种票房收入。撤档呢，撤到最后撤掉的其实是观众的信任，八分的片子都活不下去，说明问题不在于档期，而在于内容定位和宣发策略。你与其计算什么时候上，你倒不如把片子本身打磨好，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啊，能不能出台一下相关的这个规定，谁说你撤档就能撤的呀，对不对？你既然已经拿到了这个播放许可证，人家说就这段时间上，那以后相关的规定就是你只要是选定了那你就得上啊，凭什么你说撤就撤？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有利于啊咱们这个影视市场它更加科学合理。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来说一个骗局，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啊。7月22号晚上呢，江苏泰州有一家手机专卖店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顾客，就是一名外地男子啊，进门就说：“给我来5部手机，我结婚用，不问配置，不议价，直接给50000。”店长朱女士啊，接受过反诈的培训，她立马呢就察觉不对了，这哪有这么买手机的呀？一边呢稳住顾客，一边呢悄悄联系了反诈中心。民警呢到现场询问，这些男子小刘呢就坚称啊，说我要和我女朋友结婚，买手机呢当伴手礼。面对家里人知道吗，见过几次面这些问题呢，小伙子是闪烁其词。被带回派出所之后呢，小刘终于坦白了，他呢下载了一款打着婚介红娘名义的 APP， 本质呢就是刷单诈骗。当他呢无法提现的时候，客服告诉他寄送苹果手机就可以解冻本金。于是呢他先买了5部，又赶到靖江准备再买5部，统一呢交给骗子。幸亏呢店长觉醒了，那警方及时的介入，价值10万的手机呢被成功的拦获。目前呢警方正在为朱女士啊申请见义勇为奖啊。那警方也是提醒，凡是打着什么交友刷单呐、约会返利啊，都是幌子，千万别信啊！任何要求你购买什么高价数码产品、邮寄到陌生地址、解冻账户的，全都是骗局。都21世纪了，还是有小伙子会上当受骗，平白无故的给人寄10部手机，你不想一想啊？而且你说结婚要10部 iPhone 做伴手礼，这借口。但凡动动脑子也都不相信，是不是？刷单诈骗呢最阴险的地方啊，就是他会用沉默的成本去绑架你。所以说各位记住一条，任何让你买东西寄给陌生人的解冻都是诈骗，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懂了吧？哎，钱一定要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否则的话你就成了大鱼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要把福利带给大家，就是好事的眼贴。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事的眼贴，就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今天呢还有机会获得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总之呢福利多多啊，数量有限，预购从速，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0: 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接着往下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钱是自己的，但是呢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被人给骗走。在安徽的蚌埠，有一男子吴某就利用大学同学的信任，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呢编造了34次虚假理由， 累计骗取同学王某83000块钱，导致呢王某不堪负债自杀身亡。近日呢，当地法院作出了判决啊，吴某呢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40000，责令呢退还83000块钱给王某法定继承人。那么法院查明，2022年10月一直到2025年2月，这吴某呢多次虚构交房租、处理医保问题、处理交通事故、出差，向这个王某去借款，实际上呢钱全部被他用于个人消费了。那王某呢在被骗过程当中啊，不断的举债满足呢吴某的要求，这真是神仙友谊啊。最终呢不堪咒缚，选择了轻生啊。案发之后呢，吴某接到警方通知到案，面对34笔借款的询问呢，他均以不记得回避，庭审的时候呢才认罪，并且呢还声称构成自首啊。法院认定呢吴某多次诈骗，且造成被害人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予以呢从重处罚，但是其当庭认罪认罚啊，依法呢可以从宽处理。到案之后呢未能够如实供述啊，不符合自首的条件，最终呢才这样的判决。34次谎言，83000块钱和一条人命啊。吴某是把同学的情谊啊当成了提款机密码，毫无底线。但是我就一直弄不明白，83000块钱怎么就会让他自杀身亡。哎，这个利用信任诈骗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啊，因为可能里面有太多的纠结，我这么信任你，你还骗我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胖东来呢是全国多数超市多数企业学习的榜样，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出现了。胖东来呢近日在他的官网公布了2026年1月到6月集团人员流失的数据。上半年呢集团一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呢是0.5%，管理层呢无一人流失。分业态来看呢，超市业态离职33人，百货2人，服饰4人，电器2人，餐饮3人，文娱4人，后勤4人。超市业态离职人数是最多的。那对比于往年的数据呢，25年的时候胖东来全年是流失了109人，流失率呢达到1.05%。2024年是171人，流失率呢是2.01%。但现在来看呢确实是逐年下降。所以说很多网友啊就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你看啊，在薪酬方面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啊全业态员工的平均到手工资是8974每个月啊。26年的1月到3月工资呢已经达到了9598元。这个工资不低的，就超市的员工都能拿到这么多。但是人家还是选择了离职啊，这意味着就胖东来一线员工月薪基本上是接近一万了啊，远高于这个零售业的平均水平。0.5%的流失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200里有一个要走的，对吧？别的老板呢还在算怎么压人力成本啊，但是胖东来呢早就想明白了，钱给够，员工对你好，顾客对你好，利润自然就来了。但是人各有志嘛，对不对？也许网友看不明白，人家有更好的发展。接下来呢再说一个凉鞋的事儿。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上了热搜，就穿凉鞋的。但是确实不穿凉鞋，我发现好多女孩都穿那个洞洞鞋，我也不理解。穿个袜子，穿个洞洞鞋的那种，那个算不算凉鞋不知道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确实是一个让家长们头疼的健康问题了。你像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甲沟炎门诊入夏以来呢持续爆满，据说每年一开诊啊就约满了，其中呢你像初高中的学生大概呢就占到了3/4。譬如说啊，有一个15岁的小罗，中考结束之后呢就火速就医，半年来呢他大拇指是反复的红肿，走路啊就像是针扎的一样疼痛啊，备考期间也是硬撑着，这实在受不了了才就医的。当时的这个主治医师啊就解释，他说90%的甲沟炎呢都是嵌甲引起的，就是这个指甲盖啊长到肉里了啊，都是因为不当修剪造成的。 他把这个甲沟炎剪得过短过深啊，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嘛。那么现在青少年呢，穿鞋习惯加剧了这个问题，就是运动鞋呀，它最主要的就是尖头啊，尖头窄楦的设计，这脚趾头长期呢都是在挤压的，哎，闷热环境当中去摩擦，再加上呢几乎没人穿凉鞋，这脚趾头一年四季都是被包着的，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说就特别容易引起甲沟炎。医生就建议啊，他说选择鞋子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个鞋头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夏季呢可以适当的穿露脚趾头的，尽量让你的这个脚趾头放松一下。嗯，是啊，现在穿凉鞋的少，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是总穿凉鞋的，但我们那个凉鞋也很廉价啊，脚趾头基本上都是在外面露着的。各位如果说不想得甲沟炎，哎，咱们就试试穿穿凉鞋，对不对？夏天呢也让自己的脚放松一下，凉快凉快。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院士讲科普，王浩。

0: 家好，我是王浩。
1: 2025年1月21日，在一场以科普之光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向观众娓娓讲述了自己与科学研究结缘的往事。
0: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我年幼时给了我一本科普书籍，书中描绘大森林的奥秘，昆虫的奇趣，奇花异草的绚烂多彩，激发了我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逐渐培养了我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素养，促使我立志投身于科研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
1: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骨干专家，王浩和团队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搭配研发的智慧调度模型，让南方清水安全精准润泽北方。他提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用通俗的话说，就像给流域做全身 CT， 计算清自然降水蒸发的天然水量账，也细致摸清水库、灌溉、城市用水的人工影响账，让水资源调配有了科学依据。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成为工程核心的科学基石。

0: 演化出多项衍生理论，为世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王浩是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无论多复杂的水问题，在他手中都变得迎刃而解。他被业内称为行走的江河地图，又甘当青年人才的铺路石，活跃在科普讲堂的聚光灯下。
1: 南水北调工程啊，使得沿线的这个用水的水质也明显的改善了。以河北的沧州来说吧，是典型的高佛水地区。过去的资料看啊，当地居民长期都用高含佛的地下水，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90%都长了佛斑牙。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有35%有不同程度的佛骨病。当地政府呢，各种改水降佛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处理水质的效果还是不是太理想。真正改变发生在2017年6月，沧州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部建成通水，9座水厂按期切换了长江水源，沧州市彻底告别了高佛水。
0: 那么王浩是如何治水调水，让身处北方的人们喝上南水的呢？他又是如何解构宏大的水系统理论，将节水的理念与国家水网的格局根植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呢？2014年，一部讲述南水北调工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在全国热播。这个画面是王浩在纪录片中的第一次出现。
1: 石家庄、邢台、邯郸、新乡、安阳，整个这一线的每个城市下边都是一个大漏斗，一个一个的漏斗的大坑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线。
0: 1953年，王浩出生于北京。受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1978年，王浩考入清华大学，经过9年时间的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水利科技和水文、水资源领域的专业人才。彼时，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而这一工程的研究、论证、规划等重任就落在了王浩等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的肩上。
1: 当时核心问题就是有多少水可以调，北方缺多少水，那么就要进行流域的水量平衡，或者说供需分析计算。因为当时的研究啊，都是纯自然水循环，实际上又有人类活动，自然水循环规律又被打破了，把人类活动加进去又很复杂，所以一直找不到非常贴切的方法。
0: 当时的传统水文学普遍只关注自然状态下的一元水循环，即降水、径流、蒸发，无法精准地量化人类取水、用水、排水等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状态下水系统的影响。
1: 在国家95攻关的时候，研究西北水资源项目，我就深刻感受到中国水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咱们国家人口多，水资源相对短缺，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比较大，纯粹的自然水循环就不存在了。纯粹的社会水循环呢，又没有考虑自然水循环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能不能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把现实我们观察到的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影响的复合的这种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出来。
0: 1999年，王浩首次提出将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置于一个有机整体内进行多方位研究，并因此创建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
1: 二元水循环理论呢，改变了过去我们研究水循环的学科范式，是实测、还原、建模、调控这八个字。我提出的方法还是从实测出发，但实测以后呢，就分离成纯自然的量和纯社会的量，然后再保持它们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所以就叫实测、分离、耦合、再建模、调控。它就像一个生态预演系统，可以模拟调水后水源地河流流量的变化，地下水水位的波动，水质的变化，这一连串连锁反应。
0: 有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这一理论的科学支撑，在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共同推进下，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然而，新的难题出现了。
1: 就是对南水北调规模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中线规模的争论比较大。有一种观念认为呢，调水规模要小一些，管道输水就可以了，60亿差不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丹江口水库最大可以年调水147亿，那么尽可能都应该调到北京来。那么我的观点认为呢，在京津冀2030年前后，缺水大约是150亿，节水呢要节40亿左右，再生水呢力争到2030年用20亿，调水量呢要90亿左右，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最后定的是95亿，最终被采纳了。
0: 王浩和团队所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能有效缓解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水资源短缺危机。2003年，中线1期工程开工建设，规划年调水规模为95亿立方米，并于2014年12月12日实现通水。王浩提出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规划、设计乃至建成后的调度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
1: 在我们提出二元水循环理论7年以后，国际水文组织提出了10年计划，把变化中的自然社会水循环定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就是把我们在中国首先发现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
0: 如今王浩带领团队以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为课题，提出了多项理论技术成果，在多个国家试点工程、地方规划中应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而作为顶层框架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不仅在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作用，并且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使中国的水资源基础理论引领世界。除了科研攻关的一线，水利工程实践的现场，科普讲堂成为王浩奋斗的第3战场。 无论多忙，王浩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做科普活动，一做就是30多年。有人问他，院士的科研

0: 研工作已经如此繁忙了，为何还要坚持做科普？对此，王浩有自己的想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全社会现在越来越重视科普的意义，我是非常认同和赞同的。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一名工程师来说，要把厚厚的一本书变成薄薄的几张纸，科普的过程也是我总结提升萃取精炼的过程。
0: 王浩曾多次参加院士讲座、行业峰会，并在高端论坛和权威媒体上面向公众解读国家水战略。
1: 南水北调工程呢，本来是作为受水区城市的补充水源，可是运行的结果发现成效显著，逐步从辅的角色变成了为主的角色，进一步优化了受水区的这个城市供水格局。近年来呢，供水量还在持续增加，水质一直是稳定达标，逐渐转变成沿线40多座比较大的城市的主力水源，成了这些城市。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1: 水的生命线，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都成主打水源了。南水北调工程呢，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河。
0: 王浩长期致力于水知识的科学普及，尤其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倡导节水理念和节水习惯的养成。为什么他对节水这个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小事如此关注？这还要从他多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1: 多年前去过宁夏一个乡，这个乡的名字呢叫喊叫水乡。这个地方的人一个壮劳力，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就是赶着一个牛车去几十里外去拉水，回来满载着水还要上坡上山走几十里路。那儿的人呢，只有结婚，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澡，人去世的时候给擦擦身子，这个平常都是不洗的，水太珍贵了。我看不得别人浪费水，开会呢，他们喝不完那个茶水，我看见是拿起来就喝，所以有人说我爱溜茶根儿。
0: 近年来，王浩主笔编著的《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图书《小小水滴办大事》，生动讲述了水利科学知识，深受青少年喜爱。
1: 我认为呢，要做好科普，不单是要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本书呢，就是我交给未来的一份水情报告。我心愿啊，就是希望带着孩子们走进一滴水的世界，看它如何在云朵中诞生，在江河里奔跑，如何被引入千家万户，如何经过处理再回归自然。我想让他们直接感受到每一滴看似平常的水啊，都承载着自然的伟力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2: 在坚持做科普的同时，王浩致力于为国家水网工程的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和数字孪生工程，力争实现水资源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物尽其用。
1: 主要呢，在做水资源学的基础研究，根据中国的水文环境，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新技术的开发，致力于建立水资源学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着重国家水网的应用研究，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模拟仿真技术，为整个国家水网的规划、调度、管理、风险预警创一个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精准预测和智能决策。
2: 将近50载光阴投入对水的求索，对王浩而言，仿佛只是完成一场人生与家国情怀的深沉对谈。从会议室里的科学思辨，到跋涉山河的实地勘测，他带领科研团队贯通了从认知江河机理，到破解水脉密码，再到智慧驾驭水利命脉的历史性跨越。王浩的学术生命也似一条大河，理论是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百川汇流的波澜壮阔，科普则润泽沃野，奔涌向海。如今这条江河依然壮阔，王浩用不懈的探索激励着后来者，共同奔赴人与水和谐共生的未来。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

0: 增加3到5倍，那这样子我们心脏和脑这种重要脏器的血流又会相应的减少。那刚刚主持人也说，那我们夏天呢会心跳会容易快，
1: 对，
0: 那么心跳快呢，其实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就会有相应的减少，
1: 嗯，
0: 心肌的这个血管呢，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又收缩，那这样子呢又增加了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湿度，因为我们浙江呢属于这种浙东北，那梅雨季前面大家也都有感受，
1: 高
0: 湿度非常大，
1: 嗯，
0: 然后迅速的出伏以后就进入了高温，
1: 对，
0: 所以湿度非常大，那么活动量一大呢，需氧量增加，那心脏呢又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影响，哎，我们夏季这三伏天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1: 嗯，那刚刚也提到了有几点啊，为什么说三伏天会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啊？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陈主任，一般情况下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我们的心脏或者我们的心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需要到这儿来调理调理。
0: 那我们心脏呢多见的状况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会说，哎，我只是有点气闷，
1: 嗯，
0: 哎，这个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梅雨季的时候，包括这个出伏以后啊，就是出了梅雨季以后啊，出梅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有时候会有点胸闷。其实胸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症状，它其实反映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呼吸系统啊，呼吸系统有状况它也会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心血管如果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它也会容易出现。那么还有我们像反流性的食管炎，它会觉得这个气不通畅啊，有打嗝嗳气，有反酸，它也会出现胸闷。所以出现胸闷不能大意，有些人认为，哎，我可能就是感冒了，或者我可能就是中暑了，然后拖一拖啊，拖拖等到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急性心肌梗塞，那这个就比较迟了。所以我们呢会主张早一点来看啊，胸闷，那当然胸痛就更重要了，从牙齿到肚脐范围内的疼痛啊，不单单是胸部，疼痛如果持续时间超过半小时以上，
1: 嗯，
0: 有出汗，有心慌，有这种很严重的症状和感觉濒死感
1: 啊，
0: 濒死感，那么要尽快来看。还有呢就心慌，因为心跳快，那本身前面也讲过，气温高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心跳增快啊，血容量不足，那么有心慌，还也要尽早来看。
1: 那一般来到我们中医诊室出现的一些心脏的情况，从你们的中医角度或者中医的话术来说，都会分成哪几种情况？
0: 那我们呢首先是还是要先把诊断啊，把疾病诊断先搞清楚啊，像刚刚讲的是心律失常还是冠心病还是肺炎还是反流性食管炎啊，这些弄清楚以后，后面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分型，比如说夏天这个天气炎热，有些人可能喉咙里有痰
1: 啊，
0: 那么这可能是个痰热型啊，那有些人呢是比如说胆子很小，容易受惊，他就很容易就心慌了
1: 啊
0: 那这种呢可能是心胆气虚，
1: 也和心有关系，
0: 有关系，对，然后呢还有重的一些呢，可能气虚血瘀了，那这种比较严重，那再严重一点可能就痰瘀互结了，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讲中医的几个大概的分类，就病人的情况可能分在不同的这个我们叫症型，不同的症型，那么相应的治疗就会有所不同，可能有的需要活血化瘀啦，有的需要补补气养阴啦，有的呢可能需要化化痰清清热了，那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季节气候不同，发病的时间不一样，那么治疗上也都会有相应的不同。
1: 好的，那说到我们的养心护心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我们究竟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如何的进行养心护心，我们要从哪个方面入手，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夏天呢，因为它是一个白天很长，晚上偏短，所以夏天的睡眠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睡眠呢是要晚睡早起，就是晚睡也没有说特别晚啊，晚睡还11点之前还是应该睡，早上呢应该5、6点钟要起，那么因为晚上睡的时间相对短一点，所以最好中午能够适当的休息，因为夏天，对，夏天呢它是一个日长，就是白天比较长，中午呢适当休息，但也不能太长， 中午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会比较好。
1: 嗯，
0: 那么晚上晚睡是特别容易疲劳，因为到夏天啊睡得晚了特别容易疲劳，因为本身就会出汗。
1: 嗯
0: 饮食上面也是非常需要注意，因为到夏天呢

0: 这个气血开始往外走了，那么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一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的东西要尽量清淡，尽量清淡，不要吃冷的，不要吃冰的啊，包括瓜果类啊，都是要尽量吃的清淡，不要吃冷的。那么有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夏天呢，大家可能很容易啊，我很热，那么冰的东西一下喝下去，这个也不太好。那么进到空调房，马上把温度调到很低，这个也不太合适啊，找内外的温差。最好呢是不要超过6度啊，那这个可能要求比较难达到啊，但尽可能的室内的温度呢在26度左右会比较好。当然我们说现在外面的温度有时候可能非常高，那没有办法啊，那我们室内的温度呢尽量不要太低啊，这个也是一个方面。然后运动呢不能过头，运动呢要适当，就因为夏天出汗很容易出，你一旦运动过头呢，出汗量大了，其实对身体是不太好的，所以要散步啊，游泳啊，打太极拳啊，这种相对比较柔和的轻柔的缓慢的运动会更合适一点，不要出太多汗。然后情绪一定要注意，
1: 情绪
0: 一定要注意，因为夏天我们说这个一热了就昏，然后这个人们也很容易暴躁啊，那这种情绪呢对心脏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说心主神志啊，我们中医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你情绪状态比较稳定，病就会少生很多。那夏天呢，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如果说情绪很急躁，很烦闷的状况下，可能很容易出问题。
1: 这样几点啊，您刚刚还提到了说这个饮食要清淡啊，切忌寒凉，那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季节可以具体的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养心护心可能会有帮助？
0: 夏天呢，因为它是对应五色当中的刺，就红色
1: 啊，
0: 红色，那么五味当中呢是苦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夏天可以吃一些有清凉作用的这些食物，像苦瓜，那么茶，我们像苦丁茶这种啊，然后呢绞股蓝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就是食物，吃新鲜的时令的蔬菜水果，那水果呢像西瓜、草莓啊、杨梅啊、樱桃、番茄、胡萝卜，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就是那我们如果说要饮茶，可以饮花茶，就比如说喝一荷花，和菊花，再合欢花。那么合欢是清热的，菊花呢它平肝，它也调气啊，合欢花呢安神，所以三花饮呢可以有助于这个情绪的调整，也能够宁心安神。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1: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2: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3: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4: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5: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6: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7: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8: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6: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9: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陈启兰。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陈主任是第4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对象，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预防和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常务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来诊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心脏神经症、脑供血不足等心血管疾病，并熟练地运用中药煎药、中药免煎剂、颗粒剂、丸剂、中药泡茶方、膏方，包括食疗等传统的中药方法啊，来为大家进行心血管病的诊治。那关于这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刚刚我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说，冠心。

0: 病能用中医来治疗吗？陈主任。
1: 冠心病用中医药的治疗呢，我们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啊。那我们从最早说，从《伤寒杂病论》里面就能够有，胸痹心痛的，治疗。其实很多的方剂，包括瓜蒌半夏泻，泻白，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枳实泻白桂枝汤等等。这些呢都是治疗冠心病的，还有后面有一些益家活血化瘀的一些方法，也是能够治疗的。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杭州市中医院的心血管呢是属于国家中管局的中医优势专科，也是我们浙江省的中医心血管的重点专科，那么杭州市的中西结合心血管的重点学科，所以我们呢一直是几十年，我们从1996年建科到现在一直都是中西结合。那治疗冠心病来说呢，需要一个呢是前面啊，病人有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短期的使用中药能够迅速的缓解症状，可能一两个月就能够稳定下来。那么如果说冠脉狭窄比较严重的病人，那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那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那我们说长期吃汤药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难以坚持。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稳定下来以后服用丸剂，就我的方子呢做成丸剂以后，可以每个月来一次就够了，能够吃一个月的量。那么这个方子呢和制备方法呢，去年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叫通贯益心方。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比较重的，像心力衰竭啦、心力失常啦，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中西结合一起来治疗。但往往我们大剂就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大，就是作用补气作用比较强的，然后再加上活血的、化痰的以及软坚散结的这些药物，还有利水消肿的这些药物呢，通过病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搭配，那往往能够快速的改善这个心力失常和心力衰竭等等的问题。
0: 所以说
1: 急性期可能需要快速的治疗，后面缓解下来以后稳定期
0: 可以通过
1: 长期的治疗。
0: 所以冠心病其实也是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高适应症啊，我们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来，我们接听热线啊，先来接听一号线来自杭州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你好，二位好。麻烦能不能声音稍微响一点，不是很听得清楚。
1: 好的。
2: 我有两个人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不好意思啊。
0: 您说。
2: 一个呢是我哥哥，每一次体检他都有心包积水，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就是看病比较麻烦，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需要到哪个部门去检查或者治疗。还有一个呢是我自己，我做了心脏 B 超以后呢，发现就是心脏里面有钙化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脏上面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肌肉，长出来一块肌肉是什么东西，这两个我都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是老年人。
0: 好的，周女士。陈主任。
1: 好，第一个呢，你说你哥哥有心包积液是吧？
2: 对，是。
1: 那么他的心包积液那个心超的报告有在吗？
0: 心超的报告有在你身边吗？
2: 他跟我说的，他已经做了两次，因为他是那个教师嘛，每年都体检，然后每年都这样，去年也这样，今年也这样，就是我呢，因为也没有什么看到他的报告，只是兄妹两个聊天，电话里面这样说起，所以我今天想咨询一下，到哪个部门去看比较方便，因为哥哥80岁了，那么我自己呢也年龄比较大了，也就是这个问题，两个都想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去检查治疗比较
1: 好。
2: 好，
1: 那心包积液呢原因比较多啊，所以你这样子就是看呢，他是看心血管内科，看心血管内科把他前面两次检查的心脏超声的这个结果带过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心包积液的量不多的，两次的对照看起来也没有明显的增加的，那么是继续观察。如果说有明显的增多，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有其他一些情况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检查去明确病因。因为心包积液的原因还是有蛮多的。
2: 它是不是一种病？
1: 就是要看量，如果是很少量的，那么可能呢，要查下去比较麻烦，也不一定查得清楚，所以需要观察。如果说量比较多一点呢，那就要查原因了。
2: 他喝酒，但是喝的量很少，每顿大概喝一两左右。
1: 一般呢就是要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高血压，没有，
2: 其他方面都还好。
1: 其他都还好，那心脏大小这些，所以就是等他让他自己来看会比较好一

0: 去带着报告，嗯，然后到那个
1: 就是心血管科就可以了，
2: 对，就是心血管科就可以了。
1: 嗯，好，那还有我自己，
2: 然后你的问题呢，我听听你是应该是冠状动脉肌桥是不是？
1: 好像是，他说问题不大，就是长了块肌肉，他说是这个意思，是说好像是肌桥之类。还有呢，有个钙化点，心脏有钙化点。
2: 钙化点是瓣膜的钙化还是血管的钙化？
1: 那倒是不知道。

0: 我出现钙化也好，血管出现钙化也好，都是比较多见的情况啊，就是它是一个老化的表现。那么如果说有冠状动脉拘桥呢，它往往对心脏的供血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拘桥呢是心肌，就血管长到心肌里面去了，那么会血管心肌收缩的时候会对血管造成一定的挤压，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但这个影响呢不会特别大。但你呢，从你的症状来说，你这个心慌倒可能反而需要去检查一下，就是要查一下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1: 动态心电图还好。
0: 还好是吧？心跳快吗？
1: 心跳它是平均是85，但是它那个跳的次数在正常范围内。
0: 那就平均心率其实是偏快的。
1: 窦性心律。
0: 对对对，就可能还属于比较轻的状态，就可能只是容易受情绪影响啊，容易这种心慌啊这种情况。那这种呢，就是到时候过来看一看中医中药调理一下呢，就会缓解的。
2: 好吗，张女士？
1: 但是平时吃辅酶克是可以吗？
0: 可以适当吃一点。
1: 好，谢谢啊。
2: 好的，张女士，
1: 谢谢。
2: 好，北京时间来到10:43，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3号线杭州的董女士稍作等待啊，我们先请陈主任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刚刚很多朋友聊到了养心和情绪相关，我们也说叫心主神志。那么养心和情绪到底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负面情绪到底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以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说心主神志呢，它主要是说这个神，我们说神清气爽啊。那么神呢，它是形和神呢，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形体呢，我们说心主血脉，它形体是靠心脏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来满足身体的需要。那么神呢，它是我们整个状态，比如说这个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我们讲神清气爽啊，叫神志清晰，思维敏捷，那么对外界的反应也都会非常的好。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往往就睡眠受影响啦，心神不宁啦，然后情绪呢波动很大了等等，它往往也会影响到人的整个的状态，比如说会精神萎靡不振啊，甚至反应迟钝啊等等。那我们说心脏呢，它是主喜的，我们说喜乐的情绪。当然过度的喜呢也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犯禁中举啊，它因为这种过度的欢喜呢造成它神志的混乱。那么当然有些呢对心脏伤害比较大的可能就是这种忧愁思虑。我们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有些人一觉得情绪不好他就心脏难受了。然后呢现在呢其实在这个现在双心疾病也是越来越多。
2: 对。
0: 另外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种叫心碎综合症，就是因为剧烈的情绪激动以后它会出现胸痛胸闷，然后很难受。来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心电图的异常改变。但是呢心脏冠脉造影做进去呢它不是心肌梗塞。再查一个左心室的造影，就会看到它的左心室扩张，但是出口是不会变化。所以叫张宇样改变啊，那这种我们叫心碎综合症。这种往往是剧烈的情绪刺激诱发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点。
2: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比如说对于我们心脏就是情绪导致的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的方法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吗？
0: 首先呢情绪的问题呢，一个呢还是需要我们适当的梳理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然后呢治疗上面呢它有不同的治疗，就比如说你是因为忧虑啊，因为忧虑那我们叫肝气郁结，那我们要疏肝解郁。那你如果说是情绪很急躁很愤怒，那我们这个叫肝火啊，肝火呢需要平肝，平肝和降火啊，这个治疗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是虚劳虚烦，就是情绪比较就是不开心，但是呢也比较就是状态很不稳定的，那可能这种呢就需要养心安神啊，这个治疗呢都会有不同。那当然呢情绪的问题呢确实包括精神压力过大啊，也是影响非常大。夏天呢这个一个情绪的波动，工作压力大又熬夜又吃冷的，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心梗啊在夏季也特别多。
2: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啊，来自3号线杭州的董女士。董女士在线吗？
3: 对的。
2: 不好意思等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问题您说。
3: 陈主任不是两位好。我就是到下午的时候休息起来心里不清， 这个慢的时候心跳只有三

0: 跳左右。那么含了那个丹参结完以后呢，慢慢慢慢就好起来。那么其实在你们贵院东医院，东医院在吃中药，从4月份开始，就这个新冠就不舒服，以后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其他时候不好的，就是到下午2、3点钟、3、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是在看书啊写字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心慌，那么自己打打脉嘛，就是心里不齐，就是跳两跳停一下，跳三跳停一下，就这个样。那么那次正好下午发的时候，赶到也挂了你们的贵院的号，赶过去去看医生，到了那里又好了，没事了。医生呢，实际也做过，也是在你们医院做的。那么动态呢也背过，都是应该说医生看的，他说都还是好的，还可以的。那么刚刚前段时间体检检查的心脏心电图做出来也是可以的。就是窦性心脏，窦性心脏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董女士，您的问题大概我们也清楚了。那陈主任针对我们董女士这样的问题，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2: 你是这样子啊，你这个按你这个说呢，应该不是说你的心跳只有35跳，你是有早搏。因为跳两跳停一跳，跳了三跳停一跳，它不是说停，而是因为有早搏呢，它这个早搏的时候，因为心跳的时间啊，它我们叫舒张期的时间还不长，它血量啊，搏出去的血量比较少，所以脉搏上面会搭不出来。那么按照你这个情况，因为动态也查过，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搏，早搏如果不多的话呢，一般医生认为问题是不大的。那你这种情况呢，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根据你的体质状况啊，你这个说下午容易发生呢，总归还是我们讲起来还是气阴两虚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点。你到时候
0: 那我中药一直在吃呀，吃的就是从4月份吃到现在了。
1: 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吗？
2: 其他的除了中药以外呢，你平常的适当的活动，然后呢再就是那个我们有这种安神的枕，就枕头啊，这里面有一些养心安神的药物啊。然后呢你这个平常啊，这个晚上不熬夜的啊。
0: 不熬夜的，我到4点钟肯定睡的。11点之前肯定睡觉了。
2: 对，然后适当的活动活动。
0: 活动也活动的呀，我是早上出去买菜走一圈。晚饭吃好以后走一个小时，在小区里走一个小时。
2: 好，
0: 这活动也活动的，就是这个就是到下午，不能那个的，不要去想他，还那个，一想到今天还好嘛，又来了，开始了。
2: 好的，
1: 那到时候如果。董女士，您就是还是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陈主任这边来再具体的面诊一下，好不好？
0: 陈主任，你大名怎么称呼啊？
1: 叫陈启兰。稍后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公布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您听节目就
0: 好
1: 了。
0: 我现在在陈主任，我现在在吃那个，他东西要一起配给我吃啊。一个是可达龙，一个是瑞巴泰唑片。这些
2: 是
0: 心脏的药是吧？
2: 瑞巴泰唑应该是吃反流性食管炎，吃胃炎的药。
0: 吃胃炎的。那么这个胃好像，他们就是说的，中医说我，他说好像可能还是要调理胃。那么我胃在那里，就他给我配的胃药。
1: 好，董女士，我们
0: 动脉不偏是什么的？
2: 一些脉搏片是降血脂的。
1: 好，董女士，这样您那个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可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人在等待，线上等待，
0: 好
1: 吗？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51分，我们一号线杭州的陈女士在稍作等待，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陈主任待会儿再出来接听您的电话啊。有几个想要和大家科普的知识点，今天还是想利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和大家共同的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养心的一些经方，也是很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对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以吃些什么，我们可以怎样的进行一个搭配，或者吃哪些中药，熬煮哪些中药，代茶饮，甚至啊这些东西可以能够起到养心护心的作用。来，陈主任。
2: 好，那我们说养心的经方呢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就简单说几个。一个呢叫甘麦大枣汤，就甘草麦冬和那个淮。

0: 小麦、淮小麦和大枣。那这个呢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啊，也是一个食补的方法，对于心脏神经症就容易心慌、睡眠不好的人可以，这个因为也比较容易获得。那另外就是参麦啊，就人参、麦冬、五味子啊，那这个泡泡茶也是可以的，然后做成现在也有参麦的口。
1: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啊，这个也是可以。那另外像西洋参啊，这个冬瓜啊，还有石斛啊，荷叶啊，这西瓜衬衣啊，就是我们说的西瓜的那个内瓤啊，就是皮去掉以后。我们红色的这个是我们吃的，然后还有一块那个绿色的，这个叫西瓜衬衣。那这个呢，适当用糖调一调啊。那糖尿病人不要用糖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清暑的啊。这个本身是在我们的王氏清暑益气汤里面出现。那这些呢，因为都是属于比较口感也比较好，也比较适合夏天吃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自己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泡茶喝的，像夏天的酸梅汤啊，酸梅汤这个是也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也可以配了来，像乌梅啊、荷叶啊这些啊，玫瑰花啊这些呢，来泡泡煮煮开就可以了。
4: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可以多吃莲子吗？
0: 对对，莲子可以的啊。莲子像夏天呢要看人啊，莲子呢是没有问题，因为莲子它既有清热的作用又有化湿的作用。像另外湿比较重的可能像薏仁啊，薏仁、莲子、红豆、绿豆这种都是可以的。
4: 还想问一下陈主任，有哪些穴位可以养心吗？
0: 穴位呢，一个是少府啊，少府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经上面的穴位，就在小拇指的这个下方啊，就小拇指这个下方，这个按上去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可以每天按个几分钟啊，按个几分钟。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是心脏的这个神门和神门呢是在我们这个手腕这里啊，手腕这里的侧边在这个地方，这个呢相对是心经的穴位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说腋窝下面这个有个极泉穴，这个穴位呢气感是比较强的啊，就腋窝的正中间，这个按下去会比较重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膻中穴，就是膻中，我们说在两个乳头的中间，我们正中线的中间啊，这个穴位呢是属于理气特别好的啊，这个可以就有时候胸闷啊或者难受的时候，可以这个地方按一按，打个嗝或者怎么样，它就会通气很多。
4: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平时也可以按一按这些穴位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4，这样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杭州的陈女士，陈女士在线吗？
5: 啊，在的
4: 啊，您说。有任何问题？
5: 陈主任好，那个子哥好，我今年是57岁，就是有点脾气有点暴躁啊。那么我是也有点高血压，那么就是有一点心力失常，有时候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心力失常，大多数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么我想请问陈主任，我这个心力失常，这个要不要紧呢？因为我脾气比较暴躁。
4: 陈主任，
0: 你的血压控制的好不好？
5: 血压都正常的，我目前这个血压的话，我现在就是我没去问医生，我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颗，明天我就不吃了，后天再继续吃一颗。我吃的药是左安乐地平，左氨酸安乐地平片，是这个药。我 的。
0: 你这个吃法不对啊，降压药呢，不能这样吃，因为降压药它是长效是长效，但它只能管一天。
5: 哦、
0: 你如果今天吃，明天不吃，你的血压会波动，血压波动呢会带来你包括情绪的暴躁，包括这个心跳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源头其实是血压要严格控制。血压呢，我们要控制在120到130，70到80，在这个范围内。好的工作啊，在这个范围内才是最好的。
5: 那我好像是127，有时候60多，不一定，有时候是比如说脾气暴躁了就可能130几了。
0: 对对，脾气暴躁了就血压会波动。嗯，血压会波动。那你心律失常是什么状况呢？心律失常
5: 我就是心律失常也没有不舒服、啊、就是量血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说
4: 血压会比较高，
5: 心律失常。哎，对，
0: 那你需要查一下动态血压和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24小时的里面血压的情况和心跳的情况，我们再来判断，需不需要要调整药物？因为有些降压药，我们是既可以抗心律失常，也可以降血压的。
5: 那么请问陈主任，我刚刚说的呢，左氨酸安乐地平片，这个就是，那我现在，那我就是每天要吃，我不能自己私自就是吃一颗。
0: 你可能是每天吃半颗比较合适。
4: 好吗，陈女士？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你可以先去背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目前的一个情况，看看是否要调整药物。到时候你也可以再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好吗？
5: 好，谢谢啊。
4: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7，因为今天节目线上时间有限，不再接听热线了，然后我们的平台上也不再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师陈启兰，想请陈主任在最后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好的，那我们杭州市中医院呢，我们是有两个院区啊、那离这里比较近的，我们杭州市中医院武林院区呢，我是周四上午，周四上午和周日的上午，就两个半天，那么丁桥院区呢是在丁桥啊，那丁桥院区呢是周一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4: 周三上午，
0: 对，
4: 好，再来重复一下，武林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和周日的上午，在丁桥院区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0: 对。
4: 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血管病方面的问题，想要采取中医治疗的方式或者中西结合治疗的方式，在线下都可以来到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找到我们的陈启兰主任中医师。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今天共同科普了在这样炎热的夏季，为什么说养生先养心，又是如何养心护心的。那明天上午的10点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5: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1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哈，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1.3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形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使用上啊，还是要两手抓。买表容易，但是用好难。那家长呢，最容易的就是忽视电话手表的伤眼问题了。很多时候它不是设备，而是在购买时的一些盲点，跟孩子在使用当中的失控。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 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来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啊，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6: 转身，对，
5: 绵绵的青山脚下，
6: 拍手，转身。
7: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6: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7: 对。
2: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7: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6: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5: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4: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4: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8: 与我，
19: 与我，
18: 与我，
19: 与我，
1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5: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说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玩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 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还有啊，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儿、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所以该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你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适合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

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所以该怎么来走，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科学散步。首先就是说到时间跟频率哈，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天可以固定半小时左右，一周坚持五天以上，灵活安排。如果说呢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完全可以少食多餐啊，比如说上学路上我们就提前一站下车走十分钟，放学后呢在操场玩个十分钟，晚饭后再溜达个十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凑够了。有数据显示，每天能够步行达到6000步以上的孩子，他体质测试的合格率比每天走路不足4000步的孩子要高出近20%。再来就是地点方面的选择了哈，首选当然是小区里的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轻便又灵活。再来就是节奏的掌握了，能够轻松聊天就是最佳的速度。标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啊轻松对话，不会大喘气儿，可以遵循慢快慢的节奏。开头5分钟是慢走热身，不需要走得气喘吁吁的。那么中间呢，就用平常稍快一点的匀速走，最后5分钟慢走，让身体平静下来。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不要要求他匀速前进了，因为他一定就会自己跑跑跳跳，走走停停，那么可能走一走停一停，蹲下来看看蚂蚁，观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节奏更加适合他们，因为兴趣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到时段方面的选择哈，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再出门，因为马上就走是影响消化的。再来就是睡前，晚上8:30以后就不建议带孩子进行户外散步了，等到户外回来之后，这个神经一兴奋啊，会影响入睡。所以说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放学后，就天黑之前，再来就是晚饭后的半小时，以及啊，如果说周末要带着孩子出去散步的话，那么在上午是最好的时间点。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啊，孩子出去散步也好，运动也好，家长同行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光线不好而且人少的路段。出去的时候随身啊，小包里放上一些纸巾，放上水、创可贴，有备无患。当然了，在各种大风天，或者说如果室外去不了，像大型商场的室内步行街，或者说在楼道里，都是不错的替代场景。所以如果在家孩子不是很喜欢运动，那么不如今晚就带孩子试试看，喊上孩子一块儿出去溜达一圈再回去吧。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6: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7: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6: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6: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9: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飞兔兔 Fly Two 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6: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10: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6: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5: 对于这次的书博会，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员张雷，他会有怎样的观察呢？我们一起来听。
11: 最大的感受就是不仅规模大，玩法呢也很多啊，不仅有线下展，还有线上馆，搭建了1+3+3+N 的架构，这也是这次书博会啊最大的亮点。简单的说呢，一是指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这个主会场， 三呢是宁波、嘉兴、杭州两主三个线下的分会场，第二个三呢是淘宝、京东、当当三个线上云端的展馆。N 呢是联动全省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全省联动、全民参与的阅读嘉年华。
5: 听上去非常让人感觉到好奇，那展会的现场是怎样的，又有哪些新的看点，我们一起再回到现场去看。
12: 书博会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科技元素十分丰富，甚至有机器人小点来给读者当导览。
13: 我叫小点，现在在这个展览里实习当导览员，我对这里的每一幅画和背后的故事都挺熟悉的，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领略古人的阅读之美。
12: 在小点的介绍下，这个展台里上百幅绘画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被生动还原。
14: 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笔，拿起这支笔我就可以让眼前的这幅古画动起来，
15: 感觉挺新奇的。一般的古画我们看的都是静止的嘛，现在用这个笔指到哪一个角色上面，特别是人物，它就动起来了。
16: 现在男女老少不同的年龄层，你通过这样的互动体验，都能来亲近古画，了解中国古画背后的文化历史。
12: 不只是古画，在书博会上还开辟了全新的阅读方式，读者戴上了 VR 以后，书本里的世界直接搬进了眼前。
17: 敞开你的心，跟着光的方向走，这样你就不会迷路。
14: 运用到了 LBE 大空间技术以及和 XR 的交互技术，可以重构整个原著的场景，然后突破原来阅读的局限。
12: 现场书博会还为每个展台周边都设置了一个直播间，并且同步设置了三大线上分会场，全国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逛展，选购百万种精品图书。
5: 书博会的现场确实是非常好逛的，但是有人也会有疑问，今天这样的时代，你看大家手机滑一滑就可以买到任何书，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办一个线下的书博会呢？
11: 确实啊，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啊。但是书博会呢，从来不只是卖书，它是一个文化仪式，一个精神节日。你想想啊，在手机屏幕上滑动买书，和在8万平方米的展厅里和几万人一起翻书，和文墨香听名家对谈，那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书博会呢，提供的是一种沉浸感和在场感，这是算法推荐给不了你的。而且今年的书博会呢也很特殊，2026年呢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啊，书博会落地浙江，既是一次全民阅读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种国家态度的宣示。所以呢，书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它其实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书，还需要阅读。
5: 那么在这个数字时代，它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今年的书博会有非常特别的展区，就是这个数字展厅，那么这个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11: 这个信号很明确啊，阅读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你看短片里啊，机器人小点带着大家逛展，用一支笔就能够把古画活起来，戴上 VR 就能够走进书里的世界。这不是炫技，而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当 AI 能替我们看书时，我们还需要自己翻书吗？书博会的回答是，技术不是替代阅读，而是拓展阅读。以往的阅读是翻页，今天的阅读啊，可以是穿越，穿越到古画里，穿越到书中的场景里。阅读从平面也变成了立体的，而且分会场同步直播，直接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全国读者啊，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参与其中。科技在做的是让阅读这件事儿变得更可感、更可及，而不是让它消失。
5: 也会有很多朋友担心说 AI 时代大家都不读书了，就让 AI 来读来总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11: 这种担心也可以理解啊，但是也不必过度的焦虑。 AI 呢可以帮你总结一本书，但它代替不了你与一本书相处的独处的美好时刻。数字交互确实可以帮我们更快的去获取书本知识，但是 AI 给你的永远是答案，给不了问题，更给不了你在阅读过程当中自己生发出来的思考。 AI 负责效率，人负责体验，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5: 今年的书博会不只是办在会展中心，它还办到了杭州的街头巷尾和山水之间，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
12: 在今年的书博会上，杭州良渚分会场特设了开卷有益主题活动区，包装各具创意的书籍与照片、器皿、影像等形形色色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赏。
18: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书籍它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它更多的是通过阅读能够走进生活，能够与人、与社区、与社群产生更多的链接，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12: 与往届书博会不同，跟着书博会游杭州活动也同步进行中。书博开卷、八大展厅遨游书海等六条专属精品线路相继推出。这些线路将书博会的核心场景与杭州文脉地标深度串联，为读者和游客提供深度游览指南。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兰台天路中华典籍展示陈列系列正在展览。良渚博物院呈现良渚是时政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常设展。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线上石窟寺数字化成果特展及光影丹青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同时，三大场馆将配套开展文润系列讲座、宋韵点茶雅集、典藏汉服日等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大众文化体验，感受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脉络，
19: 更立体、更多维的让读者去感受这个阅读里面的意境美。通过这个文旅大礼包来做一个集成，既逛展，然后又能够把喜欢的东西都能够打包带回家。
20: 传统的阅读是静的，但是跟着书博会游杭州，又把这个阅读变成了动态的。我们来继续听听张雷研究员，他会怎么看待这种阅读加文旅的融合？
11: 我觉得啊，这恰恰是抓住了阅读的本质。古人说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和行路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互印证、相互成就的。而杭州这座城市就太适合做这件事了。你读了白居易的诗，再去走走白堤；你读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再去看看文澜阁。那种纸上得来和躬行山水之间的呼应，是任何课堂都给不了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书博会的尝试，就可以把读书这件事儿从纸面解放出来，让它变得可看、可听、可感、可体验。
20: 这可能也是在回应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当今的人们越来越难静下心来去读完一本书，把阅读和文旅结合起来，是不是也是一种拯救阅读的方式？
11: 与其说是拯救啊，不如说是激活。我们不必用一种怀旧的心态去看待阅读，好像只有正襟危坐啊、手不释卷才是真阅读。阅读的形态一直在变，从甲骨到竹简，从纸张到屏幕，从静读到走读，每一次变化都是阅读生命力的证明。书博会通过文旅融合，其实是在告诉年轻人，阅读可以很好玩，可以很潮，可以很杭州。
20: 但是书博会毕竟只有四天的时间，当热闹散场之后，您觉得会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11: 书博会的意义呢，不在于这四天卖了多少书，来了多少人，而在于它能不能点燃一种阅读的热情，能不能播下一颗长期阅读的种子。就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说的，我们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次节日狂欢。你看啊，这次书博会联动全省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这就是在告诉大家，书博会闭幕了，但阅读不闭幕，家门口的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随时欢迎你。就像杭州图书馆那扇从不拒绝任何人的大门一样，书博会四天，但书香四季，这才是书博会真正的遗产。
2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的任务。生活中不少人对于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就会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是很大的。当前乙肝已经实现了可防、可控、可治，接下来大家一起来了解。
22: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23: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
0: 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1: 他是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他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22: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12:15，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1: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两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20: 肝癌早期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中晚期。在我国，超过80%的肝癌患者和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从肝炎、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病发展的经典三部曲。那么这个病程是如何演变？普通人群该怎样科学的预防肝癌，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呢？
2: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23: 上初中的时候。
2: 上初中的时候。
22: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2: 属于这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22: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2: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22: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2: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20: 没有感染病毒，不饮酒，未乱服药物，为什么还会患上肝炎呢？不少的患者拿着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结果时，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慢性肝病，不具有传染性。那么发病的原因呢，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误将自身肝细胞当作外来病菌发起了攻击。
24: 感到累，现在吃了药的
25: 现在好多了。
26: 以前有烧痒吗？什么
24: 没有，偶尔很轻微的。
22: 今年52岁的李女士，近半年持续出现浑身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起初她以为是工作劳累所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近期单位体检查出转氨酶数值显著升高，进一步检查后，最终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炎。
3: 这个病人呢可能还是考虑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啊，可能有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一个合并啊，那么已经有一些肝硬化甚至并发症的这个表现。
22: 专家介绍，自身免疫性肝炎症状繁杂，缺乏特异性，极易被忽视。临床常见症状包括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右上腹不适、关节酸痛等，部分患者会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尿色加深等表现。
3: 好发于中老年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大概5:1这样吧，可能5个女性一个男性。
22: 专家提醒，不同于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无传染性，但如果未能及时干预治疗，病情会持续进展，最终诱发肝硬化。

0: 肝衰竭等。临床上需结合患者临床表现、血液检查、自身抗体检测及肝穿刺活检结果综合确诊。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治疗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1: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家长呢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重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会事与愿违呢？如何让孩子既能够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
2: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3: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4: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他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他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他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他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2: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1: 除了参加减重的训练营，在家里的孩子也没闲下来，不少的家长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
2: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5: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2: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5: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2: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1: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不少的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来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2: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6: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

0: 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0: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脯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2: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啊，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睁不开，出门的话呢，见了风见了光还会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会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一家企业坚守26年，这款蒸汽眼贴呢是加入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亮堂。还没有试过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祝福的话，比方说可以说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还会有高清的老花镜，所以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配合，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是不管入住的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计费的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的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几个小时便要面临着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选择。不过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
7: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8: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7: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9: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7: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 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0: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7: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1: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7: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2: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7: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1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7: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1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7: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 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0: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1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在火车站的附近，每天有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借贷小卡片被悄悄地塞在了车窗的缝隙，或者是夹在了雨刮器下面。小卡片上面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是很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还了9万，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过了10几万，仍然没有还清。
16: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

0: 近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1: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卡片上印着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年化利率，实际却是日利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投放，让借款人一步步走入借贷深渊。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水面。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3: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0: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1: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0: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4: 签下借条只是第一步，为了把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呢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还有租房协议，甚至是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的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很难再脱身了。
0: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3: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5: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4: 这个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受害群体超过2000人。面对这样一个盘踞在火车站附近的非法放贷团伙，铁路警方经过3个半月的缜密侦查，最终展开了3地同步的收网行动。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
5: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

0: 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1: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常常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流浪动物的眼神，网络主播的声泪俱下的求助，着实很能打动人。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方去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2: 这场骗局中，网络主播的塌房源于爱心网友因为怀疑进行的一次实地核实。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3: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2: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3: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个多少千个，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2: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3: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2: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3: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2: 随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1: 那么方女士的5000块钱去哪了呢？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哪儿？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2: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4: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2: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4: 视频制作 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2: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4: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不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2: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4: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2: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1: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敛财之伪。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的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了，而模板化的诈骗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了平台审核的漏洞。
2: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接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5: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2: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6: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2: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5: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12: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四期中奖号码是13253032333045第260857期七星彩中奖号码是837054第260857六加一中奖号码呢是4085094。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的中奖号码，第260857双色球060913172428252619873D中奖号码是68526085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0141524272930以及19。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屋头下，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小飞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说说的是一个新的职业啊，据说这个新的职业月薪呢可达2万元。那么

大家都知道，现在说到收入啊，很多人也是囊中羞涩，不好意思说啊，也不好意思说自己降了多少。总之，说到收入，总是没那么说得出口。啊，说到两万啊，曾经好像很多人对于两万觉得啊，也就这样，两万啊，可以。城市里面就这种收入的人蛮多，但现在好像说到两万，哎，高收入啊。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经常因为约不上私教而烦恼呢？那么现在有一种新的朋友，或者说新的职业啊，那种职业背后是另有高人，它就叫 AI 教练。你打开健身 APP， 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出一套训练的方案，包括体态评估、动作纠正、强度调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另外，如果你的懒癌犯了 ，AI 教练可以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你的心跳，啊，随时给你专业的反馈，时时鼓励加油，让你一个人运动的又能够高效又能够有趣。另外，如果你管不住嘴的话呢 ，AI 教练还是你的营养师，拍你的饭菜照片，几秒钟就能算出每道菜的热量，吃多少，怎么吃。所以 AI。教练啊，让健身这件事情呢，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都可练。那么这背后呢，带来整个行业的一个全新的变革，或者说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的轨迹了啊。比如说，这边有个健身教练啊，孙教练，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拍摄每个健身动作的正确版和错误版示范视频。工程师再把视频转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投喂给模型。那么 AI 呢是个很好的学生，偶尔也会调皮一下，制造一些幻觉，比如说生成根本不存在的动作啊，为运动安全埋下一些隐患。这个时候呢，教练和工程师就要依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好好的管管他，确保 AI 教练生成的训练计划安全有效。那么在每一天的互动当中，人机之间教学相长，彼此激发，而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教练和工程师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程师说啊 ，AI 让他变得健康和自律。面对 AI 教练带来的竞争压力，教练也说啊，这其实是一种良性竞争，会鞭策自己发挥优势，不断前行。这就是 AI 在健身领域的发挥的新的作用。不止 AI 健身 ，AI 还能够教你驾驶。所以呢 ，AI 的触角延伸到了驾培的领域啊，以及更多培训相关的岗位。比如说，在学校的训练场上，一些教练车里只坐学员一个人，在 AI 教练的辅助之下，学员可以掌握各种的驾驶技能。那学员认为 AI 教练的自动视角功能其实很实用的啊，可以更好的看好点位啊。教练过程其实比真人教练更松弛啊，因为你边上坐个人，而且如果他很凶，你总是会影响你的发挥啊。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呢，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随时监管。那么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啊。现在一位真人教练最多可以带27名学员这个训练，因为他可以至少他可以把这个精力分散出来啊，到其他更多的人，收入也比过去大幅提升了。当然，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优胜劣汰啊。既然他一个人可以带27个人，就表示其他本来带学员的人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要强迫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你才不会被这样的一些 AI 伙伴所取代啊。这也是又充满挑战又充满残酷的当下这个很多 AI 介入的领域的一些工作啊，这个还是有真人辅助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在健康饮食嘛，因为大家都知道9月份快体检了，为了让自己的内脏更加的健康啊，不要有各种的小箭头，不要有各种的加号。那加上大家也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过完年这一阵子很长一段时间也有请假，嗓子不好啊，这个然后我就开始了中医的调理，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包括内循环调理得更好，新陈代谢调理得更好，所以我也请了一个营养师，这个是个真人营养师，他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体质应该吃什么怎么吃。但是他会有一个 APP 啊，就是我们说到的 AI 教练的辅助，每天吃什么，吃了多

拍照上传，它能够大概估算出你吃的热量，包括这个适不适合你吃，适不适合你这个体质的人吃，建议你吃些什么，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立马的一个回复。但是有的时候系统也会 bug， 比如说你发过去之后它半天没反应也是有的，这个时候你的真人营养师就出现了，它其实都能看得到后台你和这个 AI 的对话，它都能看得到。那么 AI 说的没问题的时候它就不出现了，但如果 AI 说的有一些些片面啊，或者他觉得 AI 说错了或者需要指导一下，这个时候真人教练就会出现跟你说啊怎么怎么的，所以你感觉到是有两个人在监督着你啊。这就是当下不管是健身领域也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健康领域也好，其实 AI 已经全方位的入驻了。

0: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昨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可能是前几天说到的是关于冰棍儿在这个夏天不好卖了。当时我们也分析过为什么冰棍儿不好卖了，比如说因为一些茶饮纷纷入驻这个冰淇淋这个阵地所以很多茶饮自己也做冰淇淋，而且价格很便宜再加上呢现在大家都是整单销售，不可能一根一根去买，可能就整体的线上销售送货到家都是有这个可能，销售方式的变化包括这个其他行业的冲击，另外还有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这是我补充的。因为我认为现在大家都讲健康这个好像在今年大家说到要让身体变得更好，要健康，要健身，要瘦身，变成一种全民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饮料，据说也卖不动了。我们看到饮料整体今年在下滑这个是一个数据报告给出的，北京，来自北京的数据碳酸饮料尤其是可乐是没有下滑太多这个其他下滑的比较多。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今年饮料市场的缩影，就是市场并没有增长，而增量变得越来越稀缺和集中。在整体销售额承压的情况之下，无糖茶、头部碳酸饮料、包装水和电解质水中的少数成熟大单品仍能够抗压，但是气泡水、果汁、养生水和大量的中小品牌已经明显的退潮了。当然也有一些逆势上扬的，比如说茶饮即茶饮同比增长4.1%，瓶装水增长2.9%，果汁增长1.4%，碳酸饮料增长0.7%，但其他呢都是下降了。您怎么看呢？您的习惯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喝饮料不健康里面太多的糖分了，那么多博主做的试验你还没看明白吗这个饮料多少勺糖才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甜度，大家都会看了吓死了，这个要控糖，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果。
0: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关于租客老是生病的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听起来很悬，但其实是有科学的缘由可溯啊。7月26号，广东深圳李女士曝光啊，全家总是生病，却找不到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从我们的住宿环境来找一找了。下雨天之后啊，前段时间广东又是台风又是下雨的，才发现啊，这个墙布发霉了。揭开才发现啊，整个屋子大面积都发霉了的。因为这个房子呢是租的，房东的不想揭墙布。那除霉师傅上门时表示啊，说这些霉斑应该形成很久了。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他们就搬家了啊。搬家了之后，这个防霉师傅说呢，那如果不是他们坚持要除霉的话，可能就刷层油漆就好了。但是这种事儿他也做不来啊，必须要把霉给除了才能够正常的去装修。那么这件事情不知道后续是如何处理的啊，这个房东就看他知不知道自己这个房子他明明是有霉斑还这样掩盖这样的霉斑出租。有些可能我觉得房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呢，房客需要索赔，我觉得这个索赔也挺难啊，这个从中的这种举证啊各方面都挺难，最终可能赔付也不会特别高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前后左右都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大的问题，除了电器是不是破之外，房屋本身啊，它的年份也得看一看。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再来了解7月27号腾讯全新的 QQ 宠物上线了。全新的 QQ 宠物已经改版升级为毛茸茸的 3D 形象啊，增加了像狗狗和蒜头鹅等等的供大家选择，并且支持自定义昵称和性格的设定，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目前呢，只有手机 QQ 正式回归啊，电脑端还并没有。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这个滔博降价事件啊。那此前滔博宝盛国际相继公告收到耐克正式通知，国内最大的两个经销商线上店要关了。那么我们也对比天猫官方旗舰店和滔博旗舰店20款热销的鞋子，发现超过80%的是在滔博卖的更加的便宜的啊。那我们节目当中有举过例子了。那其实啊，还据说还不是最便宜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在滔博专卖店看中一双鞋啊，放在购物车，最便宜的时候是618时期啊，618前后，确实它的价格已经打到了很低了。当时啊没买，结果发现它的价格一路高涨，现在的价格比之前这个有节日的时候平台贵至少100以上，所以我一直没有下手，希望等到下个活动啊再下手。所以现在还不是最低的。如果说有朋友对于价格特别敏感的，我建议还是可以再比较看看啊，看看下的节日节点的时候还有没有抢漏的机会。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团 AI 小团全面升级。7月27号，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全面升级了。新版小团在搜索问答和决策辅助之外，进一步升级代理执行能力。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小团呢可以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项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操作。那截至目前，小团的信息服务已经覆盖全国2800多个城市，累计完成超过7亿次的商家信息校验，收录用户评价超过13亿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的小团相关的服务累计曝光超过39亿次。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关于 AI 啊，这个说到 AI， 这个熊孩子和美团 AI 聊天订了18家餐厅啊。最近呢，北京的一位女士一天内密集收到10多家餐厅的预约确认来电，事后才发现他们家的小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通过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发起对话，要求预订多家心仪的餐厅。这小团呢很听话，依次完成了全部的预订。那当事人随后呢联系商家说明了情况，并且专程前往餐厅消费补偿，在评论区留言致谢啊，获得了商家的正面回应，因为这真的是很有诚信的一个顾客了。那此前引发广泛网友广泛关注跟讨论的是 AI 助手在理解执行自然语音指令方面的能力已经超出了不少人的预算啊。那确实之前觉得 AI 只是个聊天工具，这次算是看明白了，它真是当个事儿在办啊。所以我打算待会儿我也试试看。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我们再来说说房子的进化论。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前两天呢，也是去看了我们杭州比较偏入门级的区域的房子啊，因为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关注我的视频号的朋友都知道，经常有一段时间带大家看的是大宅，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点，比如说这个房子特别大啊，或者特别贵啊，有的时候大家感兴趣，那我们就去探个房去看一看。但是大家都说，那么入门级的呢，其实也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啊，无非说现在入门级，我昨天看的这个项目呢，入门级确实是入门级，价格它不会过四万吧，我觉得四万以内吧，按照它这个地段周边的房子新房的价格来讲，但是呢它面积都做得比较大啊，起步呢就是一百

0: 这个115方起啊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说现代杭州房子的进化论啊。为什么呢？因为房子确实是做得不错。我们经历过双限时代的房子，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质量问题啊。我们之前带大家去验房也都发现啊，非常多的质量问题。但是到现在大家都是拼产品质量、拼产品品质的时候，还真的是觉得哎。当时买房的朋友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啊，我就拿昨天看的房子来说，它得房率非常的高啊，得房率非常，你进去发现，哎，这115的房子怎么看上去有139，就这样的感觉，这种错觉之前有一次反过来的，就是在我在看 K11 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觉得哇，它160多的房子看上去就110多啊，这是。双限时代不一样，那么现在确实房子越做越好。我比如说，它的一套更加经典的182方的大厅，这个厅大的出奇，让人感觉进去，这不都是200-300方的大平层才有的大厅的这个阔绰感吗？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啊，现在我们仿佛回到了最初，就是以前我们说刚刚进入商品房时代的时候，有一些房子它。就是小高层嘛，啊，或者说，它不是小高层，是洋房，不会超过8层的这样的房子。那个时候，很多人热衷买什么的，但凡是这个城市里面有点人脉的，有点地位的，都会托人去买那种顶层，因为顶层它有跃层，再送一个屋顶花园。底层有什么呢？底层有花园。曾几何时，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了，出现在别墅当中啊，就别墅在你的买下跌的时候，你有一个花园可以使用啊。这种房子现在很少了。洋房类的，你说有一楼花园已经很少了。早期啊，绿城在翡翠城的时候做过一批一楼有花园的房子，送地下室，非常的不错啊，因为它的层高就是。一楼就是比其他层数的层高要高，那么现在房子又回归了，这种房子又回归了，就是如果你买它的大平方180方的一层，它送的是一完整的一个地下室以及屋前的花园都属于你啊，那这个太阔绰了看起来，因为。地下室虽然说它是暗的，但是它的利用空间完全就是1:1。地下室光是地下室的层高就达3米，好房子的层高比3米要高，那么它一层是做到3.1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层高，让人感觉很舒服了。我建议大家，其实如果说你要去研究房子的话，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应该出去走走，看什么呢？有一些房子可能验资8000万看不了，验资3000万看不了，没关系，我们就看这种入门级的房子也做得非常的不错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房子的进化论。昨天看的房子是在华丰啊，华丰这个区域，如果说这个房子有短板的话，唯独就是这个区域它整体的发展的有一些些缓慢，没有更洋气一些，这个是事实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是问题，那这个房子我真觉得很不错啊。万科的，对，这个项目，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个人的观点以及我们的视频，都可以关注一下迪可生活家，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关注迪可生活家，我时不时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美好生活方式了，当然包括您住的房子，你生活里面的种种啊，这个我非常乐意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多余的时间里面关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节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古老汉带着鹰，在1949年开春之后，从右卫镇重新回到了沙湖口。虽然是就此结束了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儿媳妇小凤的怜悯，依然是没让他们爷孙俩进屋。尽管古老汉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说重回沙湖口之后能够与儿子铁蛋儿和小凤儿他们两口子一起生活，但是当他和英儿在外漂泊了2个来月， 再次被小凤拒之门外的时候，古老汉的心情还是无比难过。面对这个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家门，竟然是被自己的儿媳妇儿一次又一次挡在了门外。相信这种事情被任何一位老人遭遇了，都是一种扎心的煎熬。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呢，儿子铁蛋儿对他们的态度是发生了改变，跪在了古老汉跟前不断的忏悔，同时又帮助古老汉在位于沙湖口南山北坳的乱葬坑旁搭建起了一个地窝棚。而古老汉也和英在这个地窝棚里度过了整整半年多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呢，古老汉把从前那个不足一亩地的乱葬坑开垦成了一片麦地和土豆地，并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他们爷孙俩的麦地和土豆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并且在丰收后不久，他们还迎来了沙湖口村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他们在领到自己的土地和耕牛之后，也搬到了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新房里。虽然说这个新房没有火炕和灶台，但是当天晚上坐在新房屋地上的古老汉依然是兴奋的一夜未眠。他满脑子都在担心自己一觉醒来眼前的这一切都会消失。于是第二天一早呢，便开始在院子里和泥，准备盘火炕和锅台。就在他们爷孙俩住进新房后的第一个清晨，儿媳妇儿小凤竟然是破天荒的来到新房看他们了。这也是他们爷孙俩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之后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儿媳妇儿小凤第一次主动找到了古老汉和英，并且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恳求古老汉他们爷孙俩回到老宅去居住。言语间呢，还不断地忏悔自己当初赶走这爷孙俩的过错，并且是声称新时代到来了，他从前的旧观念也让他痛苦不已，希望古老汉和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在儿媳妇小凤的不断的哭诉央求之下，古老汉还是心软了，并带着英和村上分给他的那头老黄牛以及自己在乱葬坑旁收获的土豆和麦子，回到了自己阔别了近一年的那两间的土坯房。刚一进院的古老汉就被在院里搭建牛棚的铁蛋儿迎进了屋里。由于小凤带着英儿先一步到家里，等古老汉进屋的时候，他和英儿的被褥已经被小凤整齐地摆放在外屋的炕上了。小凤正从锅里把饭菜向炕桌上拿呢，而英儿则坐在炕桌边吃着烧土豆。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边站起来叫爷爷，一边把手里的烧土豆送给爷爷吃，还不停地说，爷爷，这是婶娘给我烧的土豆，可好吃了。古老汉听了英的话，又看了看正在把菜放在炕桌上的小凤，他正微笑地对英说，只要妮儿愿意吃，婶娘天天给你烧。然后就对着古老汉说，答，快上炕吃饭吧。古老汉看了看一改往常的小凤，又看了看满脸喜悦的英，不由得被这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幸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等铁蛋进屋看到父亲坐在炕桌边独自的擦着眼泪的时候，他也自责地掉泪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这一家人能够再一次的欢聚一堂，怎么讲都是一件大喜事儿。随着小凤把最后一碗汤盛完，一家人又坐到了一张桌子上，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时隔近一年之后第一次的团圆饭。吃饭的时候，铁蛋儿也对古老汉说出了自己未来的计划。铁蛋儿说，答，我跟小凤商量了一下，这次分地咱们一人分了一亩半的土地，你年龄大了，婴儿年纪还小，我们想着以后您就别下地干活了，总共就这六亩地，再加上咱们家还分到了一头牛，以后啊种地收地这一块就让我和小凤我们俩牵着牛去干就行了，您就在家里照看婴儿，帮我们做做饭就行。小凤听铁蛋说完之后马上说，做饭哪能用咱答呀，这都多大岁数了，就把婴照看好就行了，洗衣服做饭我抽点时间就能干过来，这去年让达遭了一年的罪，我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这回好不容易把达再请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孝敬。这古老汉听了这两口子的话之后啊，也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连忙说，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但是我有言在先，吃白食的事儿老汉我肯定不能干，

种地收地的事儿啊，我还得自己来。咱们就救活着种，活着收，一块打粮食，一块吃，绝对不能光让你们小两口挨累。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高兴地说：“打咋说，咱们就咋做，全听打的。”就这样，一家人在有说有笑的氛围中，将未来一年的规划都已经敲定好了。接下来的日子，这一家人都是在这个温暖和谐的氛围中度过的。等到第二年开春种地的时候，铁蛋儿和小凤啊，还真就没让古老汉伸过一把手。这一点呢，让古老汉着实是幸福了好一阵儿。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带着英儿在村里转一转，或者是上山挖挖野菜，拾拾柴火。包括村里的人都说，古老汉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是村里的孝子的典范，种地了都不让他插手。当然，铁蛋儿和小凤之所以能忙过来，也完全是借了古老汉分到的那头老黄牛的光。这一家四口的六亩地很快也就种完了。但是昨天我们讲到了，随着解放以后，沙湖口开始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很多当年因为吃不饱饭从沙湖口去走西口的人，也都是陆续的回到了村里，也都在分地的时候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啊，沙湖口村的人口一下子就多起来了。这人一多，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也就多了。老百姓种完地之后，闲来无事就喜欢说东道西的传瞎话，这瞎话里自然就免不了有古老汉一家的事儿。包括当年铁蛋儿和小凤在对待谣言上啊，他们的思想就出现问题了。当然啊，具体真的是修的不够，还是小凤就真如传言所说的，是因为看中了给古老汉的土地和耕牛啊。那这个咱们还得接着往下聊。那咱们刚才刚刚说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而这个谣言越传越广，终究是传到了小凤和铁蛋儿的耳朵里了。什么英儿是丧门星，就是因为他，小凤才怀不上孩子的。什么小凤是为了耕牛和土地，才给古老汉和英儿请回家的。总之，这些话让小凤听到之后，无疑是又把他的伤心往事给勾起来了。所以，在种完地之后的日子，小凤就又对英儿有点不耐烦了。不过有古老汉在身边的时候啊，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啊，可咱们说那个时候啊，英儿已经四岁多了。大人的一言一行，这孩子啊也都能了解点儿的。尤其是在古老汉和铁蛋出门，留下英儿和小凤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每次古老汉回来，英儿都会对古老汉说婶娘不喜欢他。这让古老汉听了之后自然是心有余悸的。毕竟之前他们就被赶出来过，那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再有第二次。那么与其让小凤再张口，倒不如自己带着英儿先出去过得好。起码这一次呢，自己和英儿有从地主家分过来的一间房子，不至于让他们爷孙俩再流落街头，露宿野外。所以等到夏至暑伏以后啊，古老汉就催促着儿子铁蛋儿，帮他把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仓房
把里边的火炕和灶台盘起来，就等着暑伏盘好之后，再好好烧一烧屋子。等上秋了，他就准备和英儿搬到那儿去住。当小凤得知古老汉要分出担过的想法之后啊，又矛盾起来了。一个呢，是当初他是捧着笑脸把古老汉和英儿接回了家，这个同村很多村民邻居都看在眼里。如果这才过了半年多，如果这爷孙俩再搬出去单过，他又担心村里人的流言蜚语。另外一个方面，他还顾虑着，万一古老汉带着英出去单过的话，再把耕牛和土地都要走了，他和铁蛋儿就指望着自己的三亩地，心里还有些不平衡。所以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刻意大声的和铁蛋儿在里屋说话，就想让外屋的古老汉听到。小凤说，你说达和英儿要出去单过，他们一老一小种三亩地，达的身体又不方便，他们根本就种不过来，到时候咱们是帮也不是，不帮还不好。再有达放了一辈子的羊，这老了老了，你真让他养头牛也是挺累的，本来身体就不好，既要照顾鹰又要伺候一头牛，夏天倒还好，可是到了冬天，伺候一头牛，达的身体能吃得消吗？我看不行啊，你跟达说说，他和鹰非要出去单过，咱也不拦着，地就咱俩种了，等秋收之后打下粮食了，咱们再给达送过去，就让他和鹰吃现成的。铁蛋儿听着小凤的话之后呢，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感觉媳妇儿还是非常孝顺的，所以就满心的答应了。这当时在外屋的古老汉啊，听到了小凤和铁蛋儿说的这些话之后，也是对小凤的这种安排表示非常的赞同。毕竟在古老汉心里，他和英儿才能吃多少粮食啊，这土地都已经分完了，迟早都是他们的。既然他们不想让自己种地了，那自己就吃点现成的，平时呢自己帮他们收拾收拾地，闲不下也累不着，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于是在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铁蛋儿刚把小凤和他商量的话讲给古老汉听，古老汉马上就同意了。因为古老汉始终是本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种地啊，若是你们小两口忙不过来，他也不可能一手不伸。春耕秋收的时候，多个人也差不少事儿呢，而吃的这一块呢，他和英儿也吃不了多少啊，让他们两口子看着分就行，四口人六亩地怎么算都是够吃的。就这样，古老汉和英儿在老宅住了不到一年，就又搬出去住了，而自己和英儿的土地包括那头老黄牛就全部留在了老宅，让铁蛋儿和小凤去伺候了。那么就在古老汉和英儿搬到新房不到一个月啊，沙湖口村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平均每亩地净剩麦子230斤。这个记录是直到16年以后啊，是1966年才被打破。而这个收成呢，也是比建国前增产了近100斤。这对于沙湖口当地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一时简直是家家户户都有馒头吃，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干粮了。

但是老农民的危机感还是早就刻在了骨子里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粮食丰收而忘乎所以，在吃了两天饱饭，庆祝庆祝之后，就把自家的粮食，除去交公家的之外，剩下的全部都储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郭老汉看到这丰收的粮食之后啊，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并错误的认为以后的粮食产量就应该是这样了。于是就跟小凤说，他和英儿啊吃不了多少，全家总共六亩地啊，他和英儿每年呢就要两亩地的产粮就行，剩下的就全都留给小凤和铁蛋儿了。毕竟他们两个是重劳力，不吃点干的没有力气。小凤对于这种分配自然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啊，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由于自己的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又险些让他俩拉了饥荒。当然这是后话了。啊，那咱们呢还是接着1950年丰收之后说起。这个时候的农民呢不像现在啊，秋收闲下来了还能进城里打打工赚点钱。那个时候的农民闲下来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一没什么事儿啊，就开始扯闲话了。你不扯闲话干啥呀？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又没有收音机，这些让人解闷儿的东西。这村里男的没事儿了，就围坐在一起，抽着烟袋，聊着天儿。妇女们呢，也是聚在一起，做一些针线活儿，一边缝缝补补，一边是东家长，李家短，就闲聊。另外呀，当时农村有一个现象啊，特别讲究时令啊，那就是开春的时候结婚娶媳妇儿，入冬的时候生孩子。你要是开春过门的新媳妇儿，秋收的时候还没挺大肚子，没显怀呢，那就容易成为人家讲究的对象了。所以说这个小凤啊，平时就不怎么出门了，因为农闲的时候他就已经让人讲究过一次啊，传他的瞎话。别说有人讲究他了，就是没人传他的闲话，他自己心里也不痛快。毕竟从四五年过门啊，除了四八年怀了一个孩子没留住之外，这都两年了，还是一直没动静。他心里面也着急呀，一来是这日子眼看越来越好了，这两个人没孩子也确实让人着急。二来呢，铁蛋儿对自己啊眼下是千依百顺的，但是他也害怕天长日久之后铁蛋儿再因为这个事儿啊变了心。慢慢的，这小凤这心里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听邻居说，不会下蛋的鸡还不如早点剁了吃肉来的实在。他就会想到自己不能生孩子。听到邻居说，这小羊羔要是母的，养大了能产奶，能下崽儿，公的直接就蒸羊羔吃了，他也会想到他自己。于是就变得越来越自卑。这人要是自卑了呀，就容易走极端。一种极端就是处处小心，受了委屈呢也不敢抱怨，生怕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好，对方再不跟他过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天天耍脾气，没事儿找事儿，自己总是用强势的态度来挑战对方承受的底线。只要是对方做的哪一点要是不随他意了，他就要发脾气。只要是对方怕自己了，他自卑的内心才能得到一丝安慰。而小凤呢，恰恰就属于后者。

0: 他不仅不让铁蛋儿出去跟同村人聊天儿，对于古老汉和英儿的态度呢，也是忽冷忽热，琢磨不透。有的时候啊，古老汉和英儿把捡到的柴火送给小凤的时候，小凤还没好气地拒绝他们的好意。但是有时候，他们若是烙饼或蒸馒头了，小凤还会特意的给古老汉和英儿送去一份，或者是直接到家里来吃。当时四岁的英儿对于婶娘这种忽冷忽热的脾气也是吓得不轻。但是每次呢，古老汉都会告诉英儿，婶娘是因为怀不上孩子，心里有苦说不出，闹的。这些话说多了呢，孩子自然也就相信了。所以英儿成年以后，在古老汉没有给英儿讲他童年这些遭遇之前，英儿始终都认为他婶娘的怪脾气、坏脾气，那都是因为当年失去孩子患上的。其实婶娘的本心是很好的，她也是穷苦人家出来的。这就是英儿在青少年时期对他婶娘的印象。尽管这几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小凤是怎么对待幼年的英儿的，但是在古老汉的教育之下，懂事儿以后的英儿始终认为婶娘是一个被值得同情的苦命人。这就是教育。我们有一句老话啊，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孩子从小有什么样的认知，长大了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老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长辈如何教育他，是直接影响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英的善良呢，则源自于古老汉对他的谆谆教诲，不抱怨，不埋怨，用自己的爱心善心去包容自己所遇到的所有不公。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懂得感恩、懂得奉献的人才能笑到最后。在1947年的三月份，古老汉捡到英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到了50年，进了冬。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英儿已经4周岁了。冬月14这一天，古老汉带着英儿去苍头河凿冰窟窿，弄到了几条鱼。中午做完鱼肉之后啊，古老汉就带着英儿给小凤两口子送去了。铁蛋儿看到鱼肉之后，还对古老汉说：“达，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大冷天的，好不容易抓点鱼，还给我们拿过来。”古老汉则说：“今年收成好，你套上车，拉着粮食去县里换点钱，然后给小凤好好看看病，不然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结果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小凤一下子就从屋里冲了出来，对着古老汉就说：“谁有病啊？给谁看病啊？这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吗？万一是铁蛋有病呢？干嘛非得是我得病啊？”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激动，也是慢慢的对小凤说：“小凤啊，答的意思是你们俩都去县里瞧一瞧，是谁的病，谁就治嘛。别让那些流言蜚语乱了家里的和气。” 小凤一听这话呢，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一看小凤进屋了，就对铁蛋好言相劝又说了一遍，然后呢就带着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英就问古老汉，爷爷，刚刚婶娘为啥发那么大的火啊？古老汉就笑着对英说，是爷爷光想着让你婶娘有个孩子，说错话了。就这样，让婶娘早一天有孩子，有孩子了，婶娘的脾气就好了的这种思想，就此就种在了英儿的脑子里了。那么那一年的冬天，铁蛋到底有没有带小凤去县里瞧病，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小凤依然是没有怀上过孩子。虽然是每年春耕秋收，这小两口啊依然是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连续两年的粮食欠收却让古老汉和英有点吃不饱饭了。刚刚咱们讲到了1950年粮食丰收，沙湖口平均亩产230斤，可是1951年的亩产呢就一下子缩水到了170斤，52年也不过180斤。而当时沙湖口村的粮食配比是每人每月10斤粮食，古老汉所要的这两亩地的粮食啊，刨出去人头税到手也不过240来斤，再加上拿出几十斤粮食换点油盐和其他的生活用品，那么算下来，这爷孙俩每人一天就3两粮食，越到后期粮食越不够吃。不过好在前一年呢还算有点余粮，所以这51年古老汉也就忍了。可是到了52年分粮食的时候还是这么多，这古老汉就有点吃不消了。毕竟英当时已经6岁了，这到了长身体的时候了，可不能让孩子总跟自己一样吃稀的呀。于是呢就想着能从铁蛋家再多要点粮食，等收成好了再还他。铁蛋这边啊是满心答应，准备多给父亲送去一袋麦子，结果被小凤给拦住了。小凤对古老汉说，答，这当初要两亩地收成的时候咱们可都是说好了，种地收地我和铁蛋干，你和英就吃现成的，你也说了只要两亩地的粮食，这现在粮食不够吃了，一来是孩子长大吃的多，二来是这两年粮食确实欠收，您的粮食少，我和铁蛋的也不富裕啊。这今年的新粮刚下来，您和英儿先吃着，等到分您的这些粮食快吃完了，再让铁蛋再给您送过去点儿。年景不好，这要是不计划着吃，咱们都得饿肚子了。古老汉听了小凤的话之后啊，想一想也在理儿，反正都是一家人，这粮食在哪儿放着都一样，等自己分的粮食快吃完的时候再要也行，毕竟粮食减产放在一块儿啊，计划着分着吃更稳妥一点。然后点头同意了小凤的建议之后，又随口问了一句，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粮食怎么就突然欠收了呢？按说这古老汉这话说的吧，倒也没啥，可不知道怎么就刺激到小凤呢。这小凤接下来就阴阳怪气的说，答，您的意思是我和铁蛋骗您了呗？这地收的时候您也看到了，谁家麦子收的都不好，一亩能打上180斤都算是好地了。您这两年没下地， 年年吃现成的吃习惯了，总以为每年都能过200呢。再有，你分到的那头老牛，估计也是到岁数了，夏天的时候得病，差点没死了，给他看病就花了多少钱呢？这不都得用粮食换吗？这些事儿啊，我们都没跟您说，怕您跟着上火。您天天带着鹰儿，不是上山挖野菜，就是下河插鱼去了。这地里的事儿啊，您怕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古老汉一听小芳这么说，感情这是挑他的理了，嫌弃他不干活了。但是自己若是就着这个事儿，直接把地和牲口要回来，又怕闹得他们两口子吵架，搞得铁蛋当中为难。于是古老汉尴尬地咽了口口水，咧着嘴对小凤说，答确实这两年没怎么下地，不知道粮食欠收的事儿。要不这样，明年给我分点地，我也试着种一种，不然老不干活也不行。小凤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他马上说，怎么了达，你这是生我气了，要把地收回去啊？古老汉马上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凤你说的对，我太长时间呐不种地了，手都生了。你和铁蛋看看，给我分一块地，我明年自己种一种。核桃那边有一块地6分多，就让我种吧，全当锻炼了，也让我和鹰熟悉熟悉。小凤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便没再说什么。就这样，古老汉不仅没多要到粮食，还满心忐忑地回家了。他为什么忐忑呀？因为当时他还天真地认为是自己说错话了，让小凤感觉他怀疑小凤给他们虚报产量了。他担心他走了之后，小凤会因为这个事儿再跟铁蛋拌嘴吵架。而夏天的时候，铁蛋就找过古老汉，说小凤啊，现在脾气是越来越大，生不出来孩子还天天跟他耍脾气，闹得他都不想跟小凤过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古老汉还严厉地教训了铁蛋一番，说他是过两天好日子烧的，所以古老汉担心这小两口再因为他吵起来。铁蛋一气之下呀，真就不跟小凤过了。真到那个时候，这个没爹没妈从口外跟着铁蛋到沙湖口的孩子，那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要说这就是古老汉的善，自己受多大的委屈都能承受，只要孩子生活幸福，家庭和睦，他受多大委屈都行。面对这个曾经十冬腊月把他和婴儿赶出家门的儿媳妇儿，古老汉依然是在包容对方的同时，还担心自己的儿子做出伤害人家的事儿。难怪当初林大姐跟我讲，说我和她娘古秀英，英的身世是非常像的。古阿姨、英，有一位心地善良的爷爷古老汉，凡事呢，都是先为别人着想。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是体现出无限的包容。而喜儿呢，我是从小受到了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善心善举影响了喜儿我，一步一步做成了今天的乐龄芳华爱心事业。我们虽然处在不同的年代，但这两位老人给我们传递的善和爱，却是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被传递的、被传承的。但是有一句惊醒世人的话，喜儿，我希望所有心地善良的人要铭记，那就是善良的人容易被人利用。同样啊， 善良的人。

能找出粮食欠收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随着秧儿一天天长起来了，他也得学学种地了。啊，毕竟1953年，秧儿都已经7岁了。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扫院子，包括下地干活、上山挖野菜，那都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所以在春天种地的时候啊，爷爷自己种核桃的那6分地，小凤和铁蛋儿种其余的地。而当年7岁的英就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农忙的时候呢，一家四口就在一起吃。闲暇之余，英儿还会去当初爷爷开荒的那个乱葬坑上去挖野菜，回到家给这三个大人做菜团子和野菜汤。可以说，这一家四口每个人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春耕工作也是很快就做完了。那段日子呢，真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温馨。小凤虽然是对英儿的态度依然是时好时坏，但是在春耕的时候，由于英儿表现得非常懂事儿，还能给他做好帮手，所以也算有了好模样吧。农闲的时候呢，也会带着他去河边洗洗衣服、抓抓鱼。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闲着没事的长舌妇，在背后讲究这身质量。但是小凤啊，咱们看他平时脾气很暴躁，对外人呢，他是一点都不敢，每次都是回家找铁蛋出气。可是英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儿可是从小跟着爷爷沿街要过饭的，眼看着爷爷被狗咬过，虽然那个时候小，没有太深的记忆，但是对于家人要格外的包容保护，对外人要有骨气不认怂的这个性格，也不知怎么的就刻在他骨子里了。另外，他从小就睡过义庄和乱葬坑，这一点让很多同村的比他年长几岁的孩子都很害怕他。再加上传言里又说他方性大，小凤不怀孩子就是他的原因，所以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啊，轻易就不愿意招惹英儿这个孩子。用后来古老汉的话讲，当年7岁的英儿就像书里说的小哪吒一样，你若不招惹他，他就是个好孩子。但是你若招惹他了，那你也别想好过。就说当时英儿，他看到婶娘因为被别人说闲话，低着头快步往家走的时候，他则会毫不犹豫地跑过去跟那些长舌妇理论，说到气头上还会动手打人。即使是打不过也要打，即使回到家里被爷爷教训，他也要为婶娘讨公道。这一点呢，着实也是让古老汉非常头疼。不过这样也好，起码以后只要是有英儿在的地方，就没有人再传小凤的闲话了。但是有些人却把坏水啊，放到了英儿这个孩子身上。咱们说春耕种完地之后，剩下的就是除草灌溉等着收获了。古老汉回忆说，53年那一年呢，庄稼长得还是不错的。他种的6分地儿总共就8根垄。古老汉也是每天都带着英儿啊去地里细心的照看着。结果就在麦子要灌浆的时候，古老汉发现自己种的地里好多麦穗儿都被人掐断了。古老汉赶紧仔细地检查一遍，足足能有一大半的麦穗儿都被人掐断了。这麦子灌浆没有麦穗儿，那种出来的不就是草了吗？
这一点咱们种地的人

0: 一定都是心有感触的，这跟成熟之后被人偷走了还不一样，这属于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所以当时的古老汉看着自己辛苦种下的这六分地的麦子，麦穗儿在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人掐断了一大半儿。古老汉一屁股就坐在了麦地里，是放声的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说，这粮食减产不是天灾呀，这是人祸呀。然后带着婴儿四处去看了别人家的麦地，都没有这种情况。古老汉马上就像想到了什么一样，马上回到自己家地里，拔掉了几把被掐断麦穗的麦尖儿，拿着就到了铁蛋儿家。到了铁蛋儿家，看到铁蛋儿和小凤，一把就把掐断麦穗的麦秸丢在了地上，对铁蛋儿说，铁蛋儿，你看看这是咋弄的，你们总说粮食减产，就是这么减产的吗？我可以少吃点粮食，哪怕挨饿都行，可是你们不能这么祸害庄稼呀，这麦子正在灌浆，你们把麦穗给掐断了，这不是造孽吗？亏了你还是个农民呢。当时铁蛋儿看到了古老汉丢在地上的麦秸，也是转头看向站在身旁的小凤，充满疑问，带着气愤的语气说，这是你干的？小凤一脸无辜地说，你是怎么想的，会怀疑是我干的？我就是憨傻了，也不可能祸害庄稼呀。一边哭还一边捶打站在旁边不言语的铁蛋儿，答不相信我，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你们全家人都欺负我，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你们老古家留后吗？好，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我这就死给你们看。说着话弯着腰就要去撞墙。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婴儿，一下子就把小凤的腰给搂住了，一边拉着小凤一边哭着说，沈娘，是我把麦穗掐断了，你别死，沈娘，所有的麦穗都是我掐断的，这些都是我做的。大家听到婴儿的话之后啊，全都愣住了，一个七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掐断麦穗呢？是害怕他的沈娘撞墙才撒了这个谎，说麦穗是他掐断的，还是果真如他所说的，麦穗儿就是他掐断的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6: 各位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新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失误。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本期节目我们关注赋能现代化产业，提质升级，共赴蛋糕，这样做大。
7: 大家好，我是金雪清，很高兴担任今天的节目主持。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以现代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十五开局之年，浙江大经济大省浙江不仅要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要在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领。
6: 是啊，今天就让我们以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为例，关注金融机构如何与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营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良好生态，助力经济大省挑大梁。有请本期嘉宾，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卫。有请何行长。
8: 何行长、金教授，欢迎两位来到金融助力开新局。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9: 对，
8: 所以也想请何行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啊，和同业相比，我们交行浙江省分行的一些产业特色是什么样的，包括如何定位自

0: 他在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升级当中的身份角色。
1: 我们交通银行呢，这个相比这个其他国有行呢，还是略有一些不同优势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交通银行呢，这个在五大行当中啊，这个先天是具有改革基因的，它是这个全国第一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原来工农中建它是专业银行开始的，我们是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这是，而且也是一个这个第一家 A 加 H 上市的这个国有银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交通银行的这个综合化优势比较突出。我们的子公司啊，就是包括股权投资，包括这个租赁，包括信托，包括这个保险啊，这些牌照都非常齐全，
0: 全牌照布局。
1: 对，就是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市场主体的服务啊，就能提供一些更综合的服务啊，我们叫托投再贷出，综合服务啊，这个综合化优势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优势也是相对比较全面啊，我们在19个国家，这个有24家这个分行和子行，海外24家分行和子行。同时呢，我们是唯一的这个仅有的4家银行有离岸牌照的，这个我们可以给那个非居民企业提供这个 OSI 和 NRI 的这个服务，这一块也是我们一些这个独特优势。
0: 然后尤其在现在国际贸易的局势趋于紧张的背景之下，可以更好的为中国的企业来做服务。
1: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这三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浙江的一些资源禀赋啊，我们主要在几个方面去深耕。第一呢，就是科技金融啊，在科技创新，因为这个浙江的科技这个企业还是比较多，然后它需要的服务呢也是非常多元啊，就所以说我们围绕科技金融呢，也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投商行一体化和中前台一体化的这个特色化的服务模式。这个运用呢，就是我们的综合化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绿色金融方面呢，因为浙江是2030年的发源地啊，我们这个围绕我们的绿色金融啊，我们也这个描绘了一个绿色地图，就把全省的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都绘制到地图当中去，这个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全行的这个营销人员能够按图索骥，能找到这些绿色项目。
0: 事实上，绿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底色。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整个五篇大文章的底色是绿色金融。还有呢，就是在贸易金融方面，因为浙江是外贸大省，然后我们有离岸牌照，而且境外分行呢，这个分布比较齐全，所以用这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去服务一些广大的进出口企业，出口型企业，包括我们一些这个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这些特色业态，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这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三个优势，来结合浙江的资源禀赋，在这个三个领域做深耕。
0: 是，这就是您说到的定位自己在这个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过程当中的身份和角色哈。
1: 对。
0: 那接下来也想请金教授来谈一谈，在您眼中就是观察行业这么多年，百年交行，在您看来有哪些的特色呢？
2: 那刚才何行长也介绍了那个，这个交行的这个情况。这个别的银行啊，这个都是在那个我们中国的银行体系，原来都是以专业银行为格局的，对吧？这个工农中建各自有它的专业门槛和专业分工。那交行就是我们国内第一家打破这个专业的门槛，对吧？这个一些建立开始就很明确，就是不是说专门从事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对吧？
0: 虽然叫交通银行，但是不只是基建交通。
2: 但是交通银行是一开始成立就是以这个综合化为这个它的定位的，就是对吧？所以这个股份化、综合化，对吧？这个是应该讲是特别的，这个在银行体系里面应该是特别突出。再一个就是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色彩，对吧？因为交行是。我们的这个大行里面，国有大行里面，这个唯一一家就在上海设总行的，对吧？
0: 是。
2: 那么正好，我们后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很明确，就是定在那个
0: 上海，
2: 对吧？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交行在上海这样一个总部的一个正面 坐落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打造的这个中心地带啊，
0: 嗯，
2: 这个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啊以这个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导向。
0: 经过金老师的点评，我觉得更加理解了何行长所说的交通银行具有变革改革的基因。
1: 对对，
0: 确实从成立之初就是如此。那现在呢，适逢十五五开新局，也想请您在这里给我们亮一亮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十四五期间的一些成绩单。
1: 嗯，好的，我们这个交通银行这个作为国有大行，也是这个坚定的这个坚持啊，这个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按照党中央这个决策部署啊，包括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战略导向啊，去服务地方经济啊。这个十四五期间呢，主要两个方面吧，这个一个是在重大项目上面，我们还是持续的攻坚啊，去这个包括我们浙江省这个一直是全力在推进和打造的千项万亿这个重点工程
0: 啊，
1: 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我们也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啊，这个累计的在千项万亿项目上面，我们累计了批复授信大概超过了300亿，啊，另外这个像那个去年推出的新型融资工具啊，新型政策性融资工具，
0: 嗯，
1: 这一块我们的批复金额也要达到300多亿，
0: 啊，
1: 另外呢，这个国家推出的一些再贷款，这个科技创新再贷款，这个包括这个。设备更新再贷款以及碳减排支持工具啊，这些这个再贷款工具啊，我们累计大概投放了30亿啊，撬动了大量的重点项目啊，在这一块也是这个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些担当啊。
0: 是。
1: 另外呢，这个在重点产业上面，就是因为浙江整个创新浙江的建设啊，这个在十四五期间也是这个如火如荼啊，在我们也是紧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啊，在这些特色产业，比如说战略新兴科技金融产业，
0: 嗯，
1: 加大布局力度，哎，这个我们战略新兴贷款在十四五期间大概增长了3倍，
0: 哦，3倍，
1: 对，
0: 5年翻3番，
1: 对，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科技产业金融的新循环，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战略新兴贷款增长了3倍，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了2倍，
0: 嗯，
1: 而且我们服务了科技型企业近1000家。哎，所以说在这些特定的产业领域里，我们也加大了力度，哎，所以像主要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讲，就是在重大项目上面，我们这个全力的去加大支持力度，加大资源投放，
0: 嗯，
1: 在重大产业上面，我们在持续深耕，而且这些客群呢是覆盖了大中小、小微各类客群，啊，各类市场主题。
0: 是从大型项目的引领和带动的作用到产业链的深耕，其实这就回答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哈，共富蛋糕怎样做大呢？就是让造血的功能更强大，这样就做大了。
1: 对，
2: 那个何行长，我先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那个交行这个也好，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状态也好，都是走过了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嗯，
2: 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用，比如说在机制啊，这个政策啊，或者说这个队伍建设啊，怎么样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形成这样的转变，
0: 从老循环到新循环，转变得很快。
1: 对，这个呢，也是从总行层面，它也是紧跟我们的这个十四五规划和十五规划，跟国家的顶层设计肯定是同频共振的啊，我们那个国有大行，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首先是坚持这个功能性啊，就是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其次才是盈利性，就我们的前提是要紧跟国家战略，所以说这个党中央这个决策部署，这个方向朝哪里部署，我们的金融就朝哪里去发力，所以说我们在总行层面呢，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这个一直以来就把科技金融、这个普惠金融、贸易金融、财富金融这些定位为我们的一些顶层设计和特色。
0: 嗯，
1: 在长三角这些分行里面，我们很早就设置了科技金融专班。
0: 嗯，
1: 哎，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浙江省分行这个近期已经成立了科技金融一级部。
0: 嗯，
1: 就是从科技金融专班实现了向科技金融一级部的跃升，所以从顶层架构到下面的省分行的整个顶层设计，全部围绕着我们的新的方向在推动，包括考核的引导，哎，包括资源的支持，哎，包括队伍的建设，包括我们内能力的这个提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 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转型就是相对会比较顺畅。
0: 嗯，围绕这个中心工作。那我们也注意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有一个特别的服务策略，叫一体两翼三引擎。怎么讲？
1: 对，这个呢也是因为浙江省的这个市场非常的庞大，然后我们的机构也特别多，那么我们在考虑用什么样一个体系和打法能够在全省形成一个非常体系化的打法，就形成一个合力。一体就是体现我们这个金融的人民性，要以我们的客户工程为体，这个客户工程就是市场主体。
0: 原来一体是市场主体，还真是没想到。
2: 客户工程，
1: 对，客户工程，市场主体，因为这是我发展的核心，就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为我们的市场主体和客户要创造收益，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痛点和堵点，就是要有利他思维，你不能只考虑银行完成任务、完成指标，要真正考虑我们的企业需要什么，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去推动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所以这个呢理念我们在全行都是一以贯之的在贯彻，就是把指标要放在第二位，首先要服务国家战略，要服务客户的需求，这个就是一个体。两翼呢就是我们的资产负债，就是通过我们前面讲的综合化国际化优势，通过本外币、离岸、表内外一体化的服务，通过资产负债两翼来赋能我们的市场主体，让他们跑得更快，跑得更远，
0: 这是多元的一种支撑了。
1: 对，然后三引擎呢也是结合浙江的一些区域特点啊，就是我们把科技金融引领、普惠金融筑基和深耕县域经济作为三个我们业务发展的引擎。科技金融就是这个前面也说，就是跟我们整个4.5X先进产业集群是高度适配的。普惠筑基是为了我们各类小微的场景，比如说涉农啊、养老啊、消费啊、外贸啊，这些小微客群，深耕这些普惠小微客群，来筑牢共富的根基，
0: 厚植根基。
1: 对，深耕县域呢，就是我因为浙江的县域经济比较发达，而且特色非常鲜明，所以我们的经营管理一定要下沉到最下面的县域，比如说义乌，对吧？它的这个县域经济是非常有特色，所以说我们的打法在这个县域上面要有所创新和更新。要跟它的地区的资源禀赋有完全适配，所以这样一个三引擎来。
3: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带动我的一体两翼，就一体两翼三引擎才能带动我们整个的业务。能够扬帆远航，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主打一个适配啊，适配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1: 对，
0: 适配浙江的发展的新常态。
1: 对，
2: 我觉得这样确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这个循环啊，既是支持了浙江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吧？这个同时，这个交通银行自身啊，也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自己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非常好的发展的这个状态，
0: 是吧？
2: 因为呢，这个本身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也是跟着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进行调整的，对吧？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就看哪个金融机构能够比较快、比较好、比较准，对吧？比较有力的来进行这个转换和提升。
1: 我们这个一体两翼三引擎呢，金老师这个。主要是把它设计成一架飞机，客户工程是机体，
2: 对，是机体，
1: 资产负债是两个飞机翅膀，
2: 两翅膀，
1: 然后三个发动机就是科技金融、普惠筑基，还有
2: 深耕县
0: 域。
1: 这样的话，这个一体两翼三引擎要共同作用，我的这个飞机才能飞得更远，飞得更高。所以这个体系呢，我们全省都按照这个方向去，对，就公司板块就围绕这个方向，就大家就会不会偏了，不会偏航。
0: 是，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对于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无论是整体还是
2: 真正的转型
0: 个人，
2: 是吧？
1: 对，
2: 按照原来交行，你刚才讲到的那个它的定位，最早的定位和后面中期的发展，是吧？要到现在，那是一个快速转型的过程。
0: 近期呢，浙江省一直在加速推进千项万亿的这个重大工程的建设和推进，压实实务的工作量。那也想先请问一下金教授。这些大项目、大工程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从经济的发展来说是碰到的这个两个问题，
0: 嗯，
2: 一个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规模，特别是有效投资啊，这个能够增长，因为这几年从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这个投资加速有效投资的这个增长是一个很重中之重的一个命题，
0: 关键任务，
2: 对吧？第二个就是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规模，你还得要有一个结构的优化，对吧？你不是说是这个我们因为转型升级吧，不是说是纯粹是一个量的问题，对吧？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量的增长过程中更要重视这个质的提升，对吧？那就是个就结构优化的这个问题了。所以量的增长跟结构的优化在我们投资领域啊显得特别的重要，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七项万亿工程就是在这样一个我理解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和目标要求下面，这个重要的这个举措，就是
0: 是一个主引擎，
2: 重要的举措。那么这个如果说是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多方面发生了很重要的关系，对吧？刚才讲这整个经济的通过这个投资和经济的这个联动关系本身就是对我们大家都是这直接连在一起的，对吧？因为你这个经济好了，我每个人这个肯定都好了嘛，对吧？都受益嘛，对不对？这个是同时在这个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过程中也带动了很多相应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对吧？这个无论是对我们整个就业啊，或者是对我们整个这个收入啊，都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对吧？这个这样一个，我也关注了那个七项万亿的这个工程，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对吧？它的内容也包括了你除了先进的制造业，除了这个我们一些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啊，技术新的科技技术的这个应用等等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那就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更加直接了，
0: 是
2: 比如城市的更新，是吧？
0: 城市的建设，
2: 这个还有民生工程，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吧？
1: 这
2: 个
1: 文旅大戏
2: 啊，文旅啊，这个等等，对吧？都跟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对吧？所以我这个我自己认为啊，这个七项万亿的这个工程，我们可以从大的角度来看啊，这整个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增长，怎么样推动我们这个量和值这个协调，这个发展，对吧？同时从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些这个工程真正能够啊这个落地这个推进，这个跟我们老百姓啊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对不对？
0: 好，现在金老师说完了。好，谢谢金老师的解读。那我们也了解到啊，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这些项目推进当中是提前卡位，主动投入，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浙石化、荣盛汽车电子、集成电路等等的一些大项目，交行都有参与，数额是非常大的，应该是您刚才有介绍过，整体的批复额度超过了300亿。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主动选择？
1: 这个首先千项万亿是浙江省这个经济大省挑大梁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而且千项万亿这些重大项目，体量都比较大，带动也比较强，
0: 是
1: 这个有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这些这个经济压舱石的重点项目，我们肯定首先我们要冲在前面，要这个作为主力军，这个是也是这个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我们自身发展来讲，其实浙江的千项万亿项目，省里面也提出，其实是优先投产业投资、科创投资、技术投资，这个是优先的，所以说我们在参与千项万亿项目过程当中，也实现了自身的信贷结构转型，包括我们信贷结构优化，跟我们“十五”期间这个同频共振。第三呢，千项万亿项目带动性极强，它一个项目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包括一个项目的实施周期也偏长，它后续的一些带动性都特别强。所以对我们一些综合业务的综合收入，包括跟对政府、对企业、对银行的带动性是极强的，它是一个相当于其实重大项目基本上都是链组项目，带动性，不管从上下游带动就业，带动公司零售，带动这个 GDP， 带动税收，都是极强的。所以说，这个项目的参与会对未来长远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我觉得从国家战略、从自身发展，从整个带动性，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这个我们到现在已经为25个项目提供配套融资了，这个授信了330多亿元。
0: 嗯，
1: 那么其中有一个重点项目呢，也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荣盛的一个金堂新材料项目，就是

0: 在舟山的一个石化基地。
1: 嗯，
0: 这个项目呢，这个总投资要675亿。
1: 是非常重大的项目，而且其实社会面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浙江的石化的产业链啊，这个还是助力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呢，就是充分发挥了牵头行和代理行的这个功能啊，这个联合我们主要的12家市场化银行，这个共同筹组了428亿的银团融资，这个就是提供了大金额、低成本、长周期的资金，助力这个项目去这个加快建设，也赋能我们这个浙江的这个千项万亿工程。
1: 是，
0: 哎，
1: 而且这个项目哈，据我们了解，它再往前。再往前延伸，比如说之后它可能助力的是我们舟山的这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真正成为国际石化大枢纽，保证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这个重要的依托的项目。
0: 嗯，这也体现了这个在经济大省挑大梁过程当中重大工程的这个重要意义，也体现了我们交行的担当，国有大行担当。
2: 这个像这个大行对吧，这个主力军，这个定位就是很清楚的，对吧？主力军、稳定器、压舱石，对吧？这个是国家对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大行的这个定位，对吧？那所以作为主力军，也就是说你要承担起这个转型升级，对吧？这包括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重大项目，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发挥作用。对吧，这个这就是主力军你要担当，就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交行就把这个国家的需要和交行自身发展它的需要这个结合起来了，
1: 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2: 嗯，
1: 何行长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新型政策性的金融工具，那我们如何用好这些新型的这个金融工具的配套资源来为产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有关于这个改革的基因啊。
0: 这个呢，这个新型融资，新型政策融资工具呢，也是国家层面推出的一个这个稳增长的一个有力的金融手段啊。这个其实它是用股权加债权的形式，这个用这个政策银行的这个股权的出资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带动重大的项目的这个建设和加快的一些进度。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交行在这方面还是应该来讲还是响应比较快，提前部署比较快，这个我们在政策下发之前半年，我们就提前跟相关政策银行，包括各省市区县发改委，包括一些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了紧密的对接。就这个政策下发之前很久，我们就积极的去对接，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清单式挂图作战的一个机制，就是这个形成一个储备清单，逐步的去推进进度，在政策落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对接，
1: 精准投放低成本的资金。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内部也形成了一套机制，就是前中台协同的机制，针对这项目，我们能做到这个营销这个落地快、审批快、投放快，因为这些项目基本上都重大项目，它都要抢时间的。
1: 是，
0: 那这个政策一落地我就能下去。
1: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最直接的对企业的好处就是给它减轻负担，那还有哪些赋能给到这些这个企业呢？比如说减负啊，产业的提速啊等等。
0: 这个新型融资功能就是政策影响给它出一些资本金，就是对项目本身来讲，它的这个资本额就相对要会小一点，就是压力会小一点。然后由于这个政策银行的出资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这是一个优势。对，
1: 主要是其实是在这里
0: 撬动了社会资本，更多的社会资本。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一些撬动社会融资之外，我们还配套了刚才说的综合化，利用我们的综合化优势，用托投再贷租给他配套了一些更多元的服务，比如说融资租赁啊，比如说发债啊，比如说股权投资啊，对吧，这些这个比如说国际业务啊，跨境业务啊，就是除了这个新型政策融资工具带动了更多的其他的一些业务产品来去给他做综合赋能，这样解决他一个整个这个多场景的服务需求。
1: 是，对于企业的需求来说，更加的可以做到量身定制。
0: 对，量身定制，
1: 给他来做一个这个拼盘。
0: 对对，
1: 他需要哪些给他进行一个配上。
0: 对对对，
1: 嗯，
0: 对，而且综合成本会这样会偏低，
1: 还是会降低，
2: 因为它那个政策性融资的这个它本身是一个我们金融学的概念嘛，这个它原来嘛是主要是央行怎么来调控经济，对吧？那个政策性就通过公开资产业务啊、利率啊什么来调控，那政策性就后来慢慢衍生到了那个我们所说的财政资金跟进啊，那么政策性主要是政策性银行为主体，这样一种这个政策性金融的这个概念，对吧？现在进一步进一步这个发展，现在这个发展到这个也就是资本金和那个市场化融资相结合的这个大框架去了，对吧？也就是这个进入到这个刚才何行长说的，就是那个这个政策性银行资金，这个和商业银行资金怎么配套，这个协同的这个协同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原来央行我们的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这样一个这个比较宏观的这种大的这种这个给放到了这个我们对企业怎么样有效的支持，对吧？放到这样一个这个层面上去，那这样的话空间就会这个非常非常大了，对吧？而且能够是这个真正为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啊，为我们的这个经济啊，能够提供这个也为这个商业银行它自身扩大这个业务，对吧？这个发挥商业银行的这个作用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这个一个发展的空间。
1: 是，
2: 但是这个不管你哪一个政策金融工具说来说去，你总是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政策导向，对吧？
1: 对。
2: 第二个是这个它不是财政无偿的，是有偿的，金融有偿的，
1: 市场化的，
2: 金融有偿的。第三个，它本身利率肯定是要比较优惠的，对吧？那你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什么减负也好啊，这个便民也好啊，你想想，我们这三个特点就决定了既符合产业政策国家支持的方向，对吧？同时又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成本，比较好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条件，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来体现我们金融的这个功能，对吧？所以这个商业银行这个交行这个例子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示嘛，对吧？怎么样这个面对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机会和空间，我们这个商业银行怎么样主动这个积极这个进入，对吧？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个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我一零，
11: 刚才像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一零。
15: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我手头的所有的原来的案例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各位，现场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说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能尽力的话，尽力的帮助大家。在这儿广播里边啊，感谢一下 Lady 兔兔和 Internal 这位朋友，谢谢谢谢。然后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段时间，可能又是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5S 店的事件，然后我会分多期把它都更新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靠，比方说我希望大家看到的非常热闹的某一部分。好嘞，那么今天呢，大王老师说已经，我们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待会儿在某一位车主来到节目之后，将近尾声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给我们去拨打了。好。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6: 喂，你好，一零老师。
15: 哎，全国首速最快的朋友，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6: 我姓张。
15: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6: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5月12号去上海宝山店提了一辆新款的腾势 D9 GT。
15: 哦呦，买 D9 GT 啊，好。
16: 对，然后在5月16号我回来贴车衣的时候，发现是辆有喷漆有钣金的车。
15: 5月16号喷漆钣金，好好，那个相关的证据已经就落实到位了吗？
16: 对，都有。然后后面就是寻找 4S 店，他们的意思就是这辆车他们查下来是运损车
15: 啊，
16: 然后给我的条件是给我的条件是换车加上我贴车衣的钱
15: 啊。好，
16: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条件不是不满意，然后我也可能我的条件比较高，但是
15: 您想退一赔三吗？
16: 曝光，对，是的。
15: 您退一赔三的话，需要去干一件事儿。
16: 嗯，您说，
15: 就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需要退一赔三，需要只要排除掉一点。因为退一赔三呢，就是消费欺诈嘛。消费欺诈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呢不当得利，第二呢就是主观故意。现在你只要能锁定这家4S店的主观故意，退一赔三就稳了。所以这个运损是怎么得来的？
16: 是他们说这辆车，在路程中，这辆货车它没有油了。
15: 哦。
16: 然后这个司机私自找了一个货车过来接了这趟货。
15: 哦。
16: 然后在换车的过程中，这辆车就出现了擦碰。
15: 哦。
16: 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货车自己。
15: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16: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15: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16: 目前是没有。
15: 那不行啊，那白说。
16: 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15: 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的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第一个是走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获得成本。
16: 是的。
15: 第九多少钱 ？GT 多少钱？你买到手里边？
16: 落地大概29万。
15: 29万， 退一赔三四万，四倍，29万。您拿出30万去跟那家四 S 店沟通，问问他们那家四 S 店钣金师傅，你问你告诉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这个事儿真实存在着，他们是不是帮您恶意补漆了？
16: 他们现在不承认，就反正就
15: 不是不是，您私下里啊，私下里，你来找我了，我偷偷跟你说，就咱俩知道，别说是我说的啊，不许这个大家网络上不要说啊，哎对对，而且是您这样，您私下里边，你去那个他们的售后钣金部门，你问他们的售后钣金师傅，你了解不了解我提的这台车子？如果你能向我去证明这台车子是在你们车间里边喷漆的，并且能够提供证据的，我给你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定他只要能提供证据，你可以跟他签合同，帮你打退一赔三的官司。你这边不是拿出来了30万吗？你能获得的是29×2×2是60万，然后你还能拿到20万的赔款，不，29万的原车款。
16: 是的，
15: 啊，就这么，就这样子，其他的就对对对，其他的我可能帮不了您，因为目前必须要去符合主观故意的情况。现在就是取消合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四 S 店不能说我这边是运损车，我没有检查出来。作为一个就是销售店的话，也有义务把所有的车况给整理清楚，交给消费者。他们这一点是失职了。
16: 是的，是的。
15: 如果您通过我所说这个途径不行的话，那么您就把这个车子给换了，让他们给您去一些相关的沟通就好。
16: 好的，没问题。
15: 好好，其他的我不
16: 的
15: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了，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小主意。
16: 好的，
15: 悬赏也行，就悬赏到他们四 S 店门口。
16: 好的，
15: 就咱俩知道啊，就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啊，
16: 没问题 ，OK。
15: 好嘞，再见啊，拜拜啊。就是我这么跟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说直接走司法途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四 S 店。也防止一点啊，我这个总是用好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觉得四 S 店如果主动的话，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万一是他觉得这位车主查不到，所以他铤而走险呢，对不对？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也说一声啊，不要触犯红线，否则伸手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后果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4: 哎，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天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
15: 先生不好意思，就是现在你给我感觉就是您是就外星跟我打的电话，就是有点回声，不好意思，您是不是点开了免提了？
4: 现在好一点吗？
15: 哎呦，好多了，好多，清晰了，一下子欢迎回到地球。啊，您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4: 就是那个我们自提了一辆迈巴赫480，然后在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就是漏机油。
15: 接亲的路上。
4: 对。
15: 刚刚结婚，买了个婚车迈巴赫。
4: 对对对，行驶公里数不到300公里。
15: 漏机油哪儿漏？哪儿查了吗？
4: 现在就卡在就是4S 店不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去动这个车。
15: 什么叫不让你找第三方？他敢不让你找？
4: 对，他们不让我们找。
15: 啊，这4S 店怎么不让你找？你告诉我啊。
4: 就是4S 店就是说必须要在他们店里边做检测。
15: 然后呢，您说您想去外面做检测，他不让。
4: 对，就是我想找一下比较权威的第三方，就是去做一个公众的一个检测。
15: 然后这怎么着啊？这家四 S 店是扣你车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他用什么手段让你不让的？
4: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动了这个车之后，他们就不做理赔了，不认。
15: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4: 现在没有。
6: 现在还在僵持着，
4: 对，就是还在僵持着。
15: 新娘子也来了，哎，恭喜二位啊，恭喜二位！刚刚进这个人生大事是吗？
4: 不是，你。
15: 哦哦哦哦。
6: 我们，谢老师，我们是家人，然后。
15: 对不起，哎呀呀呀，我这怪我，不好意思，小姐姐，对，您说是这个是奔驰4S店怎么说了？
6: 奔驰4S店说，就是后来我们也协商了嘛，然后他说可以找第三方，但是第三方只有在旁边

0: 就要在奔驰的店里检测，就在必须要在他们的店里检测。
1: 好，所以现在第一，奔驰没有告诉您他们的检测方案，不抱歉，处理方案是什么。第二呢，他们不让你出去外面进行相关的检测。第三就是，如果你出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将不负责了，是这意思吧？
0: 对，是这样。
1: 好，那么我明确一点，那么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漏机油的？比方说是某个点漏机油，还是怎么着？机油漏的严重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专业，不知道是机油还是。
1: 没问题。好，当时爆了机油灯了吗？
2: 出现一个小乌龟，然后车就停下了。
1: 动力系统故障。车停下来了，抱歉，我还是问这个先生好了。当时出了一个小乌龟，这个车子是熄火的状态吗？
2: 逐渐降速降档，然后就停下来了。
1: 这个停下来并不是人为操作的，而是车子自己停的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好嘞，您是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在浙江？
2: 在青岛，吉林老师。
1: 在浙江多好呀。在青岛的话，您300公里是7天之内吗？
2: 300公，这好像是那个
1: 几天？
2: 你说的是那个三包吗？
1: 对，对，我去看你能不能达到7天3包。
2: 62天。
1: 62天。您现在就是我能帮您做点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2: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公众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感觉有点被霸王条款，就是他们也不让我们检测，就是
1: 不是他不可能是不让你检测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让你检测。你应该是把这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告诉你，你要是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不负责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不负责也没关系啊。您比方说，您说我想好了检测，我要去看这台车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退车，那您去检测就好了，你管他的什么四 S 店呢？
2: 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维权这个证。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先生，既然您来找我，现在我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您其实已经是上过网络的一个事儿了，对不对？大家伙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既然您来找我，非常感谢，我也跟您和这位女士一块来说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比方说如果想退，那么就看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这个做法。那么刚才我说到的7天包括60天，您这两档可能都错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看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2: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找第三方检测。
1: 当然我永远告诉您，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四 S 店，你别说什么四 S 店了，奔驰厂方都不敢让你说只在我们奔驰进行相关的拆检。
2: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说检测了不认
1: 的。关键不是检测了不认，是关键是检测了以后，他们现在能给你的方案，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了。我总结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哦，
1: 对吧？
0: 是老师，
1: 嗯，
0: 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老师说那。在你们奔驰4S店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个
1: 这是哪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了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店会再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他那个。
1: 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您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您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2: 对。
1: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我不确定是四 S 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2: 并不是四 S 店现在就是只给。
0: 4S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不是先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1: 现在4S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0: 4S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1: 来，那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 明确是，比方说。

0: 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直接退。
1: 对，
0: 他敢跟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您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4S店，我不知道哪家4S店，他跟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去检查，您看看您的车子比方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来进行相关的研判。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也是某个机油环的某个胶垫松动导致了这个机油的泄露，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露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50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对，所以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了。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能不能退车，我不知道那个三包是不是。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您指的就是退车的意思，目前我听下来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1: 那叶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您请讲。
1: 我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当时是要做婚车用嘛，所以就是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行驶公里数才276公里。
0: 我理解。
1: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就是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0: 有可能的。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1: 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露，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0: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1: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3: 哦，那是机油，
0: 不是汽油。
1: 对，我们。
0: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露？这可是大问题啊！
1: 对，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0: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那个您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1: 我您是需要帮你
0: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你去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我确定一下，你，比方说油箱是在后面的，然后呢，机油是在前机盖的，是从哪儿？我从哪个位置？
3: 好的。
1: 是从后面。
0: 我没看，是漏汽油啊。
3: 是透明的，叶老师。
0: 闻的味儿也是汽油啊。
3: 因为当时
0: 汽油有独特的味道，机油没有什么味道。
3: 稍微等一下，叶老师。
0: 好。
1: 叶老师，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有点大，然后您稍等一下。
0: 好嘞，稍等啊，不好意思，我这边也需要这人脸验个证啊，我这整天我的微信老觉得我是干坏事的人。微信可以看看我这张脸就不是一个坏人的脸吧？啊，靠近一点，面向屏幕，眨眨眼，张张嘴啊。视频来看看到底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上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我的球！
2: 陆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了。
1: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2: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下雨天穿亮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记于心。
3: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4: 英俊老师，我先发您一个，就是一个片段的，你可以看一下。
5: 没问题，没问题啊。
4: 那个原视频有点大，我一会儿再发给你。
5: 非常理解，不着急，不着急，非常理解。
6: 车主给我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就确定不是机油。这个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明确了是汽油吗？因为我看那个媒体报道里面直接就说这定性为汽油了，已经确定了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还能听得到吗？
4: 可以，老师。
5: 对，已经确认是汽油了吗？
7: 不确定是汽油还是机油。
5: 首先不是机油，就是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7: 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5: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7: 啊，对，当时是有刺鼻的味道的。
6: 燃油泄露，这个，现在四 S 店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让四 S 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7: 4S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6: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7: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6: 确定为汽油了，哎，行了，那么现在，60天，你这超过了2天，60天，那跟4S店协商一下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7: 对，我们现在也是协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放在他们店里检测，然后
6: 没问题啊。
7: 但是老师，那他们自己卖的车，然后他们自己检测的话，我感觉是有失公平的。
6: 那不放心的话，你担心对方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是不是，小姐姐？
7: 对，是这个意思。
6: 您既然想找第三方的话，你找第三方在旁边就好了。
7: 但是第三方的老师不准动手，因为
6: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涉嫌的是燃油泄漏，那么可能是输油管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对吧？
7: 有可能是。
6: 对，那么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是把车子抬起来，举升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输油管断裂了。我给您的建议，其实反而，您可能会觉得我并不会搞流量啊。我是更希望的是帮助到您。我给您的建议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您就差2天是符合三包的。比方说，您是涉及到燃油泄漏了。就差2天，所以呢，我更希望的是帮助您去协商这件事儿。那怎么协商呢？协商的意思呢，就是对方严格说，我按照三包法的话，您就不能退还车了。所以目前配合对方，你去看一下你这车子是出现什么情况。我退1万步讲，这家四 S 店也可能会考虑一件事儿：万一呢，您这个底盘磕碰到相关的地方，导致了这个燃油泄漏。
7: 但是4S店当时也说，他们下面那个护板是非常，这个那个迈巴赫的护板是非常坚固的。
6: 我知道呀，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车子现在需要去拆解，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7: 是，
6: 我可以帮助。算了，这个找过其他媒体了，我出面不合适。就是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沟通一下，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您这个事儿，我听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
7: 可能消费者也产生了共鸣吧。
6: 我知道，对对对，没事，我不是说您二位的问题，流量比较大，对于4S店来说也是压力，对于奔驰来说也是压力。现在我其实奔驰一直在节目线上在跟进和记录这件事儿。那么我给二位的建议就是直接去找4S店跟他们去说一下，您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么找第三方。我个人感觉其实第三方没必要。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退换车这件事如果把它判定为是厂家的问题的话，4S店也不用出钱。我可以这么说，您是在青岛，我看到是青岛某家4S店。青岛那家4S店现在巴不得这台车子能退呢。就是可能没有人给您这个视角。
7: 对，
6: 因为现在所有的风头浪尖都指向的是青岛这家4S店，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里边还去4S店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访了嘛。
7: 对，
6: 如果能退的话，这家4S店是巴不得去把这个车赶快给您退了，退了他们就没事了。要是但凡有一天不退，那么针对于您这台车子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这家4S店在挨骂。
7: 我不太了解，就是4S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6: 没事，退换车您说。
7: 您说呀，李老师。
6: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4S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4S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7: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顾虑，就是 4S 店的人如果再拆这辆车的话，就是我们就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公平性。
6: 我知道，那这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去当地找一个第三方的途径，让他们来第三方看就行了，这个事不上手完全没问题，真不行我去看。我背个手
4: 的，最出现就是这种，就是达不到退车的标准。
6: 现在我明确的跟您说，目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了。您找哪个第三方过来，都达不到第三方的退车的标准。
7: 就是你得超过60%。
6: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协商一下，毕竟您是尊贵的迈巴赫，您三叉星辉都。对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前途来说都稍显暗淡，那是迈巴赫的 MM 标在照亮您的。
7: 我现在已经不尊贵了现在是
6: 尊贵尊贵尊贵尊贵，对对对对，没事，就是所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你看双方能不能去，要不就是您愿意接受的话我直接线上去给您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双方可以再协商一下。
7: 好，一鸣老师，那您是能帮我们就是联系 4S 店吗？
6: 哎呀，不该说这句话，我不该。哎呀，协商协商行不行？我力量不足啊，双方就是，如果到最后我不能帮二位去退换车，二位千万不要怪我，因为这个婚车出现这样的事，我知道心里边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也得基于三包法的这个状态去跟二位去沟通这件事儿。
7: 对，我们理解，我们也是希望能。因为您的粉丝量很多，也能借助您的力量，然后能帮我们就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6: 那么到最后，如果真的不能退换车，二位是否能接受呢？
7: 就是您先跟4S店这边沟通是吧？
6: 我要先对对对，我要先跟您达成一致，我才能去找4S店，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抱歉，我帮不了。
7: 行，您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6: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7: 我们可能再继续再跟他们沟通。
6: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7: 我们现在
6: 对对对
7: 没法跟他沟通。
6: 没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7: 不好意思啊，尹老师。
6: 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7: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6: 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4S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7: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6: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7: 哦，也不能、
6: 哎、 退车就是换车，
7: 或者是也不能，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是重新支付了一部分，然后换了一辆新车，也不可以是吧？
6: 那个可以，那这叫协商换车，协商退车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可以了，这就不是三包了，你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呢，这个好说呀，我去刷刷脸喽。
7: 嗯，行，那我这样吧，易老师，我先，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
6: 我非常理解，双方再商量商量，
7: 跟车主沟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车主也搞得挺崩溃的。
6: 二位都不是车主啊？
7: 对，我不是车主。
6: 哦，我能理解一下这里边的亲戚关系吗？
7: 我是他姐姐。
6: 你是车主的姐姐，先生呢？
7: 是哥哥。
6: 哎呦，这好姐姐好哥哥，跟车主说一下，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了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担心的，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目前给二位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跟车主去沟通一下，赶快把这个车子让4S店去拆解，确定哪儿的问题，然后跟4S店去协商。
7: 嗯，好，易老师，
6: 这是我的建议。在我这儿我分享两个案例，第一，达到三包退换车的车主，有的车主说我不要三包退换车，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三包退换车，我换来一台新的，我能保证这台新的还不出问题吗？三叉星辉都照不了我的前路了，那么我换一台新车就一定能这车子安然无恙，也不一定，但是现在我车子出了问题了，他能给我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包括不限于把这些车子修好，乃至于给我一些客户补偿，让我以后用车无忧，那这台车子出现故障又能怎么样呢？
7: 嗯，行，
6: 好，
7: 谢谢你，老师。
6: 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7: 好嘞，谢谢您。
6: 好，那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子。回去开导开导车主啊，这个弟弟人生大事儿，婚车的事儿。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了就行了，
7: 对，
6: 好不好？
7: 嗯，是，
6: 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哥哥姐姐来我节目啊，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那个，奔驰全国购服中心，你好，
8: 你好，
6: 哎，女士你好，刚才跟车主也分析过他目前车子所遇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件事儿就先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品牌方去反映了。车主，对，自己再来去跟进一下就可以了。
8: 好的，明白，主持人。
6: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8: 好，
6: 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做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10，向你们好。
9: 10，你好。
6: 哎，
9: 问一下车主贝塔。
6: 哎呀，小姐姐你好啊。
9: 你好，很感谢上次你帮我沟通。
6: 快来说说这怎么？我记得你在直播间里又说这个车子遇到问题了。
9: 是的。
6: 导播老师，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您请讲。
9: 对，我给您传一份文件吧，因为有了新的故障，然后也按照厂商的要求也更换了车机，还有点火线圈，还有火花塞。但是在更换完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的当天出门不到10分钟，车子又开始有抖动了。
6: 车子又开始有抖动。
9: 对，但是当时已经驶离那个 4S 店了嘛，然后他就让我先把那个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给锁定，然后后续出去再查看。
6: 嗯，
9: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车载的那个 U 盘。
10: 16:15，永商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商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不好用了，然后现在那个屏幕都是花的，所以当时锁定的视频是没有办法作为佐证的。
6: 你手机拍了吗？
9: 手机没有拍，当时因为在行驶过程嘛。
6: 有什么能证明你车子点火线圈或火花塞或者说有抖动的情况？
9: 就是只有那一次，就是在高速上，我把那个资料发给您吧。
6: 不是，您修完之后？
9: 修完之后是没有的，然后它还有其他问题，不仅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有视频和录音的。
6: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还能复现吗？点火线圈、火花塞在换过之后的车辆的抖动问题，
9: 复现不了，因为它是偶发。
6: 师妹啊，我是不是第一次告你来我这儿，我都跟你说这个有问题，以后拿手机去拍呀。
9: 它就一瞬间就没有了。
6: 哦，一瞬间就没有了。
9: 哦，对，就是很快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6: 增程器介入那一下吗？
9: 我不确定它增程器有没有介入，因为店里跟我说，如果电池的电量在80%以上，可能增程器是不介入的。
6: 哦，我知道。
9: 嗯，
6: 好，那那往下，那没事，那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往下。
9: 对，然后这个车机不也是更换了吗？但是在更换之后，仍然出现了卡顿和音频卡顿，还有就是屏幕卡顿，包括左侧那个咱们苔藓那个位置的屏幕和右侧的屏幕，它的那个画面不一致的情况也发生了。
6: 画面怎么不一致？
9: 对，我把这个视频和当时我整理的资料从头到尾，事情第一次发生事故到这一次整理好了，然后发给了咱们的那个微信里面。
6: 嗯，就是怎么个不一致？
9: 就是左边可能比如说放歌的时候，左边是这首音乐，然后但是下一首歌已经切过去了，那个图标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换了，歌词也该换了，但是它没有换。
6: 哦，这个卡那声音有断续的情况吗？
9: 有的。
6: 也有的是吧？换完车机依然是这样子。
9: 嗯。对，换完车机之后这样子的。
6: 好嘞。
9: 而且，
6: 那么
9: 不是
6: 这个事情，对，抱歉，这个事情有去做检查吗？他们有没有给你去处理？
9: 嗯，他们说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上次说的是车机整个更换，这次跟我说的却是只更换了屏幕，所以我昨天晚上又把他们之前的录音呐，包括沟通的音频都找出来，然后又重新就复盘了一下，确定他们之前说的是整个车机去更换，但他这次确实只给我更换了屏幕。
6: Okay.
9: 因为我这次换了一家 4S 店嘛。
6: Okay.
9: 然后我说的前提就是两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接待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但是他仅仅只有态度好，但是

0: 是问题没有解决。
1: 我明白，你来我这儿，我来帮您去解决问题。好，
0: 然后
1: 现在就是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0: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到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
1: 哎，
0: 是
1: 对，
0: 很容易捕捉的。
1: 哎，
0: 就
1: 对，
0: 之前每次去店里是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
1: 好，我明白。所以现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
0: 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1: 对，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没有什么方案。
1: 啊，不处理吗？
0: 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动的时候，车机那个卡顿呢，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有声音那次，他们都说我的行车日志是正常的，后台数据他们拿不到，然后找不到什么原因，而且也没有爆发，就是故障灯啊等等都是这种，每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是这一套话，对，
1: 我
0: 遇
1: 知
0: 到
1: 道，
0: 消
1: 我知
0: 费。
1: 道。现在他们告诉您，是需要去换车机的总成，还是怎么着啊？这点我没有听明白。
0: 他没有说，没有给方案的。就是一直修，然后现在这次也
1: 修不
0: 是
1: 是就
0: 卡
1: 是
0: 住
1: 方
0: 了，
1: 案吗？
0: 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像上次，起码我们说换了，这次没有，这是刚刚换的车机，这次刚换了都不到10天。
1: 对，你说的是换了屏幕，然后呢，这个车机总成没有给您换，那么接下来。我能帮您的应该就是把您这个车机总成给您全部换掉，我让他们去，能够去帮您去发现的问题全部都给这个排除掉，是不是就更好的帮助到您？
0: 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达成的一致，也就是把这个发生故障的原因找到。因为每次我都是在高速上发生问题，或者是很危险的路段发生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每次都是那么幸运，就靠我运气好在高速上这么一次一次度过吧。确实是也不是一个办法。我想让他找到这个原因，故障原因。上次也是我达成的一致，但是就是没有原因。上次说我们的点火线圈没有问题，然后火花塞也没有问题，检
1: 都
0: 查
1: 换
0: 了。
1: 了吗？
0: 都换了，
1: 对，
0: 全都更换了。
1: 对，换完之后，关键是你说的又抖了一次，那个没有相关的故障的证据，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那么现在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0: 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
1: 为
0: 还
1: 什
0: 有
1: 么
0: 一
1: 行
0: 件
1: 车记
0: 事。
1: 录仪花呀？
0: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
1: 车载 USB 有问题？
0: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1: 你的车子还在3包7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0: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嘛，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之后，没有多久，我发现我车辆在高速上有事故的那段视频丢失了。
1: 那我你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些你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能确定到的就是您车子目前车机有卡顿的情况，您说门店已经确认到了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
0: 对，确认到了，反馈了也。
1: 哎，好嘞，来那个问界全客服中心，
2: 你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
2: 哎，
1: 工
2: 你
1: 号？
2: 好，依林老师。
1: 哎。
2: 你好，依林老师，我这边是现在的现场值班长，工号是803633。
1: 你好，我这边一位车主，贝塔女士啊，这个一会儿你把车主的信息一会儿你调取一下，她的
2: 好
1: 车子
2: 的。
1: 在前一段时间来过我们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2: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

0: 请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1: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嗯，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0: 好的。
1: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小姐姐达成了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0: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的。
1: 要核实清楚。
0: 嗯。
1: 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的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人家得高高兴兴用车不是？
0: 明白。
1: 好嘞，今天这样子，麻烦您加个急，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这位贝塔女士去沟通好她的车子。第一，目前情况疑似是什么，把这个说清楚。比方说 U 盘为什么坏了，这个为什么录的视频是花屏的情况，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几个事情说清楚。下一个就是处理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0: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的关注，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一个进展，尽快与用户沟通并达成一致。
1: 没问题，没问题，把问题给解决掉，人家小姐姐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车子，贝塔小姐姐，我跟他们说行不行啊？抱歉，我可能泄露您个人的一个身份状态，这是一个读博的孩子，400工作人员。人家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像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上面，不能放在修车上面，好不好？
0: 明白明白，
1: 争取这一次啊，
0: 就是说能和用户达成一致。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那小姐姐，我还有什么可以去替您转达的东西，您可以告诉我。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从2016年就5月23日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三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而且这
1: 三缸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2: 因为我这个车从20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数据也没有问题，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1: 这一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2: 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1: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好帮您去解决了。
2: 那个抖动的视频还是花的。
1: 就是，所以我现在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得需要证据来支持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的任何动力。对，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主板所有的东西，屏幕的总成这些的，帮你去换掉。第二呢，就是您车子如果还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及时的拿出手机把它拍下来。只有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车机之类的。好不好？
2: 好，我知道，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手动录制，而不是说咱们车载自带的这个。
1: 完全就车载自带的完全不能去相信他的。
2: 那好，我清楚。
1: 好嘞。那么400工作人员，车主的信息，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0: 有的。
1: 好嘞，好嘞，您把这个事记录下来，好吗？
0: 好的，明白。
1: 好，非常感谢，抓紧时间，谢谢您辛苦，再见。
0: 好的，
1: 小姐姐，节目先生，我拦你一下，你这是不是你这我你都来我节目一趟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啊？是不是？还相信车企？不要相信车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去记录所有证据的一个人，保护好自己， 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不能帮您去走退换车。走退换车的话，得算维修和维修天数。目前您的这个维修次数和维修天数，据我所了解的，应该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您这个维修的次数比较少，到店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对，因为这几次他都没有开工单嘛，然后我们又补开了工单。对，然后我这次来也不是说主要的诉求是退换车，是想找到这个原因。对，因为确实几次发生都在高速上，确实挺危险的。
1: 我知道。然后呢，比方说这次您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那这车子我完全可以让他们四 S 店留店进行相关的检查，直到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现在咱少了证据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去做。
2: 因为我就是在给您打电话的原因，也是说他们每次给我的原因不一样，又是说我的车，这次说我车速过快，但是我的车当时只开到了90到100左右，就是那个区间，因为我车的店不是很多了。他说因为我车速过快，但是我不过90，我怎么能上高速呢？
1: 我明白，这个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往下推进好吗？
2: 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1: 我明白，
2: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1: 我明白。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就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好不好？
2: 好，辛苦你了。
1: 没有，
2: 每次都是这么打扰你，然后帮我这么持续去推进。
1: 感谢。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再见。
1: 他刚挂电话不会在啊。他是那个我直播室里边，就是刚才一个朋友说到了，是守护的一位朋友，就是听说是花了不老少的那种。我都没更好的帮助他，你说叫我这种人有认识有什么用？各位不要送礼物了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伊林先生，你好。
9: 伊林老师你好。
1: 哎，先生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9: 我海东城。
1: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9: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了。投诉。
1: 您说说。
9: 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定了一台 S5 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定交了5000块的定金。
1: 哦，5000块定金啊。好，
9: 宝盖头的定。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 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作为对约提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1: 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这退定金，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9: 我发文字给销售，销售说没问题，有微信截图。
1: 这个语气是连续的，还是说要有间隔其他的一些话？
9: 语气。
1: 抱歉，就是您上面说的是我三周提车，如果超期的话我退定金，然后呢直接这位销售就回复的是没问题吗？
9: 我稍等一下。
1: 哎，好嘞。
9: 是的，他离马上接下来就是没问题的。
1: 哦，好嘞。哎，您继续说。
9: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因为我是4月17号下定的，中间我多次催促，今天是第七周了，他告诉我提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了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然后他就把个诉求。
1: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9: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1: 啊？您说，
9: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1: 就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9: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1: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不是合同的补充条款。
9: 对，就定金合同的补充条款嘛，对订车对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嘛。
1: 对，是的。
9: 那这个情况下，那对方现在第七周了，说跟我说没有车，交不了，让我再等180天内交车。
1: 对，这180天黄豆都晒出美味晒出鲜了，这个不行。
9: 他这个都是他的微信原话，有截图的。
1: 我知道啊。
9: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定金法则不是第587条吗？
1: 好，定金法则587条。
9: 就民法典不是民法典587条不是对定金这一块不是有做那个规定吗？
1: 你继续往下说。
9: 然后我的诉求目前就是要求已经对方已经违约，逾期严重逾期，要求退一赔一。但目前对方给我的答复，最新的答复是，销售说要给我退定金，他们经理聊天记录说不同意，不能退定金，就这么个事情。
1: 对，您退定金我可以帮您去协调，您退一赔一我帮协调不了。
9: 我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这个说法有没有占不占理，或者你
1: 不占理
9: 我哪里说不对？
1: 对，第一呢，定金如果是双倍退还的话，是指的是对方下定之后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双倍返还。
9: 对啊，因为他约定了三周时间啊，他现在第七周就
1: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所以呢才双倍返还。现在人家怎么就无法完成合同履约？人家可以啊。
9: 那三周交不了，但现在
1: 所以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在哪儿呢？对方给您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边是无限的一个等待时间，对吧？
9: 对，
1: 在这个无限的等待时间里边，如果对方无法完成他的履约的话，双倍返还定金，我支持您。除了签订这个合同之外呢，您还签了另外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这个就是您签的那个合同里边的补充条款，而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约定，也就是你们达成了两份约定。
9: 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之前那个定金合的补充，
1: 不是条款的补充，就是我什么叫做条款补充呢？那么在这个订车合同里边有一些1、2、3的条款，而且包括您的权益跟义务，包括您到期以后不能进行相关的尾款的交付的话，您享受什么权益，享受什么义务，对不对？您现在约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三周以后这个车子是如果不能交的话，您退定金，不能写到这个合同的条款里边。如果您想单独写到合同里边，您需要在这个合同上面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附条款里边，对方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么您所说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是没有问题的。
9: 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1: 是的。
9: 那我
1: 所以
9: 但是他45天，他现在跟我说无限期交车，那不是，就是免除了自身的经营风险，对吧？把这个。自己本身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吗？
1: 没错，没错，这是现在的一些弊端，就是新能源车子在订车的时候一个弊端。但是你如果
9: 条款吧，
1: 您可以不签呀。
9: 哦，呵呵，
1: 你说是不是？
9: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关键是您签了，就等于说您认可对方的条款了。这个不能说是认可完以后说，哎，你这是霸王条款，我不认。这个逻辑不行。
9: 哦，是这样。
1: 对对对对，您签之前你说。你这啊！你这车子，你一个月买几台？你就给我订这，我霸王条款我不签。你这时候可以。
9: 哦，哎，那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1: 那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对，
9: 其他的就是可能说，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我不认。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9: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这情况下。我再跟对方
1: 沟通
9: 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当那个样。
1: 对，你就跟他说，抱歉，您也是咱杭州的吧？
9: 我不是杭州的。
1: 啊，你不是杭州的，来杭州买车？我们的三店没有给你好好服务，
9: 一波三折，被他套进去了吗？被销售？
1: 哎呀，你别说了，再说我心里面受不了了，我。全国知名浙吹，完这，你，我掩耳盗铃一下啊，我没听见，我就当不知道。你这样，你跟对方说，你这车子你现在不卖给我，你销量减一啊，赶快想办法。
9: 车，我已经等了6周了，他约定3周，我说
1: 我知道
9: 还要等几周，他交不了车。
1: 哎呀呀，是，对对，你跟他再吹吹啊。
9: 哎，好，
1: 好嘞，好嘞，好嘞，没帮助到您啊，希望您以后赶快尽快提车或者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了，先再见。
9: 哎，好，
1: 哎啊，陈先再见，拜拜。哈哈哈！哎，没听到，没听到。哎，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哦，我不啊，什么情况啊？杭州的同行们争点气啊，你说是不是？我虽然我是这么说，但是我真的没有偏向我们杭州啊，他是真没办法退一赔一的。感谢感谢，如果能有办法的话，我吹着杭州是因为我对杭州更严格。以后吹不吹吹啊，我们这杭州做的是好呀。嗯，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7: 哎，你好，一林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7: 太激动了。
1: 哎呦，我也很激动啊，欢迎您来我节目呀。先生，您贵姓啊？称呼你
7: 啊？啊，您好，一林老师，我姓李，木子李。啊，
1: 李先生，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7: 啊，是这样的，我是25年的11月份购买的奇瑞风云 A9L 这款车。然后整个车辆是在今年的26年的5月份，我发现我的车漆的内侧有这个爆漆的情况，3个车门加后备箱，我现在全部发现全部爆漆啊，现在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在因为我购买是在黑龙江购买，然后我现在但是车现在我在广东这边用车，然后所以说我到了这边的门店进行去售后的检查，然后他们上报了厂家这边呢，他说他不是销售门店，只能根据厂家的要求给我做一个喷漆修复，但是因为我的量比较大，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要索赔啊，或者是有些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

0: 主要是这样，是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包期，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半年，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因为我原来不了解奇瑞会有这个问题。我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在网上可能搜到大量的这种奇瑞报期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啊，推掉，我认赔啊。
1: 啊，按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折旧。
0: 按三包的方案，就是它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吗？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
1: 不能，
0: 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1: 支持不了
0: 啊，支持不了
1: 啊，对。
0: 那我明白，我就是你，我比较谢谢您，
1: 谢谢。

0: 卖的时候，它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个一个情况。
1: 谁说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没有，事故车是事故车，
0: 啊、
1: 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0: 对，因为原版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我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1: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0: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1: 脉络树枝，整个车面都是这样子吗？
0: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啊、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1: 所以有那么一条。
0: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啊。

0: 折旧的一个问题，不是原版原漆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补偿，因为您这台车子，比方说现在卖掉的话，可能没有原版原漆的影响，价格是5000块钱。如果您10年以后卖车的话，没有原版原漆，没有人会在乎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偿。
1: 那像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如果要做这种情况，他可能也我可以主张去申请这部分的补偿嘛，就是因为现在退换车您说达不到，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去主张这部分补偿嘛，因为我本身是挺好的一个台车。说完
0: 我知道
1: 发生这个之前
0: 就关键是就是这个补偿没有标准，
1: 没有标准是吧？
0: 对，是的，没有办法给你额定的标准。
1: 没有办法，那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您能帮我去跟厂家沟通吗？还是说就只能是我个人？
0: 没必要，对，现在厂家不是不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沟通了，就代表着他在解决之外需要给您额外的东西。这额外东西
1: 我
0: 关键是，我觉得给你一些额外的，正常的，您买新车，这车漆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排除您人为所造成的，它质量不过关嘛。
1: 对，
0: 确实给您造成了损失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帮奇瑞。先是这样的，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向奇瑞要多少钱给你，或者说等值多少东西给你，
1: 因为我也知道，
0: 对，因为你这个车漆它确实喷了以后就好了呀，而且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而是比方说车内的一些漆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它也不可能全部都给你抹掉以后重来。
1: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外观漆面的这个东西很在意，所以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这个车还是相对很满意的。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了、
0: 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1: 对的。
0: 对，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再过遇到这还是好朋友。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您不会说买个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所以这台车
1: A9，我现在其实
0: A9 是吧？
1: 这些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0: 那事情，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4S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对，
1: 那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跟我不说别的，能让厂家督促一下，帮我让他抓紧帮我。跟我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呢？
0: 人家不是给你处理了吗？
1: 属地的问题，现在是
0: 给你处理了。你不说你现在人在广州吗？
1: 对，他人在广东，但是我在投诉厂家，是投诉那个让他们找销售门店，让他给我沟通。他们一直在往这个广东我所在地的门店推诿，所在地
0: 不是推诿
1: 呀、
0: 你这我真着急，那干嘛是推诿？你车在哪儿？人家只能在哪儿帮你去修啊。也总不能说从黑龙江给你打个车过来这边给你去修这个车子车漆面。
1: 对，明白。
0: 好嘞，行。那行，
1: 谢谢，
0: 那先这样子啊，没有帮到您啊，那就再见啊。
1: 没有，
0: 谢谢您，
1: 比较谢谢您。您说的啥我都认。
0: 哎呦，好，谢谢，感谢支持，再见。
1: 麻烦您了，再见。
0: 再见。看这多好，哎呀，温馨的画面，哎呀，这热泪盈眶的，就是挺好，就是大家伙能够信任我，你说我在担待得起多大的信任才能？我说啥大家伙愿意听得进啥呀，所以我这个小伙得加油啊。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五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啊，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
2: 也许是喜欢吧，所以
1: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护眼神器啊，就你还记得，就我们小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眼睛，就是家长们都在硬件上做出哪些投入吗？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护眼灯了，然后呢，在那个卖护眼灯，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到大商场呢，那时候没有网购，对吧？小的时候到那个大商场，一般都是，有一个柜台专门就是各种各样的灯，然后他们都会怎么比较呢？哎，让你戴上一个那种特殊的眼镜，然后你就会发现呢，有一种灯啊，就是闪的厉害，闪闪闪闪闪闪闪啊，然后闪得你眼晕，但是呢，哎，他把他这个眼镜戴在你的眼睛上，然后你去看他们卖的那个台灯，然后它就不闪。就那段时间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哦，这个不闪的台灯是对眼睛好的。现在咱们有手机了，你知道吗？就是更方便了。有的时候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呢，哎，你去看这个地方的光源高不高级，其实并不是说哦，它给我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那种光谱啊，哎，或者说明亮或者是昏暗啊，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也挺漂亮的，打起光来也挺好看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你用手机去拍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用手机一对着这个光一拍，你会发现那个屏幕里面都在闪，就说明它这个频闪太厉害了。但你知道有的地方为什么好像它也没有特别的那种灯光的布局，但是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有没有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你会把它归结为气场，我跟你说其实不是的，是因为那个灯场是很不错的。就你把手机一举起来，你会发现那个灯是不频闪的，这个地方你待着肯定会舒服，那个灯会频闪的地方你待着肯定不舒服。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在装修的时候越来越关注到了光源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家里这个光源怎么布局啊，对吧？和之前比如说家里面客厅一定要有一盏大的水晶吊灯，哇，擦起来特别费劲，一个一个水晶球卸下来挨个擦，最麻烦的是卸下来，更麻烦的是一个一个给它装回去，对不对？我相信大家伙都有这样的劳动的经验，至少我曾经就有过哈。然后或者说在那个大厅里面挂一主灯，现在有无主灯设计，就是你在屋里面看不到那个明确的哪一盏灯是主灯，但是屋里面也挺明亮的，然后通过灯带啊，一些隐藏式的那种灯光啊，家里面也很舒服的啊。就是现在的人他越来越注重光这件事情了。嗯，再结合就是说给小朋友护眼的这件事情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的东西啊，虽然说跟我们小的时候都差不多，都是灯类啊，但是灯和灯怎么能一样呢？比如说啊，你看现在开始在家里面买那种叫什么叫网红大路灯，有人说你等会儿什么叫网红大路灯，怎么把路灯拿回家里去了呢？你是我的宝贝，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生活在路灯旁边的房子里的经验？那晚上根本就不用开灯。甜蜜算不算？我曾经租过一个房子哈，就是一二楼，然后就在那个路灯旁边，真的几乎很少开灯，屋里面超级亮，你甚至都觉得好像有点光污染了。这怎么还把路灯弄回家了呢？所谓的网红大路灯啊，被商家包装成什么呢？说是一种护眼灯。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一年级，妈妈提前做足功课，花费将近4000多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一年多过去了啊，买着网红大路灯花4000多是为了什么？给孩子保护视力的，是吧？孩子开始认认真真要开始学习了，对吧？别把眼睛给学坏了。结果没发现啊，这个花4000多买的这盏灯反而是这个一年多过去了再去测这个视力哈，这个圆圆的裸眼视力持续下降，一年长了200多度。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这个圆圆妈妈第一反应就想到这个灯，因为什么？在这个灯上投入的最多，你就会觉得它没有发挥出作用了。

拿到视力报告单那一刻，然后那个圆圆妈妈就说，我真是天都塌了。医生就直言说了，那个大路灯属于比普通台灯更高级的照明方案，但是目前根本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那个大路灯啊，它是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它属于落地的可移动的灯具，就是感觉有一个架子，然后上面一大光板，那大光板呢，它是既可以照亮空间往上照，同时也可以照亮下方，就是双向照明。哎，现在倒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你在屋里面拍摄，那个补光灯补在哪里啊？有的人说了，不直接照脸，应该照墙壁，让那个墙壁反射光，整个空间都亮起来，哎，你就会觉得人就好看起来。是喜欢吧，它其实就是上下双光源，既照上面又照下边，就直接让环境又亮，然后让你这个大路灯下面照亮的部分也亮了。记者浏览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主推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利用照度计开展对比测试，说普通台灯的照度啊仅有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的照度能够超过多少多少多少。不少家长看到测试数据啊就心生期待啊，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把户外阳光搬进家中。可是即便是配齐了护眼灯具，短短一年里面啊，这小孩你看这视力增长了200多度，涨幅远超正常范围。医生仔细询问了这小孩平时的用眼习惯之后，就一语道破了问题根源，说家长根本就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那家长可能还不服气，我花4000多买个灯，我怎么没有守住防线？真正的防线是什么？不在于说你买了多贵的灯，而在于你用眼的习惯。原来呢，这小孩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时分，晚间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不管是哪一类灯具，本质上仅仅是照明工具。那医生就说了，门诊经常遇到家长咨询，哎呀，那个大路灯是不是具备近视防控的功效？为此他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的资料。那针对 AI 大路灯宣传的红光护眼、定时补光等等功能，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眼科中心赵娜主任就提醒广大家长，千万不要混淆灯具红光与辅光仪的这种概念。这个辅光仪呢，它属于医疗器械，依靠红光照射干预近视发展，存在相应的使用风险，有可能引发眼底问题。而灯具自带红光功能，目前缺少支撑近视防控有效的科学依据。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宝贝，我绝不让位。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话，就是你任何的器械，你包括像咱们这个也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护眼的产品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都会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习惯，就是良好的用眼习惯，它是比任何器械都要好用的。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当你习惯到位之后，你比如说所谓的习惯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啊，那个胸离课桌一拳远啊，然后眼睛离课本什么半臂远等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长度哈、啊、就是我们的小胳膊小腿小拳头，然后用我们的这个肢体然后来比划比量，然后呢给出一个科学的这种距离，这是习惯。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发现好的护眼习惯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长时间的去用眼，然后你还要定期的比如说远眺啊，起来活动活动啊，然后让这个眼睛休息休息啊，然后多看点富有色彩的东西啊，然后让这个眼球的肌肉得到放松和锻炼啊，等等等等，就是有更多的更科学的这种护眼的方法啊。就是当你的这些习惯到位之后，其实你用普通的灯具，就只要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就频闪那么严重，就感觉你眼睛坏不到哪里去的。就所谓护眼，不是说那个灯帮你护眼，而是你良好的习惯在帮你护眼。就是任何事情不光是在眼睛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放之四海皆准哈，就是你的习惯其实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国有无双这个音综还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意思是真的有意思哈，就是他把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然后用一种粤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经过了一些改编，然后由类似于像莫文蔚这样的歌手然后来进行演绎。你比如说这首歌你听着挺耳熟的，忐忑，对不对？阿塞迪阿塞多，然后这首歌叫坦白门，还是忐忑的坦，是来自莫文蔚在国乐无双第六期的改编，哎，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说啊，就是不光是就是消费者，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挺眼花缭乱了，更别说是消费者当中的这些父母消费者哈，因为身为父母消费者，他们买的东西往往都不是给自己的。你会发现人当了父母之后呢，他的这个购物列表当中，他的购物车当中就很少有自己了，就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大多数都是给孩子的，然后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是已婚之后呢都是给双方老人的，然后要么就是给爱人的啊。中国人的爱呢多多少少都有些沉重啊，很少有自己，都是你在乎的人。所以当我们消费的这种行为仅仅只针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那种消费的这种概念时不时的就会推陈出新，对不对？然后呢告诉你说，哦，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只是你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你明明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只是我们来晚了。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啊，尤其是最近我又开始恢复健身，然后我就开始留意说，哦，怎么增肌啊，然后怎么缓解这个运动的损伤啊，然后怎么样来这个平时怎么做一些放松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当你开始留意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吧，就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概念，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然后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焦虑啊，就会鱼贯而入啊，你知道吗？就会充斥在你的眼前，就是大数据会推到你的眼前，你就会觉得你这个钱包真的不够用了。真的，你发现没有，就是当那个电商平台，就是当你开始担心起什么的时候，特别准，他们就像有读心术一样，就开始给你推什么。你看，就拿护眼这个东西说吧，对吧？就是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推陈出新哈，为了守护好我们的这个眼睛哈，真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概念会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蓝光这件事儿呢，我们在想说蓝光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面对屏幕也少，我们可能面对的最主要的屏幕就是电视机的屏幕。你面对的焦虑越来越多，然后呢就会有人告诉你你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去满足你的这种焦虑，然后去化解你的这种焦虑。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有那种正本清源的能力，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就是习惯永远是，就是那个软件永远是高于硬件的。所谓的软件就是你的习惯，甭管是健身、减肥、护眼、睡眠等等等等，皆是如此。最贵的东西就应该是你的习惯，那恰恰是免费的东西。要说这个兜里的钱啊，最近呢听泉健保，我真好长时间没有看他的那个直播了啊。然后呢冷不丁一刷这个直播，他竟然讲起了 A 股。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也跟他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受。你想想看，健保人啊，他能够看到那个器物，他能够跟你说出唐宋元明清，他到底是仿的还是泡在药水里面，他到底是泡在药水里仿的还是在土里面一直到现在才被挖出来的，他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双火眼金睛的。但是面对这个股市里面的红与绿这么简单的两个颜色，他也是看不清楚的。这个听泉健保就是说，今天开始不玩股票了，好吧，再玩我就剁手。最近呢，坐拥数千万粉丝的知名健保博主听泉健保在直播当中突然宣布彻底告别股市，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那直播当中呢，听泉健保坦言自己下定决心远离股票，从今天开始你做你擅长的事情，对不对？老聊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好吗？他表示自己已经将手机上与股票相关的软件全都删除，说大师跟我说了，不玩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一切的烦恼源于你的欲望，对不对？回顾啊，那些沉迷炒股的日子，他无不懊悔啊。他说想一想你不玩的时候多么的开心，多么的质朴，多么的无华，何必让自己沦落成如今的模样，家人也得罪了，什么都得罪了。虽然看到这个听泉健保的那张脸呢，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喜感哈。网上的表情包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你在股票市场浮浮沉沉沉沉沉，那你的那个痛苦，或者说你的那个纠结，或者就像他说的对于家人的那个得罪，那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应该给他造成了压力的啊。

我记得之前还有谁在跨界炒股啊，所谓跨界炒股，但是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跨界在炒股吧，就是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你因为投入到了这个股票市场当中去啊，然后你就开始研究。别亏

0: 所以各位，你觉得炒股这件事儿，它更是一件考验运气的事儿，还是一件考验专业的事儿，还是一个很玄的事儿呢？
1: 如果爱没有那么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
0: 王高峰正在直播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明确的收获，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种地也是如此，就是或者说养植物，你发现没有，现在养绿植的人特别多，就是当我悉心照料，我对它越用心，然后它对我的正反馈，它是一定的，它是这个呈正增长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增长的，对不对？就是我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有一分收获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东西，就我们不太喜欢那种里面充满了很多玄学的东西啊，很多你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规则，或者说你看不清看不透的那种规律。所以如果说你在股市当中也许遭遇到挫折，你在生活当中呢也许经常会遇到那种投入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收获甚微，你不妨可以去参加一下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因为什么，就是只要你去拍了，你一定会有收获，不一定是黄金。你想想看，你跑到神仙居去，然后游遍大好河山，心情愉悦，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反而那个黄金我觉得它是锦上添花。最近的神仙居景区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从今年的8月1号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神仙居每个月送出一根10克9999足金金条，持续6个月。游客只需要在景区现场拍摄原创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浙江神仙居景区官方账号，先是带话题，再@一个井号，一个@那个圈的符号，缺一不可，并且定位在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阅当月的评比。拍摄题材不限，山林风光、人文细节、栈道。

建筑、徒步游玩、真实感受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了，必须得是你真实拍摄的，咱不能用 AI。 赛事排名完全依赖视频在当月的点赞数量，单条作品点赞数排名第一就可以赢得金条，整个评选过程将由公正机构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0: 阵亡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唱
6: 哆咪嗦，
5: 停停停，要这样唱
7: 哆咪嗦，
5: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8: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9: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11: 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哎，今天节目最一开始就讲护眼哈，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最好的护眼其实就是好好的习惯。那么借助这些辅助的有效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有效护眼的一个效果。实际上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就是一个被动的，就实际上借由你的主动，然后呢它是一个被动的让你的眼睛休息下来的这么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手段。一说到强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哈。但是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强制让你闭眼15分钟，让你好好的去休息这15分钟，而且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闭眼，而是呢把那些丹参啊、黄柏呀、铁皮石斛啊等等等等那些好东西，用他们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渗透到你的眼睛当中去，给你的眼睛解乏。这一切都是在这15分钟当中潜移默化的进行的。然后这蒸汽的体验效果让眼睛湿润，然后呢这些中草药成分呢又作用到眼睛当中，让眼睛解乏。所以这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护眼的一个效果哈。所以现在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不仅呢是能够拿到这个周年庆礼包哈，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有按摩仪，然后有这个蓝莓叶黄素，还有什么呢，就是特别值得期待，就是那张刮奖卡，那个刮刮奖，然后里面的大奖大到可以有那个华为手机啊，已经有朋友抽到了。豪到啊，可以有整单返现啊，买多少返多少。高到可以看火箭腾空而起啊，到这个火箭发射基地哈，是亲临火箭发射现场看火箭腾空而起。而且现在就是亲临火箭发射现场和华为手机大奖以及整单免现都有朋友抽到过。所以这个奖它没有空奖。就是呢，大奖是这几个哈，那小奖还不断哈，所以大家伙儿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哎，你知道最近瑞幸正在烦恼的那件事儿吗？哈，我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可能也在网络上经常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测试题。你比如说苹果的那个商标，它上面那个苹果的那个应该是一个什么苹果的那个叶儿吧，它上面有个树叶嘛，然后底下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好，我先问你，那个树叶是靠左还是靠右的？是偏向往左偏还是往右偏的？然后我再问你，那个咬的那一口是咬在了苹果的左边还是咬在苹果的右边？这我跟你说，可能平时真的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我再问你，瑞幸它不是一个蓝色的底儿，然后一个鹿吗？那个鹿头它是朝左还是朝右的？有人可能说了，哎，巧了，我手上刚好有杯瑞幸，我可以看一下啊。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鹿头朝左还是朝右的引发的这么一个跨国大战啊。瑞幸在泰国被人为的复制粘贴了，而且差一点要还要倒赔人家20亿人民币啊。2022年初，有中国游客在曼谷街头一抬头说，哟，这瑞幸啊真出息啊，这全球都有瑞幸啊，你看这不咱是瑞幸吗？对吧，这蓝白配色，这小鹿的 logo， 这 Luckin Coffee 英文连杯子纸袋一模一样。仔细一瞅发现不对劲儿，这只鹿头朝左，而国内瑞幸的鹿头是朝右的。说实话，这是我仔细瞅我都不知道，我仔细瞅我都不知道这个鹿头到底是朝左还是朝右的。除此之外，人家就是把瑞幸整个镜像了一遍，下面再加 一行泰文，大摇大摆在曼谷开了10几家店。结果瑞幸官方当时只甩出俩字，泰甲，泰国的泰。可是我没在泰国开店，那是仿的。这家泰国公司早在2018年就盯上瑞幸了，他抢先把 Luckin Coffee 的英文、小鹿图形，甚至瑞幸咖啡的中文字样全套注册了商标，就是在他们泰国。2020年就正式拿到注册证，然后理直气壮的开门做生意。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别样的试令我？就世界上另外一个我，瑞幸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合法的，然后在别的国家的土地上，就是照搬照抄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然后能够正常的经营。最离谱的操作你知道吗？2023年，瑞幸第一次起诉，一审赢了，法院判撤销这个注册商标。结果呢，对方上诉，2023年底法院改判瑞幸败诉，理由就是你瑞幸不是商标权人，没资格起诉，因为当时商标还在关联公司那个名下没转过来。好嘛，结果这个时候呢，就像是被抓住了破绽的这个进攻的球员，一脚射门，对方公司反过来把瑞幸给告了，李鬼把李逵给告了，索赔100亿泰铢，约合20亿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泰国法院史上第一次承认商标恶意抢注这个概念，那以后中国品牌在泰国维权呢，就会有了一个判例的护身符。2024年的3月，商标正式转让完成之后，瑞幸调整了诉讼策略，重新起诉，直接打恶意抢注这个点，并提交了大量在先使用的证据。那这一招奏效了。25年的2月，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一审全新判决，瑞幸拥有在先且更优权利，撤销对方公司的这个注册商标。那个对方公司叫50R。判赔1000万泰铢，并且从2024年的3月开始，按照每天10万泰铢持续计费。而2026年的7月8号，就最近上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所以刚才咱们讲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泰国法院史上第一次承认商标恶意抢注的概念。所以以后咱们中国的品牌如果真的在泰国维权，那就遇到了这个判例的护身符。第二，这个公司就是这个50R集团被要求变更企业名称，销毁公司公章，连瑞幸咖啡4个中文字都不能用了。第三，也是最有戏剧性的，山寨方当初张嘴就要20亿，最后自己倒赔将近2000万。用网友的话说，这波属于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个米还挺贵啊。所以这事儿呢，给所有想出海的中国品牌也提了个醒，先注册商标再开店，不然你火了之后可能真的在异国他乡遇到一只鹿头朝左的自己，这个就不是新奇了，这个就有点惊悚了。

有时候你必须要承认专业性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存在且必要的。就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不能拿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一拍脑袋，或者说你不能拿自己的灵机一动去对付别人的专业。有时候你可能会很偶然，你会觉得说，哦，我挺幸运的，我刚进到股市，也许是乘上了那个东风，是吧？风之积也不厚，则其福大意也无力嘛。突然之间有那么一阵风来了，然后你这身大翅膀然后就飞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也许那阵风一走，你自己没有飞翔的能力，哎，你被迫可能就要滑翔降落了哈，那落在哪儿你就不知道了。所以就是我在想说，那阵风很重要，但同时那个你会飞的这个能力其实同样特别特别的重要，就你必须要认清它是一个专业的事儿。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银企官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在义乌举行，助力浙江企业深耕中东市场。
4: 赋予基层自主处置权，主动作为者可以免责。杭州为应对强对流天气立规矩。
5: 浙江省智云会8月底开启3000人脑战围棋、王者荣耀、VR 电竞等竞技项目。
4: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超1亿纳税人享受1500多亿元退税。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正银企官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今天在义乌举行，助力浙企深耕中东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和义乌台的报道。
6: 贸易对接会现场，在义乌市场上卖文具多年的老板娘任小玲带来了一款专门为中东客户准备的产品。她还希望把这款产品当作化妆刷筒向客户做推荐。
7: 我们从去年11月份推出来之后，客户基本每个月都在下单呢。我希望今年除了订我文具的采购商以外，还可以订购日用品的客商也能接到。
6: 深耕外贸多年，任小玲坦言，中东市场体量庞大，需求稳定，是企业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但此前跨境物流不畅、通关受阻等问题，一度让海外采购商顾虑重重。这次专场对接会搭建起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沟通壁垒，让他的底气更足了。很快，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伊拉克采购商 Eric 就找了过来。前阵子，他的客户刚提出了采购类似商品的需求。
8: 我给我的客户微信之后，他会看看质量，然后客户就直接可以联系他。
6: 持续升温的中东经贸合作热潮也吸引了长期深耕义乌的外籍客商抢抓机遇。2017年就在义乌创业的阿富汗客商诺伊扎根义乌后，办了贸易公司，开了实体商铺，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工厂。每个月都有几十个集装箱柜的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远销中东。诺伊说，参加这场对接会，除了想找到更多的浙江供应商之外，还想向海关咨询铁路或者卡车出关的问题。他希望在这里了解打通跨境物流堵点、享受更多外贸利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贸易规模。
9: 我刚刚也招了一些供应商，然后还要招了一些协作的客户，然后中东的客户也找到了。
7: 找到了几个客户啊？
9: 3个4个对加了很多。我叫了他们过去我们公司看产品，然后供应商也是从杭州来的，从宁波来的，我也叫他们跟我们合作呀。
6: 本次对接会规模大，覆盖面广，资源集聚度高，汇聚了政企银官协多方力量，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计450多人参会，实现供需双方、服务机构、项目主体全方位精准对接，金融、建工等配套服务机构同步参会，为浙企出海拓市筑牢服务保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欣欣说，
10: 发挥正银企官协的这个机制作用，赋能我们省的外贸企业开拓中东市场、多元市场。我们也邀请了义乌70多家的中东采购商来参加对接会，和我们参会了3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对接。这些中东采购商一年在浙江的采购金额约3亿美元，可以拉动我们这些来参会的外贸企业把他们的日用品出口到中东。 补充中东的这个日用品的库存。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委书记王浩今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让文旅融合基础更加扎实，产业更具活力，品牌更加响亮，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李延毅参加调研。
4: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今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双拥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深化军地协作、军地互促，全力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努力为强国强军做出浙江新的更大贡献。姚高原、张晓明参加有关活动。会上，省双拥办汇报前一阶段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十五五期间双拥工作重点。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做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
5: 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今天选举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
4: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杭州市滨江区要深耕人工智能，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推动创新滨江建设全面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0: 今年以来，杭州滨江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变量，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上半年 GDP 总量超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列全市第一。杭州市滨江区委书记郑迪说，滨江要坚守高新使命，在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先行示范，激发人才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深化产业布局，
11: 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改革发展，探索高校与科创平台双聘互认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入选国家自创区改革典型案例，加快建设环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七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史新高。智能物联、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一流创新生态是滋养创新创业的沃土，滨江区推出投资加孵化、验证加孵化等服务，入选首批部级标准级孵化器12家。增加上市公司3家，独角兽企业3家，推进国家级智能物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联动服务人工智能 OPC 社区，在半导体装备、芯片设计等领域组建并购基金，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0亿元。郑迪说，滨江要趁势而上，抓住机遇，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勇攀高峰。
11: 市区联动，以超常规力度建设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心基地，高标准推进4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合理攻关世界模型、端侧芯片等核心技术，推动具身智能在城市管理、消费升级等领域应用，落地省鲲鹏升腾开发者生态创新中心，构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争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第一区。
5: 杭州市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9月1号起施行。这部总共29条的新规，构建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基层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2: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面对台风、梅雨等系统性天气过程很有效，可遇到强对流天气现象，容易暴露基层响应速度不够快、权责不明等问题。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林玲坦言，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管用的办法固化下来。
13: 为了适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强、多点散发、致灾性强这样的特点，我市围绕监测

0: 对双十条工作举措，规定以立法形式予以固化。杭州市气象局副局长江继红说：“强对流天气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基层一线的快速响应至关重要。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小，对流单体水平尺度多为几公里至数十公里，区域性过程生命史一般1到4小时之间，其中最强阶段可能仅仅维持15到30分钟。” 今年7月4日，建德市阳西街道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暴雨预警在50分钟内从黄色连续升级到红色，由一村安全转移96名被困群众，实现全村零伤亡。规定专门建立以气象预报预警为例，基层一线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正是应对强对流天气的客观需要。
1: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晓旦介绍，规定要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接收到高级别预警信号或发现险情时，自主采取临灾处置措施，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处置的转变。
2: 当气象发布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的时候，一键触发快速响应，实现预警指挥力量责任4个穿透。若实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的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紧急撤离，推动乡镇、村自主启动灾害应对的机制。落实乡自为战、村自为战。
3: 引人注目的是，新规专门设置了一条容错免责条款。 对在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中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即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只要符合规定且没有谋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依法不予免予追责或从轻减轻追责。这无疑给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担责的基层干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此外，规定还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户外休闲运动项目和旅游景区等场所。 专条规定了日常防范措施，填补了旅游新业态在强对流天气应对中的制度空白。今天，浙江之声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波永江实验室和宁波永兴光学公司。具体情况，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来了解一下。博文，你好。
4: 大家好。
3: 那你今天采访了这两家企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呢？
4: 好的，谢谢。 作为我们浙江省的一个新材料领域的省级实验室，永江实验室是集聚了一个近700人的一个创新队伍，建成了材料分析与检测、信息材料和微纳器件制备等一批高能集成间。在孵化的科技企业有将近30家，培育企业的总估值约60亿元，累计融资了超15亿元，一批卡脖子技术是实现了一个国产替代，多项原创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成为了宁波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科技力量。永江实验室的主任党委书记崔平是说，永江实验室是精准把向科技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个死亡之谷，以机制变革破解了科技与产业2张皮的顽疾，构建了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孵化到资本对接的一个全链条创新体系。 让科研成果不再止步于论文，而是坚定地走向生产线，走进大市场。永兴公司是主要从事一个光学显微镜和精密光学元器件的一个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示范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示范企业。公司是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医疗光学和工业检测领域等科学仪器的国产化替代，并为物联网啊、自动驾驶。 工业自动化还有人工智能和专业影像设备等产业，提供一个核心的光学部件，是蔡司、徕卡和尼康的核心的供应商。公司是多次参与了一个国家重大的一个项目，我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这家公司产品。同时还为嫦娥工程制造了多款光学镜头，指导承接了"13""54""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专项。 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中国质量奖的提名奖。大家，
3: 那明天你们是要去哪里采访呢？
4: 好的，大家，明天我们是会去舟山，先去采访浙江北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专注于大型水面无人艇的研发生产和实验，在无人艇技术方面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然后是去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以海洋多糖类衍生物为核心原料，主营水性粘结剂、烯型储能装置和纯水性。
0: 阳离子不负气三大产品实现了。

0: 进口鸡蛋，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博文。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展会总交易额达 11.75 亿元，汇集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盛会虽已落幕，但浓郁书香正传遍浙江大地，全民阅读的热潮持续扩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3: 借着书博会的热度，湖州长兴县志诚街道30社区依托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绘本阅读、经典诵读等活动。社区居委委员徐申表示，书博会就像一粒种子，把阅读习惯种进大家的心里。
4: 借着本次书博会全民阅读热潮，社区对城市书房进行精细化布置，优化阅读环境，为居民营造出沉浸式、温馨、舒适的读书氛围，充分调动居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3: 一场盛会唤醒了大众的阅读热情，也推动了实体书店向文化综合体转型。在台州黄岩，扎根永宁江畔5年的多云书院近日客流不断，书院累计举办100多期分享会和50多场艺术展览，深度融入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市民林宇说，书院环境优雅，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休闲生活的空间。
5: 如果有讲座的话就过来听，从开始到现在有几十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岩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3: 书博会上，抖音书院亮相书与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性的曝光平台，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6: 书博会对于实体书店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对于我们后期的转型跟开拓不一样的文化业务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3: 除了深耕传统阅读，书博会还通过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在杭州书博会两主分会场，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打造的典藏汉服日活动热闹上演，小朋友们身着国风服装，手持通关文牒开启寻宝之旅，还能佩戴 VR 眼镜沉浸式感受古画魅力，市民吴选体验后赞叹不已。
7: 跟这个书博会啊进行了联动嘛，活动特别的丰富，特别是里面的那个 VR MR， 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就是特别身临其境。通过这个游戏，他还讲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嘛，就是小朋友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3: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8: 因为中国古代绘画它里面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可以阅读可以探索的中华文明图像之书，所以我们图像阅读的赛道和书博会的宗旨是非常契合的。
2: 盛夏酷暑，浙江多地为送餐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关怀，贴心守护他们平安度夏。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9: 上午，由舟山市总工会主办的夏日送清凉服务周在舟山凌晨宝龙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启动。现场，志愿者们支起临时摊位，开展免费理发、电动车隐患排查、劳动法政策宣传等服务。外卖员陈霞富来到摊位前喝了杯凉茶，并领取了冰感小毛巾、人单、分油巾等清凉用品。
10: 工会对我们挺关心的，给我们送东西，感到心里挺温暖的。
9: 今年，舟山全城108座劳动者驿站已开启避暑服务模式，满足纳凉、补水、热餐、应急救助等需求。其中，超过70座驿站设有爱心冰箱，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取用免费冰水。在丽水青田县，当地正在开展一瓶水传递爱公益活动，全县4个爱心派水站点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与此同时，当地全面升级户外劳动者之家，配备饮水设备、微波炉、桌椅、空调、冰箱、医药箱等设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报刊书籍等服务，满足广大户外劳动者多方面需求。环卫工人李鹏举说，
11: 现在有了户外劳动者之家，可以到里面乘凉，或者是有水喝，会避下暑，挺暖心的。
9: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当地的城市大管家，有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400多位户外劳动者。公司驿站主管刘新婷说，今年他们继续通过善城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用水、酸梅汤、防暑药品等消暑物品，还为全体一线员工加了一道防护锁，
1: 修改了一线的作业时间，避开了正午的高温时段。我们为每一位的一线作业人员都配备了电子工牌，电子工牌上面有一个一键救援报警功能，当他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时候，按上紧急救援报警功能，我们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对他们进行紧急的救援和救助。
9: 高温天，长途司机更容易产生疲劳困倦。在位于湖州安吉的天子湖收费站，每周一三五下午，志愿者们都会向过往司机乘客发放清凉饮品和防暑礼包。司机陶家伟喝了志愿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11: 从这样鱼窑那边，然后大概开了有快3个小时了吧，天气非常热，很惊喜吧，很温馨。这也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
9: 浙北高速运营公司安吉北站副站长罗一朵说，三伏天天子湖收费站内的幸福驿站也化身清凉驿站，小零食、矿泉水全天免费供应，
12: 24小时为司机提供便利的服务啊，里面有空调、饮水机、充电器等各种便民服务设施，司机如果感觉疲惫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休息。
13: 记者今天从2026年浙江省第三届智力运动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省智运会赛事贯穿8到9月，开幕式于8月28号晚举行，闭幕式在9月13号进行。本届省智运会共有14个竞赛大项、63个小项，保留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五子棋6大经典棋牌项目，延续浙江智力运动传统优势，新增数独、魔方等零基础、全年龄适配轻益智项目，同时接轨国际赛事潮流，纳入王者荣耀、实况足球等电竞品类。全国首推浙江自主研发的 VR 电竞电波球模拟赛车 Race Room， 此外航空、航海、车辆模型、电子制作、编程等科技体育项目同步亮相。本届赛事面向全省11个社区市及省级行业体协开放报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与总规模约3000人，同步配套打造全新群众围棋 IP 赛事浙江省城市围棋争霸赛浙 GO。 目前赛事两轮报名有序推进，5月29号首轮报名收官，第二轮各地报名热情高涨。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联联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服务。针对以往外贸企业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效率和资金安全。双方将优先落地全球采购 AI token 充值场景，整合各自全球服务与支付网络资源，推进智能体支付方案标准化、规模化应用。
13: 记者昨天从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公司开展的我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 GCP 临床试验又有新进展。失明近20年的玲玲，在植入视觉脑机设备1个多月后，已经能写汉字、抓取物品并独立行走。温州籍科学家、公司董事长杨家威介绍，这是中国患者首次通过脑机接口写下汉字，也是中国视觉脑机接口企业的最新前沿突破。通过试验录制的视频画面看到，玲玲写下完整的汉字“中国”，精准抓取桌面上的鼠标和饮料瓶，并沿着地面白线独立完成直线行走和折线转弯。暖心家团队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3项关键能力突破意义重大，意味着玲玲的视觉皮层正在通过持续训练，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视觉解析模式。原本陌生的电刺激信号开始被大脑重新组织成文字、物体和道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岛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我省杭州、宁波多地市民表示有震感。在杭州滨江区上班的李女士说，坐在工位上突然感觉晃了起来。此外，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分析，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中心将继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数据，并且及时发布信息。
13: 来和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消息。近日，一名外籍旅客在铁路金华车内段义乌高铁站遗落了一笔大额美金，铁路部门发现后多方联动，最终把这笔钱送回到毫不知情的主人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第一时间将包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和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铁路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客运员王叶婷说，
15: 后面车长在询问了一下，他说是的，落了这个包，然后我们在这边跟旅客协商一下，就说让旅客建议他回来自取，因为比较贵重嘛。
14: 经过铁路部门协调，这名外籍旅客在江西新余北站下了车，并转乘高1348次列车返回义乌，顺利领回了丢失的包和现金。据了解，这名外籍旅客常年在义乌做电子产品生意，此行他正携带这笔货款，准备前往广州采购新一批电子配件。
16: 谢谢义乌车站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回我的包，包里有19900美元。
1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13: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玲今天表示，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超16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
2: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今天表示，在本次个税汇算中，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超4%，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
13: 今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超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多。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近40万亿元。
2: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他将于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首要议题是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
1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等。
2: 日韩股市今天集体大跌，日经225指数收跌近4%，触及5月以来最低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第8次触发熔断。收盘时大跌11%，本月累跌近30%，其中 SK 海力士跌超14%，三星电子跌超13%。
17: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世纪，各位好，我是大V。晚间的时段呢，一起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歌啊，同时呢也说一说音乐背后的故事。非常期待各位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的听着这些歌曲，如果你有哪些音乐情绪，或者你想分享出来你此时此刻的一些状态，都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呢这个。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跟我们聊天啊，这个很多朋友最近特别关心我自己的这个对一些进度，人生进度啊，这个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细说了，详细聊的我们就在抖音端说吧啊。当然这个围绕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聊聊音乐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最近那段时间，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特别关注有关于文学，那么这条消息呢大家应该是会被刷屏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从这首歌开始，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0: 雾中列车，这是李健啊应邀给电影《解忧杂货店》创作的一首宣传曲。整个歌曲呢，你能听到两个不同音色的声音，李健和王俊凯，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歌本身就让你会觉得穿梭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为什么把这首歌放在我们今天的歌单第一位？解忧杂货店是大家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啊。昨天呢，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呢也圆满落幕了，很多朋友也去现场去看了，对不对啊？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书籍之间，所以近一段时间的阅读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猝然撞见了，东野老师的这个离世的消息，对吧？那燥热的风声好像在这一瞬间就沉寂下来了。很多人呢非常喜欢他的歌，喜欢他的书啊，40多年的这个创作，某种程度上呢，东野圭吾也打破了推理小说的一个固有的边界。很多人知道他写悬疑小说啊，但是他很多其他的创作，某种程度上是剖开了人性的阴暗，他在描述的是情爱的遗憾。命运的起落，或者说普通人、平凡人的救赎，所以他的文字当中，我们觉得很多没有说特别浓烈的煽情，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听起来、你看起来、你读起来，都会觉得穿透了这个世俗的浮躁。而这一瞬间呢，其实我们在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经典的旋律，很多有的是直接从书本当中生长出来的，或者说某一些歌曲也是和某一本书，这书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文学的瞬间有奇妙共振的。有一些歌就是观后感，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很多人就想把它创作下来。有一些歌的歌词，你不觉得它又像是诗吗？所以其实书与歌有很深的渊源了。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它当中有很多像，就是你读过的书的句子变成的啊，华语歌曲当中从文字当中去走出来的旋律，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出来。啊，其实有关于解忧杂货店，那还有另外的一首歌，电影的主

大家说了很多好听的歌啊，这个也说了很多自己读过的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出来自己读过的近一段时间，或者在你的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本书对你来说很重要。是的，我觉得阅读是有力量的啊，文字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其他的，包括短视频也好，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所带来不了的一种独特的体验。那现在你看电子产品很普及，对不对？那这个为了孩子的视力健康，很多父母说，那我这个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肯定比他看平板看手机要更好，对吧？代替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这是好事。但是呢，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远离电子产品啊，书呢某种程度上它也会成为影响孩子近视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读好书，好读书啊，这个读好书和这个爱好眼，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习惯。对，你读好书，你也得用好的方式去读书，对吧？给大家不是送一波福利，知道我要干嘛，对吧？如果读书读到特别特别难受，是吧？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改善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这个百万眼贴，让咱们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记住这样的一个神秘电话：4008233-1912。我再说一遍，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还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啊，这个怕光刺痛、盈眸流泪，还有孩子早早戴上小眼镜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眼睛还是比较的清爽，您可以先试用再下单啊。那么这个除了蒸汽眼贴的这个试验装之外，还有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的效果也很棒。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拨打神秘电话4008。

0: 4008331912都有份儿啊，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我们说好的歌词就像是一句好的诗歌一样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去提诗集，美妙的诗集，那我相信泰戈尔的《飞鸟集》可能会是在你脑海当中迸发出来的第一本书吧。这本诗集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就为你逐一的去清除你生活的烦恼和孤寂，而朴树的《生如夏花》就来自于那句经典而又优美含蓄的诗，生如夏花。

是有故事性的。这朴树的歌呢，大多数都没有那么的高亢，都很低沉，很婉转，然后就好像一条细线一样缠绕在很多人的这个心中。所以朴树用这样的一个独特嗓音，也给这句诗赋予了他自己在音乐上的一个理解啊。当然我们就换一种心境啊，换一种爱情，换一种人生的体验，换一种嗓音啊，那会不会有这首歌？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弄啊。挪威的森林，对吧？但这里呢，大家都知道挪威森林是一本书的名字。但是你知道特别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是挪威的森林这个书名，就是它是取自于 Beatles 的歌，叫 Norwegian Wood， 就叫挪威的森林。然后呢，而村上春树创作这个书的时候，是通过 Beatles 的歌创造出来的。然后呢，伍佰在看过村上春树的书之后，又写了歌曲《挪威的森林》。受到小说的启发，那伍佰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即使是你最心爱的这个人，在他心中你都有那么一片你不曾抵达的，或者你不曾了解过的森林。就是这么一个硬汉，他能写出这么细腻的一个歌曲，还是挺特别的，对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3: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5: 欢迎各位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书博会再加上东野圭吾猝然离世的这个消息，大家可能更多的身边的朋友，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你可能会去更多的去关注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今天其实我们想去探讨的一个事，就是华语歌曲当中有没有一些歌曲好听的歌是从文字当中生长出来的旋律呢？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听完啊，我们把后半段听完。村上春树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都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就迷失的人会迷失，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啊。

呀，允许那片森林存在吧。啊，这就是人生，这也就是爱情。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歌的改编版啊，在彩铃流行的年代，对吧？这个我们原来也说过了，这首歌曾经是这霸榜的一首歌啊，《老人与海》。取材在海明威经典的名著《老人与海》，当年是跳出了一个传统的情歌框架，然后呢，很多这个意象还挺浪漫的，对不对啊？大海孤船落日啊，就是书里边是老人的这种坚守，孤独坚守，然后呢，把这个意象呢变成爱情歌曲当中的执念、思念和遗憾，也是一个很新奇的点啊。我们今天听到版本来自于王心凌和汪苏泷的合作版本啊。

老人与海，我们继续再去聊一聊一些特别的一些作品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分裂纪实的作品，一个多重人格的人格分裂纪实的作品，讲的是一个主人公，他叫比利，他的体内有24个人格的存在，这些人不仅仅在性格上，甚至连智商、年龄、国籍、语言、性别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心理学研究的纪实文学，但是它的内容因为非常的离奇，然后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晦涩的名词，大家呢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从中可以去了解不同人格之间的这个对话，又怎么去安排时间，这个换谁出来承受痛苦接受快乐，这他的这个角度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由这本书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歌曲，潘玮柏24个比例，其实写出自己和很多人的心声，就是不同的情绪，当你愤怒你会想叛逆，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你很脆弱，你害怕的时候你又会想逃避。每个人都是多面体，每个人都是多角度的，是复杂的，你勇敢的去坦然的面对和接受自己，就这首歌想要去传递的一种状态。谁

这部作品，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OK， 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我看到网上的热度还蛮高的，可能是因为五月天，因为这首这个作品呢，创作过另外一首歌曲，叫《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白石一文的书啊。这本小说呢，是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然后来展开的，就去探讨的是爱与欲、生与死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整个的书在追问的是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而我们说五月天的歌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们说贴上一个标签叫不忘初心，那这首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就是在直指当代流行歌坛的一些残酷的现实，然后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环境很乱没关系，我坚定我的信仰，我在我的心里保留一块尚未崩坏的地方，这件事情很重要。在受风过渡之后，我们来听一听五月天根据这本书创作的歌曲。

0: 透明的蓝。
1: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0: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1: 爱着你。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啊，说刚才听潘帅那首歌也很有感觉，很动感啊。上次听是在六一，自己的儿子幼儿园汇演拍双球啊，小伙子们一个个很有精神，转眼之间都五年过去了，时间就像野驴跑起来没完。话糙，但理不

吐槽啊。建议今天咱们既然聊文学，叫聊这个对，浪漫的诗意的话语，我觉得不如啊，再换个修辞呢。像野驴听起来就感觉有点粗糙啊。来吧，接下来来听王菲的两首歌，你是否能听出来这两首歌都选取了什么样的名著？其实我们知道，在王菲的作品当中，从来都不缺少世界文学名著元素的点缀，来听听看。因为比较简单啊，所以我只能选取一小点片段让大家来猜。再听听看啊，没看到正确答案再来听一下。还没有猜得出来的朋友吗？啊，有朋友猜到《百年孤寂》。是的啊，这个《百年孤寂》，这个不是没有。猜错了。没有，这本来想放这个歌，不是啊。这其中一首歌叫《笑忘书》，我就知道你们一定猜错啊。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百年孤寂》《守望麦田》，这是1999年专辑里边的啊。这个《只爱陌生人》，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笑忘书》是在2000年收录在《预言》这个专辑当中的，灵感来自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把文学概念转化为音乐的表达，是在探讨自我关爱和情感疗愈。

刚才很多朋友说，对，就是王菲这一系列的歌很容易这记混了。另外一首歌，也是创作自一本名著啊，也是名书，来自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把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所存在的意义。哎，这种暖伤青春，就是写出了青春所有的悲欢和离合。虽然说这个歌是为了小说改编的电影而做的主题曲，但是你完全没有听到的是所谓的有一些影视剧主题曲 OST 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应付交作业啊。钢琴搭配王菲的这个声线，就是表达对意识青春的这个遗憾非常贴切。

梦说了一段话，他说每次背书呢，看过书之后打动了之后呢，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找一首能够配得上这本书的歌。他说他记得余华曾经说过，音乐影响他的写作，因为他从音乐当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也从音乐里面学到了节奏、重复和留白。所以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为大家挑选的来自苏打绿的故事，收录在2009年的专辑叫《春日光》当中啊。吴青峰的作词作曲，吴青峰在这首歌当中写的不是说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本书，而是我们讲故事本身啊。这个故事熟悉又陌生，每一本好书呢，它都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当你翻开你的第一页，你不知道前面在等待你的是什么，但是当你读下去，你会发现那些字里行间藏着的也许就是你自己的影子啊。所以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东野圭吾是放下了笔，但他写下的这些故事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单单属于他，也属于每一个翻开书的读者，属于每一个为结局落泪的深夜啊，就像这首歌一样，作词人写下了歌词，然后呢他录下了旋律，这首歌已经不单单是他自己的歌，而是属于你的歌了。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商医大药房。

0: 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0: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你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个人呢，明明身体很累，想睡，但是睡不踏实，这样的经历大家有吗？有的人躺下睡不着，闭上眼睛之后，哎呀，这想点这想点那，陈芝麻烂谷的事儿都往外翻，熬到11、12点睡不着，哎，再熬一会儿1、2点还睡不着，哎，那有的人呢是能睡着，哎，但睡个1、2个小时、2、3个小时就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瞪眼看天花板呢，啊，还有人睡着了，但跟没睡一样，啊，旁边坐个人，你看睡着没？你睡着了，都打呼噜了。但是他自己啥都知道，哎，还有的人呢，做梦特别乱，哎呀，梦见吵架的，哎，就是梦见四处跑的，梦见赶路啊，反正就是特别急。就他那觉睡完之后，比没睡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身体、你的肉身是想睡觉的，但是你的心神不想，你的心神想往外跑。中医讲，这叫血不养心，精不养脑。这类人有个特点。就是看看电视啊，刷点短视频呢，就耳朵里听点声，能睡一会儿。

0: 眼睛在看，耳朵在听，心神虽然散，但是有个地方挂着，迷迷糊糊能睡着。到了正儿八经该睡觉的时候，外界什么都没有了，心神反而不知道往哪儿放了。这个时候血不能濡养心神，它就收不回来，就像一个，没有线儿的风筝啊，飘忽不定，身体是静的，脑子是乱的啊。中医讲心藏神，心神靠血来养，血足心神方能安稳，该收就能收，血不够心神就收不住，这叫血不养心。说入睡难，多梦易醒，醒了不解乏，就因为这个。血从哪儿来呀？精血同源，血的根在肾经，肾经充足才能化生血液滋养全身。人过60，肾经自然衰减，肾经亏了，血就少了来源，血少了，心就没了依靠。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睡得越浅，越容易醒，醒了就越容易累。而且肾经还要滋养大脑，肾经充足，髓海充盈，人就头脑清醒；肾经亏空，髓海空虚，大脑就跟缺了油的灯一样，白天头昏脑胀，耳鸣不止，反应迟钝，根儿都在这儿。所以晚上睡不沉，白天睡不醒，这叫恶性循环，根儿上都是肾经亏虚，血不养心，脑髓失养，怎么办呢？第一，睡前把神收一收，晚上9点之后，就是刺激的东西就别碰了。包括看一些刺激的节目啊，让人生气的节目、新闻啥都别看，就是放轻松啊，舒缓的音乐，哎，静坐这都行啊，练练呼吸、吐纳、导引啊。第二就是泡脚，用温热的水泡脚，没过脚踝，泡的身体微微发汗啊。这个温热刺激能够帮助气血往下走，引火归元，心神跟着气血沉下来，人就安定。第三，摁神门穴，神门穴在手腕那个位置啊。找这个穴位很好找，随便上网搜一搜都能找到啊。在手腕侧横纹靠近小拇指那一段，那有个小坑啊，那叫神门穴啊。摁的时候别太用力啊。第四，吃点黑的东西，黑芝麻、黑豆、黑米，包括核桃、枸杞、山药都行啊。这些东西都是滋养肾精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肾精亏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靠这些招是补不回来的啊，得怎么办呢？得用更强力的补充肾精的方法啊。肾精足，血才有来源，血足心神才能安定，所以说肾精足，髓海才能充盈，大脑才清醒啊。用点什么办法呢？我们老祖宗，中医老祖宗有一个思路啊，很有智慧，用血肉有情之品。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呢？就是动物药材，什么鹿鞭的、海狗鞭的，这都属于动物药材。它们跟人体的精血同源，质地厚重，补进去的力量更直接，能沉得下去，能植入根本。它能把亏空的肾经一点点的填起来。你配上鹿茸、海马、隔芥，这都是温阳填精的，能夯实基础啊，能让肾经这个仓库重新充实起来。说补肾经就完了吗？不行，仓库有货你得能用啊，对吧？还得配上人参、黄芪、白术这些健脾益气的东西，让气血有动力往上走，往全身送，然后再加上熟地、枸杞、当归这些滋阴养血的东西，精血同源嘛，血是阴性的东西啊，它能巩固肾经，濡养心神，能够把心神给拽回来。这个配伍不温不燥，补而不腻，既能补得进去，也能守得住，不给身体添乱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身体累得要命，脑子却停不下来的困扰，可以试着调一调。睡不好不是小事儿，它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心神没地方住了，精血不够用了，把底子该补一补了。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 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88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家里一个侄子啊、
7: 嗯、
8: 那个手有点抖、
7: 嗯、
8: 就是吃饭的时候夹菜的时候拿杯子的时候
7: 都
8: 会有抖。
7: 啊好。
8: 嗯，
7: 上神经内科查过没，有什么病没有？
8: 全部查过都没有，都健康的。
7: 好，吃维生素 K2。
8: 是维生素什么
7: ？K2。
8: 哦 ，K2。
7: 对。
8: 好，这要吃多久？
7: 要保证每天360微克以上。
8: 360微克以上。
7: 对，然后最少吃一个月。
8: 哦，最少一个月。
7: 一个月也花不了你多钱呢。
8: 对对对对对。
7: 是吧？
8: 对对。
7: 好吧。
8: 嗯，好的。
7: 好，
8: 谢谢你啊。
7: 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550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0: 听得到吗？
0: 啊，听到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就是昨天我有发你一些那个检查报告啊。
0: 啊。
10: 就这个是我妈的一个那个检查报告，她现在呢，就是。判断的话是有点那个脑梗了。
0: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10: 刘军。
0: 啊，我知道你，我看看啊。
10: 哎。
0: 啊，窦性心律。哦，看看老太太啊，老太太是63年出生啊。
10: 是的。
0: 哎呀，她这个颅内血管的硬化栓塞不是一天两天了。
10: 对，他三年前的时候有过那个左腿有一点，就是麻或者是无力啊，无支撑力，然后当时判断他也是那个小中风。
0: 嗯，然后你这个是急诊检查的报告，既然是急诊，一定是有突发症状我才往医院送的。
10: 他那个当时症状是就头晕站不稳。
0: 哦，那还是。
1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心慌心悸。
0: 他没吃过纳豆激酶啊？
10: 没有。
0: 应该吃，早吃不至于这样。别的其实他也没啥大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正常人到了这个年纪呀、都这样。
10: 对，他那个他也有很多基础病。

0: 核磁共振，
1: 对，脑部核磁共振，看看血管那个地方，还没拍呢，现在。
0: 预约的是明天查。
1: 嗯，脑血管啊，应该会有大量的就是衰老的迹象。所谓的衰老，主要就是指硬化和供血不良这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是应该存在的。但是呢，没有出现心肌的损伤，所以他才会出现头晕呐这类的症状。除了接受医院的规范化治疗之外，就二级预防用的那些他听说那些药物之外啊，我觉得纳豆激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用的。因为现在他的情况主要是由硬化和栓塞两个方面引发的。硬化呢，就血管弹性变差，尤其是动脉血管弹性变差。然后呢，栓塞呢，就是小动脉血管。小动脉血管就是直径不到1毫米的小动脉血管，这些血管远端的堵塞是非常明显的，在它颅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么个情况，而。能够改善栓塞现状的，能够减轻栓塞指标的，除了他汀类药物之外，哎，就是纳豆激酶。
0: 行，好嘞，好嘞，那我就那个，按照您说的这一个，来办吧。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铁王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你好，
3: 你好
1: 啊，你好，我是铁凤，您说您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儿子吧，就是那个鼻子、骨窝小包，什么小手指头大小，都5个月了也没消。我儿子做 CT 才 CT 呢，说回家观察也没见强啊，也没好。
1: 那、啊、观察不是治疗，他当然不会见强了。
3: 他也没说治疗，我也没说怎么治疗，反正回家就是观察。
1: 那你拍 CT 看出来是什么没？拍 CT 的目的是为了定性，不是为了治疗。
3: 啊，对了，我那问他什么病，他没说，他说
1: 就没看出来是什么。要观察，等长一长再看。那有没有再回去看呢？
3: 那没有。
1: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现在这个是个什么情况？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说地上啊长出一个小苗来，就2瓣叶。你问我这是个什么花？你说我不知道啊。等等看，长长，再长一长。长几片叶的，看能不能看。长几片叶看不出来什么花，说再等等，看它开花了就知道什么花了。你现在只看了第一次，CT 如果看不出来啥，就说明他的症状不典型。
3: 不典型，
1: 不典型是什么意思？不是癌，要是癌一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3: 那我高兴。
1: 第二，说为什么要拍 CT 看呢？因为不是疖子，要是疖子不用拍 CT， 一个医生一眼看，这感染引起的，没事了，也不是疖子。那么更有可能的地方长的是啥呢？是囊肿，就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水。那如果是囊肿的话，是哪种囊肿呢？看不出来，为啥？太小了。等一等，长一长，长得再大一点，我们再查。就是这个意见。好，半年前的事了。那么现在经过半年时间，它长大了吗？
3: 长了，长了点。
1: 好，长了点。有没有再回去让医大的医生再看一遍是啥呢？
3: 那没看。
1: 去呀。对不对？
3: 还得看一遍。
1: 那当然了，这医生不是算命的，你不能现在让我来看，告诉我是上去长个包都是啥包，那包都一样呢？不是的，就像刚才我打那个比方，地里长个苗刚出2瓣叶，你告诉我这是啥？是不是？再有经验的农民他也得考虑考虑啊，他有个过程。所以你现在有点太着急了，老实等着重新拍片子。这回片子出来了啊，把相关的检查报告让你儿子发微信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我再给你解释。你现在让我说那是啥，我也不知道，明白不？好了，
3: 听懂了。
1: 这回听懂了啊。好嘞。
3: 谢谢你。
1: 哎，再见。
3: 太谢谢了。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好人一生平安，说昨天去药店了，合适啊，那对呀，你这话说对了，我给大家研究的这些方案能不合适吗？对不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能用尽量用啊。
1: 不管过着怎样的际遇，我会
2: 唯有天长地久。说铁峰老师啊，我以前有一块耳屎特别硬特别大，一直不敢用耳耙掏出来，后来它自己就掉出来了，特别神奇。嗨，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耳屎在体内不需要掏，为什么呀？当耳屎积存到一定程度多余了，皮肤挂不住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掉出来。相反，我见过很多神奇的耳朵啊。什么意思？神奇在哪呀？就这人一直啊用棉签掏耳朵，他把他外耳道边缘处的耳屎一点点都推到里面去了，最后呢推得特别特别硬啊。现在啊网上有很多视频啊，其中呢有一些专业人员发布的视频非常有观看的价值。唯有泡泡糖说，我有位亲戚72了，他说有一只耳朵老响滴滴滴滴，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这就是耳鸣吗？耳鸣啊得上医院查一下，是神经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大多数都是神经性的，神经性耳鸣啊可难治了，不行你扎着针灸吧啊。你看你在哪个城市找针灸医生试一试，这属于疑难病啊。下面位友叫时光，说我爱掉头发，怎么回事？掉头发就俩事儿，一个是肝的问题，一个是血的问题啊。肝肾不足，气血的亏耗都容易导致掉头发，所以说人一定要补养。位友郁金香说，铁峰老师，我今年58，我做完核磁共振之后，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可能，如果是手术哪个医院比较好呢？我瞧瞧啊。啊，颈椎的核磁共振啊，58岁，保守治疗啊不取决于你这片子啊，就你这片子怎么样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症状。你在这里关于症状的事一句没说啊。我告诉你啊，颈椎病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只要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这个病。我听说奇怪了，什么意思啊？别管你做不做什么体育运动啊，生活习惯好还是不好，只要活得够久。什么意思啊？70岁时候不得，80岁会得；80岁不得，90岁会得；90岁不得，120岁一定会得。只要你活得够长，这是人类特有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里边的纤维环会不断的退化，弹性会不断的降低。人颈椎里的这个纤维环啊，就是得颈椎病最要紧的这个纤维环，在人20岁的时候就不再通过血液得到养分了，他从20岁就开始老了，对不对？你58岁，你那纤维环都老了38年了，对不对？它的弹性会降低，所以说怎么办呢？根据你的症状进行治疗，症状如果很轻微，保守治疗；症状如果很严重，不能忍受，积极的治疗，或是开放性手术，或是微创手术，或者是最新的激光疗法，对吧？都可以。唯有幸福绽放说，老年人血压高吃啥降压药好呢？血糖血脂都不高，老人79岁，降压药不存在哪个降压药最好的说法啊。降压药啊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果你说同一种同一类降压药哪个好哪个不好，这能分出来啊。而降压药分6大类，常见品种146个，具体产品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反正很多很多，我没法说哪个最好。我建议首次服用降压药的人最好到医院由内科医生给你开，遵医嘱最好。全世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你好，秦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
1: 我？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嘛，发现就是有便血的情况，然后去医院检查了，然后医生说他是有一点肛瘘，然后他原先呢是有外痔，然后他可能里头可能也有点，但是里头他不知道。

0: 全有。然后那医生说，如果要是肛瘘的话，那个大的话，他就会做手术。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大，但是给他开的那个药叫肛苔酸和一个地奥司明片。你看这个药就是治不治他那个呢？能不能给他治好？就能不能把他扩大了？我就怕他手术。
1: 首先你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药呢肯定是对的，但不是说吃了这个药就一定会长好。
0: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注意点什么，就是防止它就是往继续再扩大呢？
1: 这样说吧，有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多年以来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特别差的人。
0: 对对对，是。
1: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呢，为自己做点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去完善、提升，保持住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怎么做呢？怎么提升啊？主要是我妈吧，牙不行，牙口不好，然后就是吃点什么东西吧，就不好消化，然后吃有的什么什么碎了吧唧东西，吃什么东西就排出去什么东西，就不是那个不成形，都好多年了，她一直都这样。
1: 你看啊，我老让大家健脾，其实这人脾要健得好的话，那么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就好，就不会得这个病，最起码不容易得，得了也容易好，对不对？但现
0: 那
1: 在
0: 我
1: 呢，都已
0: 现
1: 经
0: 在
1: 这
0: 我
1: 样
0: 就
1: 了，
0: 长
1: 来
0: 杆
1: 不
0: 他
1: 及
0: 了，
1: 了。你现在
0: 过
1: 这
0: 两
1: 事
0: 天
1: 再
0: 呢。
1: 做准，对的，来不及了。你当前最要紧的是，你评价这个事儿治疗的结果，这件事情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这个瘘能不能长上。而
0: 对
1: 这
0: 对，
1: 漏能不能长上，根本不是我在这儿跟你对话能够定的事儿。
0: 是啊，那我现在首要的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你现在首要的是遵医嘱，好好换药，然后尽可能的让他好好休息，然后让他的免疫尽可能的发挥出他最好的作用来。能长上是运气。你
0: 那
1: 现
0: 吃
1: 在
0: 那益生菌有管不管用？
1: 管
0: 就
1: 用，
0: 是
1: 益生菌对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提升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不也是来不及吗？
0: 为时已晚了吗？
1: 就是不是为时已晚，是这样的，是你应该知道现在做什么对他是有好处的。那么既然有好处，就做嘛，有好处就
0: 对，
1: 做嘛。但你不
0: 主要
1: 要
0: 是
1: 把有
0: 对。
1: 没有好处这件事情如此功利的，一定要落到一个具体事儿，比如说那漏能不能长上，你不要把他俩放在一起。这就好比说这人想进步，想提升自己的水平，怎么办呢？好好学习，多读书。那是不是读上书了就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要求，说得考上清华大学呢？
0: 我明白你意思。
1: 是吧？
0: 行。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好。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谢谢。
1: 哎哎，再见。
0: 哎，好，哎。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

0: 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5: 手机尾号480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铁文老师。
5: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你好，我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小孩子的事情。
5: 嗯，
6: 我那个儿子14周岁，他的右手腕处有一个胎记，胎记上面还带毛，大小的话是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大。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割掉？
5: 要处理，要处理，不是割掉啊，怎么处理是皮肤外科的事儿，但是我们需要处理，需要处理这个东西。
6: 哦，这个越快越好是吧？
5: 那倒不是。是早做不如晚做，不如早做。
6: 我听有些人说是，如果说用激光说割掉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
5: 有的人还会长，这跟你用什么去处理它没关系，是它体质的问题。
6: 哦，体质的问题。
5: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要处理，不能留着它。
6: 哦，行，好，谢谢啊。
5: 因为这，因为
6: 这个
5: 东西啊，这个东西要在他身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是74，我就不管了，14必须得管。
6: 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有。
5: 对对对，要陪他很久很久。
6: 然后他是跟着年龄增大哇，他这个胎记也在增大。
5: 哎，对对对，所以必须干预啊，必须干预。
6: 哦，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平时吧，他很容易出汗。春天春夏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不出汗的。他是稍微一动，然后就很多很多汗。
5: 明白。
6: 然后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5: 明白。我告诉你那两个事儿啊，第一，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起脾丸可以给他吃。
6: 哦，起脾丸是吧？
5: 这起，开启的起。
6: 开启的起。
5: 哎，我其实正确的读音叫起脾丸，脾就是脾胃的脾。
6: 哦，
5: 哎。起皮脾胃丸，
6: 哦，
5: 起皮啊，它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给他吃。再有一个补钙，
6: 补钙是吧？
5: 对，
6: 补钙本身就在吃，家里面本身就在买那个钙片给他吃。
5: 啊，
6: 那个你说的这个起脾丸的话，大概能吃多久呢？
5: 起脾丸属于健脾的药物。我给我儿子健脾，我儿子从3岁，2005年我开始给他健脾，到现在他今年23了，还在吃。
6: 哦，
5: 哎，健脾
6: 里面是中成药啊，
5: 中成药啊，能够健脾的药有很多。我其实是需要你坚持的是健脾这个行为。
6: 哦，
5: 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药，只要孩子健脾，你记住，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坚持健脾，对健康只有好处没坏处，尤其是小孩儿童。《黄帝内经》上说，儿童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健康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给他健脾。准没错，
6: 哦，
5: 哎，就像这人想上进，我不知道找不着门路，读书准没错，
6: 哦，好的，
5: 对吧？
6: 那我就，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等于是给他吃吃这个，然后能吃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5: 对，
6: 那他这种症状如果说消失了，
5: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6: 越好是吧？
5: 对他的健康影响就越大，
6: 哦，
5: 越有意义啊，
6: 最好是就坚持我，
5: 那可不，我健脾都20年了。
6: 哦，好的，徐国老师。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身上那个什么事情呢？已经有大概有7-8年可能有了。最早的症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气短，然后胸闷， 然后头呢有点闷的，然后两个太阳穴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呢很疲劳，很疲劳之后每个月的话就是这种症状，每个月的话都有好几次，就是好几天啊，是这样子的。
7: 嗯，
6: 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恶心会吐。
7: 嗯，
6: 然后我呢是查了很多西医，查完之后呢说是没有任何症，没有任何这个病变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查的啊，然后他说不行的话给你查一个造影，如果说查出来有就有，没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没有病的。
7: 嗯，然后呢
6: 后来我就查了造影，查了造影也是好的。
7: 嗯，
6: 好的话他说那我不给你看了，他说你真的没病，他说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
7: 看看
6: 我推荐你两个地方去，一个呢是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么有焦虑，然后要么就是你去看看中医。
5: 哎，你早就应该看中医。
6: 我去焦虑那个地方也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一说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当时。然后我看了这个焦虑科去看，他说有病，他说肯定有病，你睡眠不好肯定有病，然后让我住院。嗯，然后住了一个星期大概左右。
7: 嗯，
6: 然后回家给我配的那些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吃这个睡眠的药吧，不吃这个药很难受，我坚持了一个多月不吃他那个药。后来也好了，就是说不吃这个药也能睡着了，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太阳穴这里很胀很胀。我就去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之后，中医这个药吃了很灵，吃了大概两次，一次是一个星期嘛，吃了两次然后就见效了。
7: 嗯，
6: 见效了之后这个症状呢就变得很轻了，但是一直没有根除。
7: 嗯，
6: 后来这个老中医呢他也不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一个人家都说他看的挺好嘛，我也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中医呢，他年纪比较大了，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看了。
7: 嗯，
6: 他不愿意看了，
7: 看不动了。
6: 他说你真，他说你真的要看的话，他说你到冬天的时候不是来，我给你吃一个叫什么膏方。
7: 嗯，
6: 但是我后来冬天去了，吃了个膏方，吃了膏方之后，症状是变轻了，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个病症。
7: 嗯，
6: 后来这个中医他也不看了，他年纪大了，他不看了。他不看了吗？我就找其他的中医看，找其他中医看，好像始终这个也根除不了。目前呢，我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那么一次到两次，就是这个气有点短，然后太阳穴这个地方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很疲劳，很疲劳，主要是很疲劳，非常疲劳，想睡觉。
5: 嗯，明白，明白。嗯，你要是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的话，那我首先问你，你能像我这样坚持吃中药吗？我刚才说了，我健脾温肾，我已经吃了20年的药了。你能跟我似的吗？
6: 吃20年我不敢肯定，但是吃个2年，我感觉肯定可以吃的。
5: 我为啥能吃20年？全靠意志吗？不是，我真好使啊！知道吗？我都55了，我脑上一根白头没有。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几乎没休过周六周日。因为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你知道吗？电台主持人是这样的，他每到周六周日要互相串休，你替我，我替你，这样我就能休息了。我没休过，为啥？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
6: 哦，
5: 30来年，谁好使？
6: 哦，那我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吃中药是吧？
5: 对，你这事儿就是中医中药，你得能坚持。中医实际上它是灸偏，就好比啊一个炭火炉。啊，我们人体就好比一个炭火炉，天天烧，天天。

0: 烧呢，炭要少，少火就不。
1: 对，我到西医看过，他都说不用治，他说没事。
0: 对呀，他自然规律，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人都这样，我给你加啥加，不用加。但中医不是，中医是讲的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中医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不得病，让人一直好，这是中医的思想。所以中医养生很有价值的。
1: 哦那个
0: 你首先
1: 的话、我平时这个运动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上啊？
0: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现有机能不退化，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这是养生的要求。运动当然应该了，我们要求这人应该管住嘴迈开腿嘛，运动是生阳最好的手段呐。
1: 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运动，但是我这个人胸闷气短，哇，现在胸闷没有了，现在就是气有点短。跑步这个跑不行，那个中医给我讲，那个医生说你不能跑，他说你这个体质这么虚，
0: 对你消耗
1: 的厉害不行，
0: 对，
1: 他说的。
0: 你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首先呢，我平时吃的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吃，这是第一。第二，调五脏的那个膏方，你也可以吃。
1: 那和我现在吃那个中药有没有冲突？
0: 你如果正在吃中药，那就犯不着了，因为你的中药它会给你考虑这些事儿呢。
1: 好的，那好，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太阳花，他说我45岁，女性，严重的口臭啊，有时候会口苦，手脚心热，便秘，有的时候呢手脚冰凉，怕冷，我不知道该怎么治。你这应该找个中医看。我很难拿出一种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呢？你是虚实交织寒热病中。所以在治疗你这个病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中医给你四诊合参。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希望你能够在微信上跟我多说几句，完善你的信息，我可以酌情帮你找一位中医。但是你就是中医治的话，你吃药也得吃好久啊。下面的微友叫非你不可啊。请问我鼻子闻不到味道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由于长期过敏导致黏膜萎缩引发的。我建议你啊，用一些脱敏通窍的药物。另外呢，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器械，洗鼻器啊，洗鼻器。洗鼻器这个东西现在在网上就能买到，在医疗器械商店里也有卖的啊。买到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盐水给自己的鼻子进行清洗。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鼻腔会洗得非常干净。我相信你首次清洗的时候就能够洗出很多脏东西来。洗干干净净的之后，哎，你再看看能不能改善。

0: 是的话，作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你在用药这个问题上最好严肃一点，不要自己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吃啊，这样不好。
1: 有意无意亲亲了。
0: 微友真诚说，本人57岁，近几天前胸肿疼，严重的时候我口服速效救心丸还挺见效，看来是心脏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用什么药比较好呢？速效救心丸呢，它能够短时间快速的改善心脏的血液灌注量，所以它能够缓解症状。那你既然怀疑是心脏有问题，那你就应该上医院先做个检查，看是哪种问题，不是上来先吃什么药。记住，没有什么药能包打天下，搞清楚症状更重要。我建议你先就医，先到心内科搞清楚自己的状况，我们再研究用什么药，好吗？
1: 看着世上稀有美丽，说起你不。
0: 唯有艾玛艾尔说，我今年39岁，男性，最近嗓子没事儿，吞咽唾液，总感觉有异物感，请给点意见。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啊？压力大是不是？是不是谁欠你钱没还呢？或者股票没涨啊？房价太高啊？是不是这些事儿啊？开玩笑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您说的这种现象叫梅核气，中医讲叫梅核气，西医讲这个咽喉部异物感。为啥叫异物感？有异物的感觉，这是一种感觉，不是真有东西。不信你下口径看看，那啥也没有。但是你真真切切的感觉到那有个东西在那顶着，但是那个下喉镜看的那儿的组织啊、咽喉啊、黏膜啊，不肿不胀，哪哪都挺好，也没红，就是有觉得有东西在那儿。这个多数是由于情志不舒引起的，肝气不舒啊，心情不好导致的。你说我也没有，我天天有吃有喝，我挺高兴的。哎，那是你的表面现象。这人呢，有压力不一定都表现在脸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愁事？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为啥我这么说？只要有没和气儿的人，他一定是不开心的，一定有一件事情在他的心中纠缠。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这不重要。怎么办？疏肝解郁，让自己从忧愁当中走出来，很快就好。什么药都不用吃，说非要吃点药，有的人吃点抗生素啊也有效，但是我们不推荐，不提倡。唯有倾听岁月，他说，我今年67岁，最近心难受，浑身没有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每天都一回两回的，这是怎么回事？赶紧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心脏内科的检查，我怀疑你心脏有严重的健康隐患，这事儿不能拖，尽快去啊，尽快去。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心脏有问题，因为刚开始表现比较轻微，不重视，不检查，等危难来临之时，一次冲击，人就倒了，再也起不来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啊，你好，铁峰老师。是这样，我爱人今年是55岁，然后他在10年前嘛，16年的时候，他就是尿酸值是在500左右，然后这是在16年到现在吧，中间也出现几次痛风。然后在这期间没有用过药，在去年25年的时候，他就口服那个菲布司他，一片吧，应该是40毫克的那叫，然后尿酸嘛就降到正常值了，200到300间，然后从26年年初吧，他自己就减量到二十毫克，然后呢这。在今年就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就在前两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有那个尿酸值是397，肌酐是70，然后尿蛋白那是3+了，然后那个24小时尿蛋白那是0.17，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现在是怎么给他治疗？
1: 痛风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够把它完全治愈。治痛风呢，现在还得是尽可能的从3个方面，就减少尿酸的。

0: 香肠啊，然后增加排出，然后中和尿酸啊，这些事儿。菲布斯他呢，他就是降尿酸的，他是抑制尿酸生成的啊。你尿酸高，吃上菲布斯他值下来了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个人好好的为啥尿酸高了？
1: 对，
0: 在一口锅里吃饭，为啥你不高他高？对吧？其实这些年呢，关于尿酸就是痛风这个病，我一直没有什么很行之有效的办法，说给大家弄个什么药吃，吃完以后就不痛风了，我没有这样的药。这个不是我不努力，是目前我们真没有这样的能力啊。人类在药物研制方面啊，对于痛风还是挺难搞的。然后呢，现在他的尿蛋白三个加号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有损伤。那么是痛风导致的肾脏功能损伤，还是由什么事儿引发了肾脏损伤，进而导致排出尿酸受阻引发痛风，这个我们目前不知道
1: 啊，
0: 对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1: 对，
0: 他尿蛋白高，我们只知道肾脏受伤了，什么让肾受的伤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受的伤不知道，对吧？但是三个加号说明挺重
1: 啊。
0: 有的时候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吃吃喝喝不运动，高血压也可以让肾脏受伤，而这样的人也容易痛风啊。所以我们要找到原发病，找到原发病进行治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最好是内分泌科的医生
1: 看内分泌，
0: 或者是肾内科的医生，关键是要跟医生好好沟通，然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在中医中药和生物制剂上，绝对不是西药，不是激素，不是菲布斯塔，他们只是辅助。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发展啊，这种情况。
1: 那明白，铁峰老师，我想了解一下，如果像这种情况，他可以吃那个叫益生菌之类的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也可以哈，
0: 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
1: 啊，那行，那明白了。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770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我要咨询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哈，每天晚上睡到下半夜，就是2、3点钟的时候啊，那个口干的不得了，直到把我干的醒了为止。醒了以后呢？就随便动了一下，就慢慢的就缓解了。毕竟这段时间有好像缓解了，没那个问题。
0: 明白了，你呀、上市场上去找一个药，这个药呢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4: 就是药店里面有吗？
0: 对，正儿八经国药准字 OTC。这个能买着尽量买着。要买不着呢，我就教你，你用什么呢？你用石斛、葛根、3七泡水喝，也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里有个剂量配比的问题，石斛和葛根和3七的比例是2:2:1，葛根和石斛是一样的剂量，3七呢是他们一半的剂量，拿这个泡水喝，你这叫胃阴不足。
4: 胃阴不清楚。
5: 胃阴不足，可以试一试，好使，好吧？
4: 啊，好嘞。还有个问题就是，嘴巴里面老是舌头下面呢、嘴唇上面呢，又起了种泡泡。那个有的人说是叫免疫功能低下。
5: 对。
4: 那是什么东西能增强免疫功能呢？
5: 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提升免疫功能就是蝙蝠蛾。
4: 蝙蝠蛾在哪里能买得来？
5: 药房有卖的。
4: 哦，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今年60岁了。那个脚膝盖一会儿左脚一会儿右脚，它最痛的时候啊，反正一会儿有反复的，每年的话恐怕痛了个2-3次、3-4次。最痛的时候，我上厕所都不敢蹲，就只能中着干。这个毛病是什么情况？以前我们在广播里面听到你说用氨糖。
5: 我首先呢，你得查，你得知道疼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一啊。第二，不管什么原因，60多岁的人补钙、补氨糖是一定要做的。
4: 我要做。
5: 对。
4: 哦。
5: 嗯，好吧。
4: 好了，在药店里面去买。好的。
5: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4: 啊，好，谢谢。
5: 好，再见。
0: 最后教大家一个穴位，内关。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啊，在手腕横纹往上大概3指宽的位置，两根筋的中间，就是内关穴。说不太容易是吧？网上随便都能搜到内关穴的位置啊，找到很容易。找到之后就是摁啊，闲着没事就摁，用大拇指摁，用什么手指头摁都行，只要摁到酸胀就行，别太用力，别给摁坏了啊。这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心主神明，心神不安，人就心烦意乱。内关穴是心包经重要穴位，它是心包经的络穴，专门管心安，按揉它能够平复心绪，安定心神。刚才我们讲的说躺下之后脑袋像放电影一样的，就是心神不安，就摁内关穴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5: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5: 你呀，就是不听话。
3: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6: 就老了才长呢，那骨质疏松吗？对，
7: 影响他容貌。
6: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8: 作为更高，我来找我。
6: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

0: 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古老汉带着鹰，在1949年开春之后，从右卫镇重新回到了沙湖口。虽然是就此结束了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儿媳妇小凤的怜悯，依然是没让他们爷孙俩进屋。尽管古老汉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说重回沙湖口之后能够与儿子铁蛋儿和小凤他们两口子一起生活，但是当他和英在外漂泊了2个来月，再次被小凤拒之门外的时候，古老汉的心情还是无比难过。面对这个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家门，竟然是被自己的儿媳妇儿一次又一次挡在了门外。相信这种事情被任何

一位老人遭遇了，都是一种扎心的煎熬。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呢，儿子铁蛋儿对他们的态度是发生了改变，跪在了古老汉跟前不断的忏悔，同时又帮助古老汉在位于沙湖口南山北坳的乱葬坑旁搭建起了一个地窝棚。而古老汉也和英在这个地窝棚里度过了整整半年多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呢，古老汉把从前那个不足一亩地的乱葬坑开垦成了一片麦地和土豆地，并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他们爷孙俩的麦地和土豆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并且在丰收后不久，他们还迎来了沙湖口村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他们在领到自己的土地和耕牛之后，也搬到了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新房里。虽然说这个新房没有火炕和灶台，但是当天晚上坐在新房屋地上的古老汉依然是兴奋的一夜未眠。他满脑子都在担心自己一觉醒来，眼前的这一切都会消失。于是第二天一早呢，便开始在院子里和泥，准备盘火炕和锅台。就在他们爷孙俩住进新房后的第一个清晨，儿媳妇小凤竟然是破天荒的来到新房看他们了。这也是他们爷孙俩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之后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儿媳妇小凤第一次主动找到了古老汉和英，并且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恳求古老汉他们爷孙俩回到老宅去居住。言语间呢，还不断地忏悔自己当初赶走这爷孙俩的过错，并且是声称新时代到来了，他从前的旧观念也让他痛苦不已，希望古老汉和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在儿媳妇小凤的不断的哭诉央求之下，古老汉还是心软了，并带着英和村上分给他的那头老黄牛，以及自己在乱葬坑旁收获的土豆和麦子，回到了自己阔别了近一年的那两间的土坯房。刚一进院的古老汉啊，就被在院里搭建牛棚的铁蛋迎进了屋里。由于小凤带着英先一步到家里，等古老汉进屋的时候，他和英的被褥已经被小凤整齐地摆放在外屋的炕上了。小凤正从锅里把饭菜啊向炕桌上拿呢，而英则坐在炕桌边吃着烧土豆。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边站起来叫爷爷，一边把手里的烧土豆送给爷爷吃，还不停地说，爷爷，这是婶娘给我烧的土豆，可好吃了。古老汉听了英的话，又看了看正在把菜放在炕桌上的小凤，他正微笑地对英说，只要妮儿愿意吃，婶娘天天给你烧。然后就对着古老汉说，答，快上炕吃饭吧。古老汉看了看一改往常的小凤，又看了看满脸喜悦的英，不由得被这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幸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等铁蛋进屋看到父亲坐在炕桌边独自的擦着眼泪的时候，他也自责的掉泪了。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这一家人能够再一次的欢聚一堂，怎么讲都是一件大喜事儿。随着小凤把最后一碗汤盛完，一家人又坐到了一张桌子上，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
时隔近一年之后第一次的团圆饭。吃饭的时候，铁蛋儿也对古老汉说出了自己未来的计划。铁蛋儿说：“答，我跟小凤商量了一下，这次分地，咱们一人分了一亩半的土地。你年龄大了，婴儿年纪还小，我们想着以后您就别下地干活了。总共就这六亩地，再加上咱们家还分到了一头牛，以后啊，种地收地这一块儿，就让我和小凤我们俩牵着牛去干就行了。”您就在家里照看婴儿，帮我们做做饭就行。小凤听铁蛋说完之后马上说，做饭哪能用咱达呀，这都多大岁数了，就把婴儿照看好就行了。洗衣服做饭我抽点时间就能干过来。这去年让达遭了一年的罪，我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这回好不容易把达再请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孝敬。这古老汉听了这两口子的话之后啊，也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连忙说，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但是我有言在先，吃白食的事儿老汉我肯定不能干，种地收地的事儿啊我还得自己来，咱们就就或者种或者收，一块打粮食一块吃，绝对不能光让你们小两口挨累。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高兴地说，答咋说咱们就咋做，全听答的。就这样，一家人在有说有笑的氛围中将未来一年的规划都已经敲定好了。接下来的日子，这一家人都是在这个温暖和谐的氛围中度过的。等到第二年开春种地的时候，铁蛋儿和小凤啊还真就没让古老汉伸过一把手。这一点呢让古老汉着实是幸福了好一阵儿。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带着婴儿在村里转一转，或者是上山挖挖野菜，拾拾柴火。包括村里的人都说，古老汉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是村里的孝子的典范，种地了都不让他插手。当然，铁蛋儿和小凤之所以能忙过来，也完全是借了古老汉分到的那头老黄牛的光。这一家四口的六亩地，很快也就种完了。但是昨天我们讲到了，随着解放以后，沙湖口开始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很多当年因为吃不饱饭从沙湖口去走西口的人也都是陆续的回到了村里，也都在分地的时候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呀，沙湖口村的人口一下子就多起来了，这人一多，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也就多了。老百姓种完地之后，闲来无事就喜欢说东道西的传瞎话，这瞎话里自然就免不了有古老汉一家的事儿。包括当年铁蛋儿和小凤在对待谣言上啊，他们的思想就出现问题了。当然啊，具体真的是修的不够，还是小凤就真如传言所说的，是因为看中了给古老汉的土地和耕牛啊，那这个咱们还得接着往下聊。那咱们刚才也刚刚说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而这个谣言越传越广，终

才给古老汉和婴儿请回家的。总之这些话让小凤听到之后，无疑是又把他的伤心往事给勾起来了。所以在种完地之后的日子，小凤就又对婴儿有点不耐烦了。不过有古老汉在身边的时候啊，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啊。可咱们说那个时候啊，婴儿已经4岁多了，大人的一言

落街头，露宿野外。所以等到夏至暑伏以后啊，古老汉就催促着儿子铁蛋儿，帮他把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仓房啊，把里边的火炕和灶台盘起来，就等着暑伏盘好之后再好好烧一烧屋子，等上秋了，他就准备和英儿搬到那儿去住。当小凤得知古老汉要分出担过的想法之后啊，又矛盾起来了。一个呢，是当初他是捧着笑脸把古老汉和英儿接回了家，这个同村很多村民邻居都看在眼里。如果这才过了半年多，如果这爷孙俩再搬出去单过，他又担心村里人的流言蜚语。另外一个方面，他还顾虑着，万一古老汉带着英出去单过的话，再把耕牛和土地都要走。

不平衡。所以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刻意大声的和铁蛋儿在里屋说话，就想让外屋的古老汉听到。小凤说，你说达和英儿要出去单过，他们一老一小种三亩地，达的身体又不方便，他们根本就种不过来，到时候咱们是帮也不是，不帮还不好。再有达放了一辈子的羊，这老了老了，你真让他养头牛也是挺累的，本来身体就不好，既要照顾鹰，又要伺候一头牛，夏天倒还好，可是到了冬天，伺候一头牛，达的身体能吃得消吗？我看不行啊，你跟达说说，他和鹰儿非要出去单过，咱也不拦着，地就咱俩种了，等秋收之后打下粮食了，咱们再给达送过去，就让他和鹰儿吃现成的。铁蛋儿听着小凤的话之后呢，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感觉媳妇儿还是非常孝顺的，所以就满心的答应了。这当时在外屋的古老汉啊，听到了小凤和铁蛋儿说的这些话之后，也是对小凤的这种安排表示非常的赞同。毕竟在古老汉心里，他和英儿才能

行的，平时呢自己帮他们收拾收拾地，闲不下也累不着，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于是在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铁蛋儿刚把小凤和他商量的话讲给古老汉听，古老汉马上就同意了。因为古老汉始终是本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种地啊，若是你们小两口忙不过来，他也不可能一手不伸。春耕秋收的时候，多个人也差不少事儿呢。而吃的这一块呢，他和英儿也吃不了多少啊，让他们两口子看着分就行，四口人六亩地，怎么算都是够吃的。就这样，古老汉和英儿在老宅住了不到一年，就又搬出去住了。而自己和英儿的土地，包括那头老黄牛，就全部留在了老宅，让铁蛋儿和小凤去伺候了。那么就在古老汉和英儿搬到新房不到一个月啊，沙湖口村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平均每亩地净剩麦子230斤。这个记录是直到16年以后啊，是1966年才被打破。而这个收成呢，也是比建国前增产了近100斤。这对于沙湖口当地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粮食，一时简直是家家户户都有馒头吃，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干粮了。但是老农民的危机感还是早就刻在了骨子里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粮食丰收而忘乎所以。在吃了2天饱饭庆祝庆祝之后，就把自家的粮食除去交公家的之外，剩下的全部都储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郭老汉看到这丰收的粮食之后啊，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并错误的认为以后的粮食产量就应该是这样了。于是就跟小凤说，他和英儿啊吃不了多少，全家总共六亩地啊，他和英儿每年呢就要2亩地的产粮就行，剩下的就全都留给小凤和铁蛋儿了。毕竟他们两个是重劳力，不吃点干的没有力气。小凤对于这种分配自然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啊，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由于自己的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又险些让他俩拉了饥荒。当然这是后话了。啊，那咱们呢还是接着1950年丰收之后说起。这个时候的农民呢，不像现在啊，秋收闲下来了还能进城里打打工赚点钱。那个时候的农民闲下来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一没什么事儿啊，就开始扯闲话了。你不扯闲话干啥呀？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又没有收音机，这些让人解闷儿的东西。这村里男的没事儿了，就围坐在一起，抽着烟袋聊着天儿。妇女们呢，也是聚在一起，做一些针线活儿。一边缝缝补补，一边是东家长李家短，就闲聊。另外呀，当时农村有一个现象啊，特别讲究时令啊，那就是开春的时候结婚娶媳妇儿，入冬的时候生孩子。你要是开春过门的新媳妇儿，秋收的时候还没挺大肚子，没显怀呢，那就容易成为人家讲究的对象了。所以说这个小凤啊，平时就不怎么出门了，因为农闲的时候他就已经让人讲

0: 究过一次，传他的瞎话。别说有人讲究他了，就是没人传他的闲话，他自己心里也不痛快。毕竟从四五年过门除了四八年怀了一个孩子没留住之外，这都两年了，还是一直没动静。他心里面也着急呀。一来是这日子眼看越来越好了，这两个人没孩子也确实让人着急。二来呢，铁蛋儿对自己呀，眼下是千依百顺的，但是他也害怕，天长日久之后，铁蛋儿再因为这个事儿变了心。慢慢的，这小凤这心里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听邻居说，不会下蛋的鸡，还不如早点剁了吃肉来的实在。他就会想到自己不能生孩子。听到邻居说，这小羊羔要是母的，养大了能产奶，能下崽儿，公的直接就蒸羊羔吃了。他也会想到他自己。于是就变得越来越自卑。这人要是自卑了呀，就容易走极端。一种极端就是处处小心，受了委屈呢也不敢抱怨，生怕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好，对方再不跟他过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天天耍脾气，没事儿找事儿，自己总是用强势的态度来挑战对方承受的底线。只要是对方做的哪一点要是不随他意了，他就要发脾气。只要是对方怕自己了，他自卑的内心才能得到一丝安慰。而小凤呢，恰恰就属于后者。他不仅不让铁蛋出去跟同村人聊天，对于古老汉和英儿的态度呢，也是忽冷忽热，琢磨不透。有的时候啊，古老汉和英儿把捡到的柴火送给小凤的时候，小凤还没好气地拒绝他们的好意。但是有时候他们若是烙饼或蒸馒头了，小凤还会特意的给古老汉和英儿送去一份，或者是直接到家里来吃。当时四岁的英儿对于婶娘这种忽冷忽热的脾气也是吓得不轻。但是每次呢，古老汉都会告诉英儿，婶娘是因为怀不上孩子，心里有苦说不出，闹的。这些话说多了呢，孩子自然也就相信了。所以英儿成年以后，在古老汉没有给英儿讲他童年这些遭遇之前，英儿始终都认为他婶娘的怪脾气、坏脾气，那都是因为当年失去孩子患上的。其实婶娘的本心是很好的，他也是穷苦人家出来的。这就是英儿在青少年时期对他婶娘的印象。尽管这几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小凤是怎么对待幼年的英儿的，但是在古老汉的教育之下，懂事儿以后的英儿始终认为婶娘是一个被值得同情的苦命人。这就是教育。我们有一句老话啊，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孩子从小有什么样的认知。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长大了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老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长辈如何教育他，是直接影响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英的善良呢，则源自于古老汉 对他的谆谆教诲，不抱怨，不埋怨，用自己的爱心善心去包容自己所遇到的所有不公。

0: 值观。
1: 这个世界上，只有懂得感恩、懂得奉献的人，才能笑到最后。在1947年的3月份，郭老汉捡到婴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到了50年

凿冰窟窿，弄到了几条鱼。中午做完鱼肉之后啊，古老汉就带着鹰儿给小凤两口子送去了。铁蛋儿看到鱼肉之后，还对古老汉说：“达，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大冷天的，好不容易抓点鱼，还给我们拿过来。”古老汉则说：“今年收成好，你套上车，拉着粮食去县里换点钱，然后给小凤好好看看病，不然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结果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小凤一下子就从屋里冲了出来，对着古老汉就说：“谁有病啊？给谁看病啊？这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吗？万一是铁蛋有病呢？干嘛非得是我得病啊？”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激动，也是慢慢的对小凤说：“小凤啊，答的意思是你们俩都去县里瞧一瞧，是谁的病谁就治嘛，别让那些流言蜚语乱了家里的和气。”小凤一听这话呢，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一看小凤进屋了，就对铁蛋好言相劝又说了一遍，然后呢就带着鹰回家了。回家的路上，鹰就问古老汉：“爷爷，刚刚婶娘为啥发那么大的火啊？”古老汉就笑着对鹰说：“是爷爷光想着让你婶娘有个孩子，说错话了。”就这样，让婶娘早一天有孩子，有孩子了，婶娘的脾气就好了的这种思想，就此就种在了鹰儿的脑子里了。那么那一年的冬天，铁蛋到底有没有带小凤去县里瞧病，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小凤依然是没有怀上过孩子。虽然是每年春耕秋收，这小两口啊依然是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连续两年的粮食欠收却让古老汉和鹰有点吃不饱饭了。刚刚咱们讲到了1950年粮食丰收，沙湖口平均亩产230斤，可是1951年的亩产呢就一下子缩水到了170斤，52年也不过180斤。而当时沙湖口村的粮食配比是每人每月10斤粮食，古老汉所要的这两亩地的粮食啊，刨出去人头税到手也不过240来斤，再加上拿出几十斤粮食换点油盐和其他的生活用品，那么算下来，这爷孙俩每人一天就3两粮食，越到后期粮食越不够吃。不过好在前一年呢还算有点余粮，所以这51年古老汉也就

你也说了，只要两亩地的粮食，这现在粮食不够吃了。一来是孩子长大吃得多，二来是这两年粮食确实欠收。您的粮食少，我和铁蛋儿的也不富裕啊。这今年的新粮刚下来，您和英儿先吃着，等到分您的这些粮食快吃完了，再让铁蛋儿再给您送过去点儿。年景不好，这要是不计划着吃，咱们都得饿肚子了。郭老汉听了小凤的话之后啊，想一想也在理儿，反正都是一家人，这粮食在哪儿放着都一样。等自己分的粮食快吃完的时候，再要也行。毕竟粮食减产，放在一块儿啊，计划着分着吃，更稳妥一点。然后点头同意了小凤的建议之后，又随口问了一句：“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粮食怎么就突然欠收了呢？”按说这古老汉这话说的吧。倒也没啥，可不知道怎么就刺激到小凤儿呢。这小凤儿接下来就阴阳怪气儿的说：“答，您的意思是我和铁蛋儿骗您了呗？这地收的时候您也看到了，谁家麦子收的都不好，一亩能打上180斤，都算是好地了。您这两年没下地。”年年吃现成的吃习惯了，总以为每年都能过200呢。再有，你分到的那头老牛，估计也是到岁数了，夏天的时候得病，差点没死了。给他看病就花了多少钱呢？这不都得用粮食换吗？这些事儿啊，我们都没跟您说，怕您跟着上火。您天天带着英儿，不是上山挖野菜，就是下河插鱼去了。这地里的事儿啊，您怕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古老汉一听小芳这么说，感情这是挑他的理了，嫌弃他不干活了。但是自己若是就着这个事儿，直接把地和牲口要回来，又怕闹得他们两口子吵架，搞得铁蛋儿当中为难。于是，古老汉尴尬的咽了口口水，咧着嘴对小凤说：“答，确实这两年没怎么下地，不知道粮食欠收的事儿。要不这样，明年给我分点地，我也试着种一种，不然老不干活也不行。”小凤一听古老汉这么说，她马上说：“怎么了，答？”你这是生我气了，要把地收回去啊？古老汉马上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凤儿你说的对，我太长时间呐不种地了，手都生了。你和铁蛋看看，给我分一块地，我明年自己种一种。核桃那边有一块地6分多，就让我种吧，全当锻炼了，也让我和英儿熟悉熟悉。”小凤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便没再说什么。就这样，古老汉不仅没多要到粮食，还满心忐忑的回家了。他为什么忐忑呀？因为当时他还天真的认为是自己说错话了，让小凤感觉他怀疑小凤给他们虚报产量了。他担心他走了之后，小凤会因为这个事儿。在跟铁蛋拌嘴吵架，而夏天的时候，铁蛋就找过古老汉，说小凤儿啊，现在脾气是越来越大，生不出来孩子，还天天跟他耍脾气，闹得他都不想跟小凤过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古老汉还严厉地教训了铁蛋一番，说他是过两天好日子烧的。所以，古老汉担心这小两口再因为他吵起来。铁蛋儿一气之下呀，真就不跟小凤过了。真到那个时候，这个没爹没妈，从口外跟着铁蛋儿到杀虎口的孩子，那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要说这就是古老汉的善，自己受多大的委屈都能承受，

只要孩子生活幸福，家庭和睦，他受多大委屈都行。面对这个曾经十冬腊月把他和婴儿赶出家门的儿媳妇儿，古老汉依然是在包容对方的同时，还担心自己的儿子做出伤害人家的事儿。难怪当初林大姐跟我讲，说我和他娘古秀英，英的身世是非常像了。古阿姨、英，有一位心地善良的爷爷古老汉，凡事呢，都是先为别人着想。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是体现出无限的包容。而喜儿呢，我是从小受到了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善心善举影响了喜儿我，一步一步做成了今天的乐龄芳华爱心事业。我们虽然处在不同的年代，但这两位老人给我们传递的善和爱，却是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被传递的、被传承的。但是有一句惊醒世人的话，喜儿，我希望所有心地善良的人要铭记，那就是善良的人容易被人利用。同样啊，善良的人也容易被人欺骗。而这两句话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中啊，就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咱们说1953年的开春之后啊，由于古老汉前一年从小凤那儿要来了核桃旁的六分麦地啊，准备是自己试种一种。一来呢，不想让小凤认为自己是吃白食的，免得给铁蛋添麻烦。二来呢，也是想通过自己种地，看看能不能找出粮食欠收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随着婴儿一天天长起来了，他也得学学种地了。啊，毕竟1953年，婴儿都已经七岁了。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扫院子，包括下地干活、上山挖野菜，那都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所以在春天种地的时候啊，爷爷自己种核桃的那六分地，小凤和铁蛋种其余的地。而当年七岁的婴就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农忙的时候呢，一家四口就在一起吃。闲暇之余，婴儿还会去当初爷爷开荒的那个乱葬坑上去挖野菜，回到家给这三个大人做菜团子和野菜汤。可以说，这一家四口每个人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春耕工作也是很快就做完了。那段日子呢，真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温馨。小凤虽然是对婴儿的态度依然是时好时坏，但是在春耕的时候，由于婴儿表

空闲的时候呢，也会带着他去河边洗洗衣服、抓抓鱼。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闲着没事的长舌妇，在背后讲究这沈之亮。但是小凤啊，咱们看他平时脾气很暴躁，对外人呢，他是一点都不敢，每次都是回家找铁蛋出气。可是英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可是从小跟着爷爷沿街要过饭的，眼看着爷爷被狗咬过，虽然那个时候小，没有太深的记忆，但是对于家人要格外的包容保护，对外人要有骨气不认怂的这个性格，也不知怎么的就刻在他骨子里了。另外他从小就睡过义庄和乱葬坑，这一点让很多同村的比他年长几岁的孩子都很害怕他。再加上传言里又说他方性大，小凤不怀孩子就是他的原因，所以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啊，轻易就不愿意招惹英这个孩子。用后来古老汉的话讲，当年七岁的英就像书里说的小哪吒一样，你若不招惹他，他就是个好孩子，但是你若招惹他了，

还会动手打人。即使是打不过也要打，即使回到家里被爷爷教训，他也要为沈娘讨公道。这一点呢，着实也是让古老汉非常头疼。不过这样也好，起码以后只要是有英儿在的地方，就没有人再传小凤的闲话了。但是有些人却把坏水啊放到了英儿这个孩子身上。咱们说春耕

这麦子灌浆没有麦穗儿，那种出来的不就是草了吗？这一点，咱们种地的人一定都是心有感触的。这跟成熟之后被人偷走了还不一样，这属于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所以当时的古老汉看着自己辛苦种下的这六分地的麦子，麦穗儿在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人掐断了一大。

0: 亏了你还是个农民呢。当时铁蛋儿看到了古老汉丢在地上的麦秸，也是转头看向站在身旁的小凤，充满疑问，带着气愤的语气说：“这是你干的？”小凤一脸无辜地说：“你是怎么想的？会怀疑是我干的？我就是憨傻了，也不可能祸害庄稼呀。”一边哭还一边捶打站在旁边不言语的铁蛋儿，答不相信我？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你们全家人都欺负我，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你们老谷家留后吗？好，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我这就死给你们看。说着话，弯着腰就要去撞墙。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英儿，一下子就把小凤的腰给搂住了，一边拉着小凤，一边哭着说：“沈娘，是我把麦穗掐断了，你别死，沈娘，所有的麦穗都是我掐断的，这些都是我做的。”大家听到英儿的话之后啊，全都愣住了，一个七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掐断麦穗呢？是害怕他的沈娘撞墙才撒了这个谎，说麦穗是他掐断的，还是果真如他所说的麦穗就是他掐断的呢？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10: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1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0: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12: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10: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为什么乾隆能活到88岁，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最长寿的皇帝？他有什么秘诀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做好以下3点，最后一条可能难度大点。首先，想长寿要学乾隆锻炼身体，骑马射箭这都是基本操作，最关键是所有遇到的麻烦主打一个当天解决。老虎厉不厉害？当天解决。熊恐怖不恐怖？这幅画熊看了也得说好恐怖，好恐怖。其次，想长寿还得学乾隆的不内耗，这是清代郎世宁的红历官画图。在这幅画中其实还有一幅画，这幅画叫喜相图，咱放大点看能看到白象旁边坐着的普贤菩萨。听说普贤菩萨主管事业，乾隆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一帆风顺，该怎么办呢？于是乾隆就命人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喜相图。很简单，我坐普贤菩萨这儿不就完了吗？所以您看这个版本的喜相图，坐在白象旁边的人直接换成了乾隆，主打一个自己保佑自己。最后，想长寿还得做到第3点，但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这跟乾隆本人都没多大关系了， 而是跟一个女人有关。请大家点赞关注一看，这位是重庆皇太后，她就是乾隆的生母熹妃。清朝的熹妃，这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那就对喽，因为她可是甄嬛的原型哦。据说她生于1693年，卒于1777年，享年84岁。所以为啥乾隆能长寿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母亲长寿对儿女是有正面影响的，连长寿基因都有，这才是真正的要啥有啥。真想蹭蹭乾隆爷的欧气呀！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有一天，它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三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10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10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把称心如意的女婿称为乘龙快婿，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在我国古代，龙尊贵无比，是最高统治的代表。在日常的一些称谓上，除了皇室以龙相称，还有一些人被冠以龙位。那些很讨长辈喜欢的女婿，人们称他们为乘龙快婿。这样称呼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快婿啊，其实指的是称心如意、才貌双全的女婿。最早出自于魏书《刘秉传》，说秉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文先生欲求快婿，与其人也，遂以女妻之。”乘龙最早见于楚国《先贤传》，诗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有得道成仙之说，这便是乘龙快婿的由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拉钩上吊，
2: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5: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4: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6: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7: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6: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7: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8: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4: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蓦然回首，好久没听到你消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古老汉因为粮食减产啊，从小凤儿和铁蛋手里呢，就要来了位于河套旁边的六分麦地儿。本想着呀，通过自己的精心呵护，能查出来粮食减产的原因。可是没曾想呢，就在麦子要灌浆的时候，麦穗儿竟然不翼而飞了。这让当时心痛不已的古老汉直接就怀疑到了儿媳妇小凤头上。他认为是小凤故意的损坏自己种的庄稼，来蒙蔽他们编造粮食减产的谎言。结果就在无辜的小凤准备撞墙自杀来自证清白的时候，当时年仅7岁的婴儿竟然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话。他说地里的麦穗儿都是他掐断的。这一点呢，着实是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那么我们说古老汉的麦穗儿到底是不是婴儿掐断的呢？他掐断麦穗儿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揭晓答案。话说当时原本撞墙的小凤被婴儿从身后搂住之后，并且从婴儿的嘴里听到麦穗是他掐断的时候，一开始啊也是没有相信。别说小凤不相信了，就连古老汉和铁蛋儿也不相信这个事儿是婴儿做的。但是当婴儿看到大家都不相信是他祸害庄稼的时候，他则松开了已经不再挣扎想要撞墙的小凤，颤颤巍巍地走到古老汉身边，哭着对古老汉说：爷爷，你别怪婶娘了，麦穗儿全是我掐断的，跟婶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古老汉听到这儿的时候，依然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严肃地对婴儿说：汉妮儿，这是大人的事儿，你别胡乱参言。破坏庄稼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你不能因为护着你婶娘你就乱承认。听到这儿的小凤则高声地说，谁需要他来给我顶罪？我根本就没做过，说到哪儿我也是没做过。此时站在古老汉面前的英儿回头看了眼正在叫嚣的婶娘，然后对古老汉说，爷爷，英儿真没骗你，麦穗真的是我掐断的，我趁着出去挖野菜的时候掐断的。还没等古老汉问英儿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站在一旁的铁蛋上前就是一脚，一下子就给英儿踹出去老远。而小凤也是站在旁边大声地说，看见没，看见没，这就是打手养的白眼狼丧门星，都七岁了呀，不是人事不懂吗？那好端端的麦穗他竟然给掐断了，还想嫁祸给我，你说这孩子的心得有多狠毒啊。英儿听到小凤这么说，也是一下子就跑到小凤跟前，对着小凤说，婶娘，我没想怪你，从来没想过。铁蛋儿看到英儿对小凤的争辩，又生气的拿起一根柳条狠命的抽打在英儿的身上，打的英儿啊捂着被打的地方满地的打滚，可就是没有求饶。古老汉看着被铁蛋儿打得满地打滚的英，上前一把拉住了铁蛋儿，然后把英儿给扶起来，让英站好了，把着英儿的肩膀对英儿说，妮儿，你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掐断？英儿流着眼泪，看了看面前这个辛苦拉扯自己长大的爷爷，扭头看了看站在两旁的叔叔和婶娘，然后哭着对爷爷说，
4: 麦穗是我掐断的，所有的麦穗都是我掐断的。
3: 古老汉气得大声地冲着英儿叫喊道，我知道是你掐断的，我是在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这是在祸害庄稼，祸害粮食，你知道吗？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抬起手朝着英儿的脸上就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又把英儿扇到了，而且是一下子就把英儿的嘴角打出血了。当古老汉看到英儿的脸上留下的手印儿和嘴角流出的血时，他是既心疼又生气。心疼的是这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爹没娘，跟着自己又吃了那么多的苦，自己是真不该对他下那么重的手啊，毕竟他只是一个七岁大的孩子。但是心疼之余又让古老汉非常的生气，他生气的并不是英儿掐断麦穗毁坏庄稼，而是英儿这个犟妮儿，一下两下三下五下，铁蛋儿每一下抽打英儿，古老汉都心疼的不由自主的哆嗦一下，但是他却没有阻止铁蛋儿的意思，只是看着英儿哭喊着在地上打滚儿。就在这个时候，村长江大小一边喊着住手，一边快步地跑到古老汉家的院子里，一把就夺下了铁蛋手里的柳条，然后一边扶起了躺在地上的英儿，一边又呵斥着。江大小从铁蛋手里接过麦秸儿看了看，然后蹲下身子对英儿说，妮儿，跟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给掐断呢？掐断的麦穗儿你放哪儿了？

0: 干什么用啊？英儿看了看蒋大小，哭泣地对他说：“我不能说。”听到英儿说出这句话之后，古老汉着急地问：“你有啥不能说的呀？”蒋大小马上抬手示意古老汉：“你别说话。”然后自己有耐心地问英儿：“妮儿，别怕，告诉蒋爷爷，你为什么不能说呀？”此时的英儿摸了摸自己被抽打的胳膊，说：“
1: 是孙大娘，他们告诉我说，说出去就不灵了。”
0: 江大小皱了皱眉头，然后问英儿：“孙大娘，是整天在当街和其他人拉呱的孙三媳妇吗？”英儿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正在铁蛋儿家院墙外看热闹的孙三媳妇儿听到这儿转头就跑了。这江大小马上抱着英儿叫上了古老汉，直接就去了孙三家。等到了孙三家之后，孙三还问呢：“哎，江叔，你咋过来了呢？”抱着英儿的江大小对孙三说了一句：“找你婆娘来了。”这孙三听完江大小的话，也是马上就问道：“咋了？这婆娘又传瞎话了？”还没等江大小说完，孙三媳妇儿啊，就从屋里哭着出来了，一下子扑到江大小身边，一边哭着，一边说：“
1: 哎呀，村长啊，我就是跟这个孩子开个玩笑，没想让他真去祸害庄家呀。”
0: 孙三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婆姨又惹祸了，也是着急地问他：“你咋跟妮儿说的？”孙三媳妇儿是擦了一把根本就没流出来的眼泪说：“
1: 我们说。哎呀，我们说小凤不生育，这孩子就过来打我们。我就跟他说，等麦子出穗儿的时候，把麦穗儿掐下来晾干了，煮水给小凤喝，小凤就能怀孕了。”
0: 江大笑生气地说：“完事儿你还告诉这孩子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不灵了，对不？”孙三媳妇儿点了点头。古老汉听到这儿啊，心里像刀绞的一样，双手拍了一下大腿，说了一句：“孙三家里头的呀，你可干点好事儿了。”站在古老汉身后的铁蛋儿，听孙三媳妇儿说完这番话之后，刚要上去打他。孙三媳妇儿看着自己的男人拿着像手脖粗的木头要打自己，也是马上站起来，就围着江大小一边躲一边求饶。江大小先是喝住了孙三，然后呢就对着孙三的媳妇儿又是一顿教育，最后留下了一句：“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脱不了干系。”说完就带着英儿回到了铁蛋儿的家里。一路上，古老汉只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默默地跟着他。铁蛋儿从江大小的手里接过英儿，默不作声地也跟着回家了。等到了家之后，江大小对古老汉说：“我说罗果子呀，你让我咋说你吧？你说这孩子犯错，你不问清楚就动手打他？你是小时候没遭过这样的罪呀？还是说这两年好日子给你过忘本了？你赶快看看这孩子身上伤的重不重？这小胳膊小腿能扛得住你们这么打吗？”说完话，就把英的衣服给脱了。结果这孩子衣服一脱，身上真是没有好地方了，全是用柳条抽打出来的一道道的血印子。 尤其是在两个小胳膊上，衣服袖子和皮肤都被血给粘在一起了。脱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淹湿了才能脱下来。此时的古老汉看到英这满身的伤痕，眼睛早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一边用手轻抚着伤痕，一边心疼地问英儿：“妮儿，疼不疼啊？爷爷错怪你了，哎，爷爷不该打你。”还没等英儿回答，站在一旁的江大小就生气地说：“都打成这样了，还问孩子疼不疼？还不快点找卫生员过来看看？”听到这儿的铁蛋儿马上答应一声，快速地跑出去找村里的卫生员了。这个时候不明真相的小凤看到古老汉和铁蛋儿他们这一番操作之后也是懵了，愣愣地站在一旁，小声地问：“打麦穗儿不是英掐的？”江大小听完小凤的问话，马上就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一家子呀，哼，还愣着干啥？赶快烧水去，兴许一会儿还能用上呢。”小凤听完江大小的话，马上哎了一声，就烧水去了。而此时的英看着泪流不止的爷爷，忍着伤痛对爷爷说：“爷爷，你别哭了，妮儿不疼，等再过两天麦穗都晒干了，我还要给婶娘煮水喝呢。孙大娘说了，喝了这个水，婶娘就能生小弟弟了。”古老汉听完英儿的话哭得更厉害了。江大小也被这个只有七岁大的孩子给感动得落泪了，嘴里还不停地说：“这么懂事儿的孩子，真是让你们给打屈了。”没多大会儿功夫，铁蛋儿带着卫生员背着药箱子回来了。卫生员先是用手捏了捏孩子的小胳膊小腿儿，然后告诉孩子忍着点儿，用消毒棉球给孩子擦拭着伤口。等伤口都擦拭完，对古老汉说：“还好，伤口不深，没伤到筋骨，啊，都是皮外伤。这孩子吧，长得快，有个三五天就能长好了。”听了卫生员的话，古老汉赶忙感谢，示意铁蛋儿送人家回去。江大小也赶忙说：“行了，没伤到筋骨就行。这孩子不听话呀，打两下吓唬吓唬就行了呗，哪有下这么重的手？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说完话，就跟着卫生员一块儿走了。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小凤儿就开始问铁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铁蛋儿也把英儿为什么掐顿麦穗儿的原因啊，就告诉了小凤。小凤听完之后啊，赶忙走到了炕梢，对英儿说：“哎呀，你个憨妮儿，人家说啥你都信，那麦穗煮水就能让婶娘怀小弟弟了？当街那些婆娘也就编这种瞎话呀，唬你呢，还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你说麦子瞎了是小，这主要把你打坏了，我和你叔得多心疼啊。”然后左右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蛋儿，又接着说：“以后可不敢再干这种傻事儿了，今儿就跟爷爷住在婶娘家吧，明天一早让你小叔去镇上割点羊肉，婶娘明天给你包羊肉土豆馅饺子吃啊。”小凤说完这番话之后，又看了看铁蛋儿和古老汉，他们谁也没言语，就顺手啊把英儿脱下来的衣服洗了。吃完晚饭之后，小凤就把英儿抱到里屋跟自己睡去了。 留下古老汉和铁蛋这爷俩在外屋的炕上一夜没睡。古老汉回忆

当年铁蛋小的时候啊，偷别人家的麦仁吃，被抓到了，骂他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这古老汉不仅没打铁蛋，反而还跟骂人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古老汉是罗锅加跛脚，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别人呢？自然是被人打得一个鼻口流血。可是晚年时期，古老汉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都说，即便当时被打得鼻口流血，也没有让他看到婴儿满身的伤让他心疼。古老汉回忆，铁蛋小时候啊，没少给他惹祸，但是他从来没动过铁蛋一个手指头。可是婴儿为了让小凤怀上孩子，让人给骗了，自己却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把婴儿的嘴给打出血了。若不是江大小知道自己的经历，他不得让人戳透脊梁骨啊！自己亲生的，犯多大的错自己都护着，这婴儿不是自己的亲生的，就往死里打。古老汉越想越难受，于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从炕上起来，去南山北凹的乱葬坑。因为那个乱葬坑呢，正是埋葬铁蛋他娘和婴儿他娘的地方。铁蛋看着古老汉起身之后，也跟着起来了。他也对自己当时对婴儿下那么重的手内疚了一夜。铁蛋想到的是，自己虽然和婴儿一样生下来就没娘了，但是自己起码还有一个老爹，对他疼爱有加呀。无论自己做出多混的事儿，自己的父亲永远都袒护自己，包括曾经给父亲赶出家门，最终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可是这个跟自己拥有几乎相似命运的婴儿，不仅在小的时候自己就给他丢出过家门，而且即便是再次回到沙湖口，跟随自己的父亲住在乱葬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包括这一次掐断麦穗是因为年龄小，受人蛊惑之后犯下的过错，并且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媳妇儿早日能怀上孩子。一个七岁大的孩子，他能判断出什么叫对错啊？可是自己却不由分说的把孩子打的是遍体鳞伤。这一夜对于铁蛋来说，也是在充满愧疚中辗转反侧。于是在古老汉起身之后啊，他也跟着起来了。两父子是相互对视了一番，没有任何交流，各自的走出屋门。一个是奔向了乱葬坑，找婴儿的母亲忏悔去了；一个是奔向了右卫镇，去给婴儿买羊肉去了。那咱们说这一夜，小凤抱着婴儿回屋睡觉的时候，小凤开始也没睡，但是她心里啊，可没有任何愧疚。她惦记的是，婴儿掐断的麦穗放哪儿了？要知道，当年不过才25岁的小凤，又没什么文化，求子心切的她，因为没有当面听到孙三媳妇亲口承认的谎话，所以他还想用小凤掐下来的麦穗煮给自己试试看。毕竟老话讲，有病乱投医，偏方治大病嘛。这话对于没有任何文化的小凤来说，那就算是一颗救命稻草了。于是小凤就小声地对婴儿说，妮儿，你跟婶娘说，你掐的那个麦穗啊放哪儿了？什么时候能煮水呀？
英儿听到小凤问自己这个问题，自然马上就来了精神。

沈娘，我把它放在当初跟爷爷住的窝棚那儿了，因为那儿一直没人去住，所以放那儿比较安全。对呢，沈娘，那个地窝棚一直都没有人去过，很安全。等明天，我就去把麦穗取回来，给沈娘煮水喝。喝了麦穗水，沈娘就能有小弟弟了。小凤听完之后，也是高兴地把婴儿抱在怀里，对着他的额头亲了一下。可行，等明天一早，沈娘就跟你去把麦穗取回来，等沈娘真有小弟弟了，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就这样，一家四口各怀心思的在一所房子里相继熬到了天亮。等天亮之后，小凤起来出去一看，睡在外屋的那爷俩都出门了，小凤则赶快的进屋，就把正在熟睡的婴儿叫了起来，也顾不上婴儿胳膊上的伤了，赶快让婴儿穿上昨天洗完还没有干透的衣服，让他赶快去乱葬坑的地窝棚里把掐断的麦穗取回来。他想趁着这爷俩不在家的空档，把麦穗水煮好了给自己喝，不然等到这爷俩回来之后，看到他之前埋怨婴儿憨傻上外人的当，如今自己又喝上麦穗水了，那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这小凤急急忙忙啊，连拉带拽的给婴儿给弄起来了，快步的向着南山北坳的乱葬坑跑去。等到了北坳乱葬坑的时候，小凤就不敢走了，因为北坳那边乱葬坑一年四季除了冬三月极冷的那个月之外呀，其他的时候那片土地上始终都是飘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并且是天气越热雾气越大。咱们现在学过地理的人啊，都知道这四面环山的盆地山坳啊，水汽啊散发的慢，土地就比较潮湿，容易形成雾气。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老百姓是不懂得这样道理的，再加上那儿呢又是乱葬坑，所以就容易把这个雾气啊灌上一些迷信的色彩，所以当地很多村民都不敢独自的一个人到这儿。种地收地的时候，那都是拉帮结伙的过来。这也是当年古老汉和婴儿要在这里搭地窝棚遭到铁蛋反对的原因，同样也是村里的孩子害怕婴儿的原因之一。毕竟这爷孙俩在这儿的地窝棚住了大半年，那是全村父老都知道的事儿。因此小凤走到南山北坡的岗上的时候啊，就不敢下去了，一边把布兜子交给婴儿，一边对婴儿说，妮儿，你去取吧，沈娘就在这儿给你放风，别让别人看见。你别拿太多，一回拿一点儿，咱们慢慢喝。婴儿听完沈娘的话，自然是高兴地答应着，然后就一个人径直地朝着地窝棚的方向跑了过去。等到婴儿来到地窝棚里，把自己藏在木板底下的麦穗装进了布兜里，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在地上嘀咕着什么。而此时站在山岗上的小凤除了能看见一片雾气之外，就啥也看不见了，只能是站在原地，一边害怕的左顾右盼，一边焦急的等着婴儿。要说婴儿这个孩子胆大呀，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假。看着充满雾气的乱葬坑上坐着的人影，他不但没跑，反而蹑手蹑脚的向人影的方向走了过去。
随着婴儿的慢慢靠近，这个人影也渐渐的清晰了，穿着粗布衣服，搬着腿，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一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在他旁边的地上还插着一根拐杖。就在婴儿快要走到这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人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几乎就在这个人转头的一时间，婴儿也一下子向这个人扑了上去。爷爷，你怎么到这儿了？那咱们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天还没亮之前就来到乱葬坑这儿，向埋在这里的婴儿他娘忏悔的古老汉。古老汉看到扑到自己怀里的婴儿，也是充满好奇的问：妮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的伤好了吗？跑出这么远来，你婶娘知道你来这儿了吗？婴儿听完爷爷的话之后，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袖子撸起来让爷爷看，一边把他和婶娘来这儿的目的告诉了古老汉。古老汉听了婴儿的话之后，摸着婴儿的带着伤痕的小胳膊说：妮儿还疼不疼了？婴儿则是一边摇着头说不疼了，一边问爷爷为什么来这儿呢。古老汉看着婴儿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不停地眨着问自己，便把婴儿抱在怀里对他说：妮儿，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问我你娘在哪儿？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娘，就你没有娘，你还记得吗？婴儿听了爷爷的话，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快速地点了点头。孩子摇头，是他不记得曾经问过爷爷自己娘的事儿了。很显然，这些话对于一个当时只有7岁的婴儿来讲，他根本就理解不了。当他听完爷爷给他讲的这些之后，还是自顾自地问：爷爷，那我娘死了以后去哪儿了？古老汉指了指他跟婴儿眼前的这一块土地，对婴儿说：当时你娘死了以后，我和你小叔就把她埋在这儿了。然后又指了指距离这块土地2步远的一个小土包，对婴儿说：那儿埋着是你小叔他娘。从前呢，爷爷每年清明15都会带着你小叔来陪着他娘聊聊天儿。只是后来你小叔从口外回来之后啊，就不相信这里埋着的是他娘了，也就再没有来过这儿祭拜过他娘。直到咱们在这儿搭了地窝棚以后，爷爷没事儿的时候才过来陪陪他们。婴儿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又看了看眼前这块土地，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突然就从爷爷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跪在地上，用手挖着身旁的土地，一边挖一边说：我要带我娘回家，我娘不住在这儿，我娘不在这儿住，娘娘咱们回家。古老汉被婴儿突然的举动一下子惊住了，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反常的事儿呢？他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娘，怎么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古老汉赶快抱住了婴儿，对他说：妮儿啊，你快别这么做，你娘已经在这住好久了，你这样会吵到她的。谁知道当时只有7岁的婴儿流着眼泪对古老汉说：爷爷，婶娘说今天给婴儿包饺子吃，我想让娘回家一块吃饺子，娘吃饺子娘就不死了，我要让娘回家吃饺子，爷爷。
古老汉看着满手泥巴，小脸哭得魂儿化的影儿，一把就把他抱住在了自己怀里，眼泪在那一刻止不住地夺眶而出。而此时婴儿所做的一切，正是当年在他十岁的时候，在村里叔叔大爷的帮助下给他母亲下葬的时候他所做的。在当时那个旧社会，失去父母的孤儿真的是非常多的。他们有出去流浪之后音信全无的，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也有遇到好心人收留的，还有他这样从小就在地主家放羊的。但是尽管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可是当他看到婴儿的所作所为之后，仍然是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于是在这爷俩抱头痛哭了一会儿之后，郭老汉对婴儿说，妮儿乖乖的，你现在知道你娘在哪儿了，以后想她了就能常过来陪陪她，让你娘每年都能看到她妮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乖，你娘就安心了。等到7月15的时候，爷爷跟你过来把你娘的坟填起来，让他们都知道你娘在阳间是有亲人的，逢年过节是有人祭拜的。以后妮儿想你娘了，就可以过来看看她，跟她聊聊天儿。然后又对着埋葬婴他娘的那块地哭着说，要是他娘，孩子现在长大了，可懂事儿了，为了让他婶娘怀上孩子，让我给打了，打得我老汉真是心疼啊。婴儿看着爷爷对着埋葬自己娘亲的土地说话的样子，也有样学样的说，娘，爷爷打得不疼，婴儿以后乖乖的。古老汉看了看婴儿，擦了一把眼泪说，婴儿他娘，老汉我今天就跟你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让妮儿再受委屈，等过几天我就带着妮儿来给你填坟。说完这些之后，又弯着腰对婴儿说，来妮儿，给你娘磕个头，咱们回来。婴儿听了爷爷的话，跪下对着那块土地，被爷爷扶着头磕了三个头。起身之后，便没有再做出任何出人意料的事儿，也就拿着从地窝棚里拿到的麦穗儿，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南山北坳的那乱葬坑。结果出了乱葬坑的那片迷雾之后，竟然没有看到小凤的身影。这爷孙俩一边喊叫着，一边在南山四处的寻找着，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古老汉就疑惑地问，妮儿，你真是跟你婶娘一块来的吗？婴儿对古老汉说，婶娘跟我说她就在这儿等我呀。古老汉听完婴的话，心想，小凤这么个大人，把一个孩子一个人留在了乱葬坑，而且这孩子还是为了过来取让她怀孕的麦穗儿。这个女子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呀？然后生气地对婴儿说，走妮儿，咱们回家。可是婴儿却不走，说婶娘告诉她就在这儿等她，她见不到婶娘就不回家。古老汉看到婴儿的态度这么坚决，索性就跟着孩子一块儿在南山坡继续找着小凤。直到快晌午了，才看到铁蛋儿连跑带颠儿的来到南山找着爷孙俩。古老汉和婴儿才算是跟着铁蛋儿一

块回了家。等到祖孙三人到了家之后，小凤啊正在家里和面包饺子呢。莺儿看到婶娘之后，马上开心地对婶娘说：婶娘，你怎么回来了？我和爷爷在山坡上找了好久呢。小凤愧疚地对莺儿说：婶娘，这不是回来给你和爷爷包饺子来着吗？你快洗手上炕，一会儿等着吃饺子啊。莺儿听了小凤的话，也是马上从爷爷手里呢接过那袋麦穗儿，然后高兴地对小凤说：婶娘，你看我拿到了。小凤看了看莺儿手里的布袋子，又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袋儿，对莺儿说：妮儿真乖，快上炕吧。原本还想发火的古老汉看着小凤一边用心地包着饺子，一边和莺儿好声好气地聊着天儿，也就把怪罪小凤的怒火再一次地压了下去，在心里反复地劝说着自己：算了算了，只要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不吵不闹，自己呀，就别没事找事儿了。毕竟以后啊，也不打算再和他们两口子一起住了。今天的事儿就这么过去吧。莺儿的打也挨了，小凤的事儿也做了。知道这个人呢，良心不好，以后就尽量少来往吧。毕竟这个女人，还是要和自己的儿子过一辈子呢。算了算了。就在古老汉在心里劝说自己的时候，小凤对古老汉说：达，你也赶快洗洗，一会儿咱们吃饺子了，铁蛋割了不少羊肉，今天的饺子管够吃。古老汉答应了一声，就去院里洗手了。那咱们说，原本说好了在山岗上等莺儿的小凤，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家里包上饺子了呢？原本在镇上买羊肉的铁蛋儿，怎么会到南山去找古老汉呢？还有就是，古老汉为什么要对小凤发火呢？这些问题，那还要是从莺儿在乱葬坑那儿遇到古老汉说起。刚刚讲到了啊，莺儿呢去地窝棚里去取他掐断的麦穗儿，而小凤因为害怕那个乱葬坑里常年不断的雾气，就留在了南山北坳的大岭上等着莺儿。咱们现在要是去沙湖口旅游的人啊，要是站在北坳的大岭上看当年的乱葬坑，那已经是一大片用来防沙治沙的树林了。可是即便是这样啊，人要是站在大岭上向下看，也感觉那片树林像是长在云彩里一样，雾气还是很大。所以当年小凤站在大岭上，只能看见莺儿走到了大屋里。本身呢，小凤的胆子就小，一下子看到莺儿消失在大雾里，他自然就有些害怕。结果就在自己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间又听到莺儿大声地喊着：娘，咱们回家，这样的话，小凤就更害怕了。因为小凤也知道莺儿他娘就埋在那片乱葬坑里呀，所以就免不了让小凤多想。这小凤一听到莺儿在喊娘，还要接她娘回家，自然是吓得不轻，站在大岭上撒腿就开始往家跑，一直跑到家里。等到铁蛋从镇上回来，
他又编了瞎话，说英儿起来之后就要去乱葬坑找他娘。小凤拦也拦不住，去也不敢去，就只能是在家里等铁蛋儿了。于是铁蛋儿回来之后，放下羊肉就跑去了乱葬坑。那么由于铁蛋儿在小凤这儿听到的是错误的信息，所以在南山北坳的大岭上见到古老汉和英儿的时候，还不由分说的教训了英儿一番。直到最后这爷仨在回来的路上啊，把事情了解清楚了，铁蛋儿才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切是小凤编的瞎话。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给铁蛋儿和小凤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当然呢，这是个后话啊。那咱们说，古老汉为啥生小凤的气呀？啊，这里边原因就多了。首先，你小凤在知道英儿挨打是因为你的时候，你不仅没有可怜英儿，反而还说风凉话，说孙三媳妇儿就是看英儿小才骗他的。结果前一天刚说完，第二天呢，就让英儿带着自己去取麦穗儿。这种心口不一的人就遭人恨呢。第二，你一个大人在自己都害怕的情况之下，能把一个七岁的孩子丢在乱葬坑，知道的是你胆子小，不知道的能不能怀疑你把这孩子扔那儿了？那本身那块雾就大，这要是孩子走迷了，那是不是就丢了？第三，就是编瞎话，让铁蛋儿再一次误会英儿出去乱跑，以掩盖自己的过错。说心里话，这也就是古老汉再一次的顾全大局，把到了嘴的怒火又一次的压了下来，再一次的包容了儿媳妇小凤。不然换做任何一个人啊，咱都别说挑拨离间了，就是换做任何一个稍微自私一点的人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一顿胖揍，小凤是绝对躲不过的。但是古老汉却没有解体发挥，还在不停的和铁蛋儿在回来的路上告诫已经生小凤气的铁蛋儿不要怪罪小凤。啊，劝铁蛋儿，毕竟小凤也不过是一个刚刚25岁的孩子，人家17岁就跟你来到沙湖口，无依无靠，自私一点儿，小气一点儿，他就是为了自己呀、啊。说到底也是为了你们这个两口之家。要发火，也是当打的我来说他两句，你就啥也别说了，毕竟日子还得过。我和英儿呢，今晚就回去住了，你俩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这爷仨回来之后啊，除了英儿这孩子跟小凤有说有笑之外，古老汉和铁蛋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这顿祭祀8年腊月初八之后，5年间又一顿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一家四口也算是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吃到嘴里了。吃完饺子之后啊，原本要跟着古老汉回去住的英儿，却被小凤强行的留了下来。小凤非让英儿在家里好好的陪他几天，还说呢要等英儿的伤都养好了之后，给英儿好好洗洗澡，再让古老汉带着英儿回去。而英儿对于婶娘小凤这突然的殷勤，自然是一点抵抗力也没有，所以就很高兴地对古老汉说，爷爷，我在婶娘家住几天然后再回去。古老汉看着小凤和英儿这又搂又抱的亲切，虽然是心里有点不放心，但是也不好直接地拒绝小凤的好意，索性就把英儿留在了小凤家。那咱们说，
小凤这一次留下影儿，到底是良心发现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日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经常啊讲上焦、中焦、下焦，这什么意思啊？它是干什么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给大家讲讲三焦。中医把人的躯干呢分成三个区域啊，一栋楼就上中下三层是一样的啊。这个隔膜以上是上焦，那里边装着心和肺。那么心主血脉，肺主呼吸啊。上焦就好比这楼的通风啊循环系统，负责把新鲜的空气和能量输送到全身。上焦不通就胸闷气短、咳嗽气喘、心烦失眠。隔膜到肚脐之间呢是中焦，管的是脾胃，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在中焦里负责消化吸收，转化成气血能量。中焦呢就是厨房、是食堂，是负责这个加工食物和清理废物的啊。它把原料加工成养分啊。中焦堵了就胃胀、反酸，没有胃口，大便不成形啊。因为垃圾转运也都在这里。肚脐以下是下焦，这里住着肾啊、膀胱啊、大肠啊这些脏腑啊，还有中医说的命门。下焦呢就好比是地基啊、能源中心啊，最根本的生命能量储存在这儿。肾精元气、身体的本钱都在下焦里藏着。下焦亏了就跟大楼的地基松了一样，哎，上面的建筑啊你建的装修的再好也没用啊。三焦之间什么关系呢？中焦负责加工食物生成气血，上焦负责气血输送到全身，下焦是最底层的能量储备啊。把它比作一个饭店的话，那上焦就是端菜上桌的服务员，中焦是炒菜做饭的厨师，下焦呢就是厨房里备着的米面粮油。厨师手艺再好，服务员跑得再勤，仓库里没粮食，那也做不出好饭菜。所以说下焦为根本，下焦亏了全身都得跟着出问题。前两天有个退休的老大哥跟我说，他上班那会儿啊，哎呀忙啊啊，啥毛病都没有，结果一退下来啊，行，好好享受享受吧，结果就身体出问题了。这个说之前呢一口气儿爬5楼没问题，现在2层就得休息，往年一觉到天亮，现在翻来覆去，哎，折腾到后半夜有点动静就醒。说以前啊，走路溜达半个小时、1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现在腿沉、膝软啊，老想坐着，而且反应也慢了呢。别人跟他商量点什么事儿、讨论点什么事儿，这嘴跟不上，脑袋也跟不上呢，得缓半天才能缓过神来。哎，话到嘴边儿，这愣愣的不知道说什么，眼干、眼涩、睁不开，整个人精神头特别不好。尤其是到了三伏天啊，在空调房里一坐，别人都觉得这温度啊还能再低一点，他不行，还得加件衣服，穿长袖都不行，精气神全面往下滑啊。人过40，天过5啊，《黄帝内经》说了，年40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啊。阴就是指下焦里藏着的那些肾精啊。 人到了40岁，肾精啊就消耗差不多一半了，身体各项机能走下坡路。为什么退休之后会特别的明显呢？因为你忙的时候心气儿在那顶着，哎，有点顾不上。一旦闲下来，心气儿松了，撑着那劲儿就泄了啊，攒的亏空就都表现出来了。中医认为啊，突然垮掉的感觉根源就是下焦亏，肾精不够。肾精不是最根本吗？能量储备吗？哎，它转化成的动力，中医叫元气。元气是给各个器官啊、各个细胞输送能量的原始动力源啊，动力足，浑身就暖暖洋洋，哎，腿脚利索，头脑清醒。哎，你动力不足啊，各个地方的能量供应就紧张，哎，人就垮下来了。年轻的时候肾精足，有点毛病自己都能修好，睡一觉能缓过来啊。但肾精有个特点，它消耗的容易，你想把它补回来很慢。咱们人呢，每天吃点什么哈，能通过脾胃吸收营养去补充肾精，但是呢，那只够你眼前用的啊。小水管往大池子里注水，你看那个水面往上涨得特别特别慢啊，但是你把下边塞了一把，那水唰唰就往外漏啊。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心事太重啊，这都是在淘我们的地沟啊，消耗我们的老本，消耗气血，透支我们的本钱。这个老本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症状就来了啊，什么腿脚无力、记忆力差、睡眠差、怕冷啊，这都是轻的啊。那怎么补啊？补肾精啊。这个补肾精用什么呢？用黄芪，用当归啊，补血养血，一般的劳累引起的亏虚。但想把老本真正补回去，用这些植物药就不行了，用一些人体精血性质接近的叫血肉有情之品才行啊，用点动物药，比如说鹿茸啊、鹿鞭啊、隔界海马呀，哎，它们能够直接作用于下焦，填补亏空的肾精。当然了，人参那这些补气的东西还得用，覆盆子、菟丝子、温养的药材还得用，只不过有主有次，有补有通啊。提醒大家，今天讲的这些是中医认识身体的一个基本思路啊，具体的细节还得由专业人员给大家解释啊。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4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3: 哎，铁峰老师您好。
5: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啊，我这是说，这个2年前就是查的这个右髁肌，就是有它有这个撕裂，还有什么这个积液，还有囊肿这个。
5: 啊，有积液有囊肿，那就是累的呗。
13: 我一天呢是工地上是钢筋工。
5: 哦，在工地上。
13: 嗯，对。
5: 从事体力工作的。
13: 嗯，对对对对对，建筑就是在建筑那个房、那个、
14: 啊，建筑工地的，
13: 嗯，对的，建筑工地的。
14: 那没啥说的，就是修养呗。
13: 像这种情况，铁峰老师他修养，现在就是说我找了个活儿呗，找了个勤俏活儿，就是说想找个勤俏活儿，就是不能说不能蹲着，就是立着或者坐着这种岗位。
14: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3: 我看这种情况，你看现在我都是。嗯，是就是说我是了解一下，现在我这吃这个就是说残糖就是每一粒是0.75，这个就是说像他这个一天啊、一天吃几粒，或者是还用补钙片之类，他就是比较这个比就是说比这个对膝盖比较好的这种有什么建议的？
14: 氨糖吃是对的，但是你每天得吃1500毫克才行。
13: 哦，他像这个就是说光吃这个憋的什么，像那我听我哥不是。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铁峰老师，他说这是，我一个哥哥，他在浙江那边不是听老听你的节目吗？他们都是转过来的，就是。
14: 哦。
13: 啊，像这个钙那个钙片儿什么的，还有什么规格之类的吧？像那什么。
14: 钙片儿最要紧，得有维生素 K 二。
13: 哦哦哦哦，嗯，好好好。
14: 好，哎，
13: 嗯，
14: 再见啊，
13: 谢谢啊。
1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6: 手机尾号86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7: 您好。
1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7: 您好您好，铁峰老师。
14: 嗯。
17: 我就是也前几年嘛，那么有些尝试的也会说我那个可能皮肤发黄啊，什么样有肝。倾向啊，
14: 那不能这么说，
17: 肝功能
14: 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首先是错的啊。皮肤发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肝，而是脾的事儿。
17: 哦，这样的，那后面嘛，他们就怀疑这样，我医院的嘛，我也做了个肝功能检测，
14: 嗯，
17: 那是没问题。
14: 对，那不能有问题。说肝有问题黄，那是什么呢？那叫黄疸，那是西医的解释。
17: 嗯，
14: 而中医认为黄色呀是五色，五色跟五脏对应。五色里黄色对应的是土，中央五脊土对应五脏是脾。
17: 嗯
14: 啊，所谓说中国女人说黄脸婆黄脸婆，为什么呀？到了一定年纪气血不足，脾虚了，这是，所以得健脾。但是疏肝能够助于健脾，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本质问题。所以谁要跟你说黄就是肝的事儿，那这人不懂半吊子，这是。
17: 对，我也做了血常规，我也去做了，是正常。昨天因为上班了，我坐在位置上也看，哎，我的手心也都发黄的，
14: 啊，
17: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药师，
14: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啊，疏肝呢只是一部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脾气不足，是脾气不足导致的气血生化不良出现的这种现象。补五脏吧，多大年纪了？
17: 虚岁51。
14: 51岁，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17: 上次那个医师给我推荐8珍糕，他说我是这个，我觉得药性不是很大。
14: 8珍糕呢很安全，你说的对，就是劲儿小，但是你要是常年吃也行。
17: 哦，这样的。
14: 对，常年吃，你像我吃汤药，我吃中药，我都吃了20年了，那我这就是典型的常年吃的，但我吃的剂量很小。
17: 哦。
14: 哎。我是
17: 那铁峰老师啊，
14: 嗯嗯，
17: 像现在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虚肝健脾，那哪些调理的药物，吃些什么？
14: 医生让你吃那8珍方就行了，挺好的。
17: 挺好的。
14: 挺好的，可以吃，关键是要坚持。
17: 昨天还问那个药师，我说那个人上次我听了也听到人参健脾丸什么的，嗯，我说我也可不可以吃一下？
14: 可以，你别啥都吃啊。
17: 那我吃了人参健脾丸，我八珍糕不吃。
14: 啊，对呀，你吃一样就行了，别啥都吃啊，我就这个意思嘛。
17: 嗯，那我就觉得人参，因为这种的话也容易爱上火。
14: 那就不吃，吃八珍糕不就完了？八珍糕。不就
17: 完了吗？好的好的，那我就吃这个。
14: 你现在搁这纠结呢，这就是，你就想吃最好的。
17: 哎，对对对，
14: 没必要，没必要。我为啥我说没必要呢？我们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健康，没有必要用最好的东西。咱都是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你看一眼都看不起呀。
17: 嗯，
14: 真的，我搁这行里我太清楚了。最好的东西给你看，我送到你跟前吃吧，你都瞅瞅就放下，这玩意儿太金贵了，我吃不起。
17: 对对对，
14: 啊，我说的很实在的。
17: 嗯，啊，
14: 啊，
17: 啊，对，
14: 好了，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7: 啊，好。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6: 尾号63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铁峰老师。
16: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18: 我就是现在可能不是，这边不是那个湿气比较重嘛，然后最近可能。就身体感觉就很乏力的那种状态。
16: 哦，多大年纪啊？
18: 可能体内湿气比较重，之前也有去看过那个中医推拿的嘛。
16: 中医推拿的啊，是这样啊。你多大年纪？
18: 我今年30多一点。
16: 30多岁，感觉乏力。
18: 对，对，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能，无精打采的那种感觉，经常。
16: 哈哈，那确实是脾虚湿盛的表现。
18: 嗯，对。
16: 你吃什么药呢？你应该吃点健脾除湿的药，而这个药里应该有人参，比如说参苓白术。
18: 啊，好。
16: 嗯，只要你感觉到身体乏力，舌苔白厚，有齿痕，就是脾虚湿盛表现。
18: 有。
16: 健脾除湿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但是记住这个事儿一定要长期坚持。健脾除湿不是一个月俩月就能解决的问题。
18: 嗯，
16: 这就是个习惯的问题。我办公室、我家里都有健脾除湿的药物，随时随地准备吃。记住，我教你的不是吃哪个药，而是时间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久，你从这上面得到的好处就多。就这么个情况，
18: 就相当于是养成一个习惯。
16: 对，就是习惯。健脾除湿应该把它进入到骨头里，像洗脸、刷牙、吃饭、睡觉一样去坚持。若干年之后，你要是像我说的，你要是做到了，你会感谢我的。
18: 现在就已经很感谢你
16: 了。啊，坚持啊，别的没事啊。
18: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16: 哎，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9: 微友山泉，你讲的东西啊，我都特别爱听，因为真有用。哎呀，很受用啊，谢谢您呐，铁峰老师。明天我去药店看看啊。行，去看看，说不定哪天还能碰着我呢。
16: 唯有香气宜人，请问腰椎管狭窄、腰托腰疼、带的腿疼，吃什么药呢？为什么要吃药呢？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首先的治疗原则确实是保守治疗，就是无创伤的治疗，但前提是它得有效。如果你已经吃过了，你用过了这些没有创伤的治疗之后无效，就必须上一个台阶，用微创方式治疗，我们管这叫阶梯治疗啊，这是临床上对于颈椎病、腰椎病最规范的治疗方法，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不要先找一种药吃。你找完药之后，那个药啊，第一要花不少钱，第二效果很不明显，第三就算明显也很不容易稳定下来，停药之后还会再犯的。所以怎么办呢？找医生。
20: 还没来的这个傻相见。
16: 微友云，他说我60多岁，女性，晚上手脚干热，睡不着，怎么回事？肾阴虚，吃知柏地黄啊。
20: 那一点我会说着相逢。
16: 微友蓝天， 他说：“田峰老师，我听到你这个节目，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啊。”我现在在桂林，我身体不太好，我有冠心病，我有高血压，每天就觉得心闷不舒服，不知道吃什么药好。蓝天，我跟你说，这个人呐，胸闷，过不上血，这就是冠心病、高血压的典型症状。你当前你要知道几件事：第一，冠心病是治不好的，啊，但是可以控制；高血压也是治不好的，也可以控制。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干什么呢？第一，先给自己做定期体检。时时刻刻清楚地掌握自己冠心病的情况和状态，血压一定要坚持用药，冠心病也一定要坚持用药。用什么样的药物呢？记住，血压、血糖、血脂，把这三项指标控制到正常范围值之内的药物都需要终身服用，听明白没？吃这三种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减少由此而带来致死和致残的概率，而不是为了把病治好。你得吃一辈子药，所以你是不是血脂有问题？你是不是血凝有问题？这些都得用药，而且要终身用药啊！在这个基础之上，用一些益气、活血、化瘀的药物，能够改善症状，但也治不好病，这是性质问题。微友杨柳，请问更年期综合症吃什么药最有效？我今年52，出汗多。更年期综合症根本治不好，只能尽量去维持。维持什么呢？维持症状。比如说你现在出汗多，出汗多那咱就补气呗，对不对？再就补血呗，对不对？另外你更年期一定要补钙呀，钙补好了，有些症状神经症状会减轻的。
20: 当你出现在梦的
16: 未有事事顺心说，铁峰老师你好，我脑供血不足，应该吃点啥药？另外有时两条小腿发软没劲儿，有的时候还挺好，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脑供血不足和你腿发软呢，其实都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良啊，这说明你的大血管啊动脉硬化栓塞的情况比较重。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超声造影，看看自己血管里的情况啊。如果情况很不好，你该做二级预防就得做预防了，该下支架就得下支架了，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58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乔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视神经萎缩，想知道哪里有的刺，十几年了，萎缩掉。
1: 已经萎缩了。
2: 对，我是神经萎缩，看不见，眼睛现在失明已经十几年了，18岁就看不见，现在31岁。
1: 孩子，我实话实说，这种情况下人类技术实现不了啊。做不到，已经萎缩这么多年的神经，再用什么手段重新长好，没有可能。我觉得人类没有这样的。
2: 视神经萎缩一旦萎缩了就回不来了，是吗？
1: 目前没有这种技术。
2: 那怎么样控制住呢？
1: 那要看是什么病啊。
2: 我是小时候不小心出了意外，就是撞到铁门去了，导致视神经萎缩。本来不会萎缩的，这是后来慢慢萎缩掉了。
1: 哦，明白，外伤导致的。
2: 哦，对，就是外伤导致的，跟他们那时候还小嘛，在玩的时候跑，不小心撞到铁门去了，然后医生说这个眼睛有可能是撞到萎缩掉的。
1: 啊、
2: 哦。
1: 哎呀，这个事儿很难很难，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因为我认为这做不到。
2: 哦，可能啊、这可能是视神经萎缩，别人都说治疗是很困难的哈、哦。
1: 对，很困难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
2: 对，
1: 嗯，这就好比说你现在跟我说铁峰老师怎么才能让人单腿一蹦就能蹦5层楼高呢，我说这很难，别再为这事花钱了啊、孩子，
2: 别的就没有了，谢谢您了，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59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然后就是我老婆就是心率有点失常。
0: 有怎么失常？
5: 啊？
0: 那是怎么失常的？你说说。
5: 那天晚上就是心率很高。
0: 你是说只有一次吗？
5: 咦，也好多次的，他平常嘛，他一下子就好了。那天晚上嘛，他心率有点高，天花嘛，胸闷、头晕，去医院了。
0: 那你听我说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他偶尔有那么一次是这样的，对吗？
5: 哎，偶尔
0: 啊，就这一次，上像你说的，还到医院去救去了，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去医院去了，
0: 但是也没说什么，对不对？
5: 对
0: 啊。这种偶尔一次发生的，是不能作为病理参考的，意义不大。但是呢，你要是想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应该给他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心律失常到底是哪种性质的。这做了吗？
5: 都做过了。
0: 做了，医生怎么说？
5: 没问题，都是好的。
0: 都是好的啊，那就是神经性的。神经的原因呢，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了。其实跟年纪有关，多大岁数了？
5: 40。
0: 40岁啊？
5: 对。
0: 太年轻了，这不应该啊。他平时很瘦弱吗？或者
5: 有点瘦弱的。
0: 哦。
5: 有点瘦的。
0: 他平时饮食怎么的，营养不好啊？
5: 也好了呢，他胃口很开的。
0: 啊，挺能吃的。
5: 他还3天2天早上去跑步的。
0: 哦，那他的脏腑机体也是弱的。
5: 脏腑他 CT 也全部都做过。都是正常的，
0: 是，这是西医的方式。西医说你没毛病。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不代表中医也说你没毛病，中医所说的弱跟西医说的弱是不一样的。看看中医吧。
5: 那住院那天晚上心率达到了130吗？
0: 不，那没有意义，偶尔一次，这个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5: 现在那个药持续都很正常，很平稳的。
0: 对，他现在没有啥事儿啊，这偶尔一次的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
5: 那个药持续嘛都好的，就是药持续嘛血压又太低了。
0: 他血压还低呀、
5: 那个药不吃的话好了，那个药一吃，吃仙女那个药一吃，他那个血压就
0: 啊，我明白了，这边把心率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
5: 对，
0: 就好像那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哎，步伐一降下来之后，发现走得慢了，
5: 对，
0: 那他还是气血不足，
5: 气血，就是他心率一高的话，人就全身无力了，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气血都被调动起来，去往这个关键地方用的时候跟不上了，他整体来讲还是个虚症，先把气血补上来吧。
5: 气血？
0: 对，补气血啊。
5: 那现在吃那个生脉饮和中药也在吃。
0: 生脉饮是补气的，不是补血的啊。就像那车，你车跑得快就费油，你一定要气血同补。
5: 气血三补，
0: 对，你既要把发动机的马力提上来，又得把油跟上，才能跑得又快又远。
5: 是那个中药好一点，还是去那些中成药？
0: 就吃成药还是吃汤药？是不是？
5: 对啊。
0: 其实汤药比成药要好，但是汤药贵，而且呢，一般人坚持不下去。
5: 到药店里买那些气血双补的药就可以了。
0: 对，能气血同调的，气血同补的啊，气血同补，五脏同调的啊，吃这些东西。
5: 嗯，

0: 好，
1: 哎，再见啊。手机尾号31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铁峰老师。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0: 哎，铁峰老师，很荣幸与你通话。
1: 啊，不客气，你说。
0: 今天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女儿的病情啊。
1: 嗯嗯。
0: 我女儿今年19岁。
1: 嗯。
0: 她呢经常头痛，主要症状是她右边靠近眼眶后面后脑勺附近啊经常头痛，头痛出现会出现呕心啊，我吃进去的东西啊会吐出来。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来月事的时候啊，他也是会出现恶心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就是这些症状，半个小时之后症状就好了。
1: 嗯，
0: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到了医院检查出来，有高密度输血症，后经医生到内分泌科检查呢，做磁共振检查出来有脑垂体啊微血瘤3到5毫米，我主要想。请铁峰老师指导一下，
1: 嗯，
0: 我女儿该如何处置办法比较合适？
1: 她这个、就是、垂体瘤和这个激素指标异常可能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对对对对，她是就是说垂体瘤造成了这个高密度输血症，医院检查得出是这个原因。
1: 哦，那确定的话、就是，那就得考虑怎么处理这个垂体瘤。垂体瘤现在主要就是手术。
0: 主要是手术是吧？
1: 对，手术，而且垂体瘤手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不像以前开颅，不用开颅的，
0: 不用开颅的，
1: 不用开颅，通过鼻子就办了。
0: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女儿还小嘛，19岁才。
1: 哎，19岁不小了，成年人了。
0: 那如果做手术，或者哪个地方比较好一点？
1: 哎，神经外科常见病。
0: 哦，就他就是必须要手术治疗，但是药物不行，是不是吧？
1: 嗯。那是脑袋里长的一个死肉疙瘩，你要是吃药给他吃下去，你得吃多少药啊？那些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你不考虑了？
0: 哦，对的，他这个，我，
1: 哎呀，老哥，我理解你的想法啊，疼姑娘，我要换你，我姑娘，我可能我都懵了都，我能理解，但我告诉你，如果是垂体瘤。手术是全人类的通行手段，这个手术非常成熟。非常安全，
0: 脑袋里，
1: 搁鼻子里进去。我告诉你哈，垂体瘤啊，你一说在脑袋里，实际上，如果现在有这么一个镜子，从鼻子进去的话，往鼻子里插，插到头，是不是就不能插了，对吧？
0: 嗯，
1: 那有块肉，对不对？把那个皮儿拉开，就能看见那个瘤，就一层皮儿。只是搁哪进刀的问题，这以前没有那器械，现在可简单了。
0: 哦，这样的。
1: 嗯，而且呢，那垂体瘤不是说拿刀上去弯去，那都有专门的器械吸出来，几乎都不淌血。
0: 我觉得
1: 一个礼拜就全好了，啥事没有了。
0: 哦，这样的。
1: 那可简单了。
0: 哦。
1: 你别害怕，你没事儿。
0: 我觉得有点怕。
1: 那对对，我知道你怕，没事儿。一个礼拜全好，我说一个礼拜都说多了。
0: 这样的。
1: 那可简单了。
0: 哦，这样的，哦，谢谢啊、哦。
1: 嗯，
0: 就我们现在在吃这个甲烷酸乙酰片。
1: 哎，徐永婷，我这那个，我跟你说啊，这个伤害更大，就是吃药不讲嘛，用药把一个死肉疙瘩弄掉，你得吃多少药啊？听我这做手术
0: 啊，后遗症会不会有啊？
1: 它有可能再长，
0: 视力会影响。
1: 它有可能再长，你不做这手术，激素一直是稳密的，后遗症才大呢。
0: 哦，那要及早干预、啊。
1: 对，那要及早干预。
0: 哦，
1: 哎，
0: 那这个药片吃、
1: 啊？不是不能吃，药片可以吃，但你不能指望着光吃药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经常要一辈子吃药，那就麻烦了。
1: 那可
0: 不
1: 就麻烦了吗？能做手术把它摘掉，靠吃药。手指甲长了，不拿指甲刀剪掉，你吃药给他吃下去，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哦，哦好的好的，
1: 啊，快去吧啊，没事儿啊，
0: 没事的是吧？
1: 没事没事，别怕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啊，嗯，
0: 那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老陈说：“铁峰老师，我跟我老伴儿俩人一起调2个多月了，哎呀，这次又去药店了，哎，挺合适啊，这回能用一阵子。调理身体是个长期的事儿啊。” 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坚持啊。爱的自己不太想回
1: 到过去。唯有都桂琴说脚脖子三处骨折已经半个月了，能喝骨头汤吗？喝什么骨头汤能好？谢谢铁峰老师，今年58岁，说喝骨头汤能促进骨骼愈合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我提醒大家，骨头汤里面的钙含量是很高，但是它脂肪含量更高啊，所以说没有必要通过喝骨头汤的方式来促进骨折的部位愈合。有好多药，记住两条，一个是外部的理疗设备，那种烤电的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相关的场电治疗仪有的是啊，你自己上市场打听去，只要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对他骨折康复都有好处，这是第一。第二，骨折患者什么时候补钙这事儿必须听主治医生的，因为不同的骨折面他需要补钙的要求不一样。唯有怎言笑啊，怎么的怎啊，说小孩8岁有黑头，有什么办法处理吗？啥是黑头？跟大家讲什么是黑头，皮肤上一个一个黑色的小斑点啊，拿东西一挤冒出来了一块油脂，硬硬的东西，油脂，那个黑头啊，就是这个油脂在空气中被氧化的颜色，就实际上它是脂质颗粒，身体里脂肪油性的颗粒，这个颗粒在和空气接触的时候被氧化，于是变成黑色，这叫黑头啊。小孩这么小就有脂质颗粒，就有黑头，说明他身体里的脂代谢异常，脾虚的表现，吃的太多了，好吃的吃的太多了，辛辣的、寒凉的、油腻的，总而言之，他身体里的油摄入的过多。记住，想要获得健康，第一条就是控制脂肪的摄入啊。这人要胖，只有一个原因，摄入的超过了消耗的，就是吃的比使用的多，人就会胖。想减肥只有一个办法，管住嘴，迈开腿，用中医的方式健脾温阳。唯有健康快乐说，男性62岁，前列腺肥大5-6年了，还有肾囊肿，肾结石，你看吃点什么药呢？这不是吃一个药能解决的啊，也不是吃药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前列腺肥大，前列腺肥大是中国男性的一个通病，50岁以上高发，2个50岁以上的男人就有一个人会有前列腺肥大增生，发病率相当高。那怎么办呢？用西医的方法是解决症状的，就是说你尿频尿急尿等待啊，怎么办呢？扩张输尿管用哈勒，缩小前列腺体积用保裂质，就这两种药最常用。中医怎么治？中医就认为阳虚要补肾阳，而补肾阳不是补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病的时候就开始补。说已经肥大了增生了，再补能缩回来，缩不回来，但是能够让它不再继续增大。再有一个你说的那个肾囊肿，肾囊肿没有药可吃，肾囊肿就这么两条，看着它，看它有没有继续增大。如果它在不断的长，那就得考虑做手术把它拿掉。如果说长得很慢啊，观察，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再动它，多大呢？9厘米那么大，我们再考虑。说一直也不长，而且就这一个，那不用管，也没有症状，不用管。说我长得不止一个，我长17-8个，那这事儿废了。为什么？肾囊肿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大小都会破坏我们肾脏基本结构，会导致肾衰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得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根据什么？结合症状。如果同时你这人还伴发有肾结石，麻烦了，一定要到泌尿外科由医生亲自给你看完了诊断，因为结石的大小、结石的位置、结石和肾组织周围的关系和周围囊肿的关系错综复杂，只有看过的人才能定，这不是我告诉你吃一种药就能解决的。唯有李斯说，请问11个月的孩子嗓子病毒性疱疹，用开喉尖一般需用药多久啊？你这句话说实话我没看懂啊，什么叫用开喉尖呢？是吧，开喉尖是个药吗？我没听说过这个药啊，我也想不到什么类似的药。11个月孩子病毒性疱疹，那么就应该接受抗病毒的治疗啊。还有这个疱疹长哪儿呢？这个您没说，一般要防抓挠，别把皮肤挠破啊，然后需要好好休息啊。我们都已回到这次 唯有无忧说，我女儿35岁，月经量少，后延经期，小腹疼痛，手脚凉，怎么办？阳虚血虚，肝脾不和，怎么办呢？用药呗，最好是用中医的方式来调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大概从，就是我们做了一种高空嘛，也不算高空，就是从那个高空，我忘了个车，就是货车，往货车下面跳了一下，就往下那个。跳下来，因为年纪大了嘛，往下一跳，感到腰后跟有点痛的。
1: 嗯。
2: 痛的时候呢，就是也没在意，到下午感觉也不痛了，就是一直就这样。过了大概到10月份的时候，就感觉了腰后跟非常非常的痛啊。痛了以后呢，就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他就是说是那个那个跟腱炎是吧？
1: 嗯。
2: 跟腱炎吧。
1: 嗯嗯。
2: 但是拍片子上面显示的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
1: 嗯，
2: 可是跟他们那个说那个足跟炎那个又不一样，别人是足跟炎就是说不走路嘛，什么东西晚上睡觉早上起来腰也不能挨地，但是我这个感觉了跟那个不一样的，我就想问一下铁魂老师，这有什么好的那个治疗方法吗？
1: 跟腱炎是我们一个通称，就是各种原因呐、受到的这种损伤，你到医院一查就知道了。你是哪里人？
2: 我是人是河南的，但是在绍兴这边已经待了10多年了。
1: 你不在绍兴吗？你上绍兴人民医院找？
2: 对，我上回去检查的时候也是在绍兴人民医院检查。
1: 对对对，你找疼痛科主任陈栋梁。
2: 上回挂的专科就好像挂的是他。
1: 他告诉你是这个跟腱炎是不是？
2: 对，
1: 那就没错，剩下就是理疗的问题了，得养护啊，这个炎症不能老刺激他呀。就像手上比如说是有小伤口，本来自己能长上，你天天拿这伤口去接触外面的事物，刺激，它能长上吗？对不对？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但是别人的跟腱炎那个足跟炎他好像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他是别人就是说不走路他也会疼的，但是我这个感觉，假如说我今天在屋里坐着很少走动的话，一般他不会那个的，一点都不痛了。但是只要是说干活了，干的有点重了，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事儿吗？就是刺激超过了你耐受程度了吗？对不对？这有啥一样？这本质的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你没养好，跟腱炎不是什么不能治的病，就像我说手上破口不是什么治不了的病，就是你怎么养，对不对？
2: 像这种养一般要怎么养呢？吃药也没用，我感觉。
1: 你看这是养，什么叫养？养就是躺着别动别干活，能做到不？
2: 那我暂时肯定，那你真叫我躺着，那不是一天两天的。
1: 对。你也知道这很难是吧？
2: 嗯，对。
1: 哎，所以你这伤一直没好，因为啥？就因为这个。
2: 现在差不多有1年半了。
1: 对呀、啊。
2: 那其他就是说针灸对他都没用的了。
1: 你就老老实实养就完了。嗯、我建议你跟陈栋梁多聊一聊。
2: 好的，谢谢。
1: 好吧，哎，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FF 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

0: 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尾号18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尊敬的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今天吧能与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1: 不客气。
2: 你为千家万户排忧解难哈，令人特别敬佩。我想呢这个把我那个病情吧向您介绍一下啊，我请你给你给我指导和帮助一下。啥情况呢铁峰老师？我吧突然间有只眼睛就是视力下来下降了，下降之后呢我就到各院子去看去了哈，我去我眼底往脱了，后来大夫说排除了，说你看看那个颈动脉啥的哈，检查检查。看之后呢左右两侧的颈动脉吧都做了检查，完了我先把检查情况向您说一下。左右都看了，现在我是右侧的颈动脉吧内膜比较增厚了，完了没欠光滑，它那个颈动脉呢其实布局回合生有斑块了，它的后叶大约是在1.4mm， 那个是1.4，完了说是彩色的血流量吧一直缺损，所以说那眼视力，我说一下怎么下降了呢？大夫说呢有可能就是颈动脉压迫的吧，但我那个左边喇叭也是1.5mm， 但他那也没压回眼睛。完了我就愁坏了，给我开什么药呢解放老师？开的是普洛布考片，打针药打的是布夫麦还有四血通什么的，把这药吧一直我也是哩啦啦这么用着的哈，但视力吧右侧的视力一直不怎么太好，看东西吧是模模糊糊的哈，非常着急。这个时间也挺长的，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你的节目吧，还听朋友给我介绍的，天天我就听，你讲的太好了。我寻思啥呢？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哈？吃什么药啊？还是在药的基础上再说再怎么去调理调理啊？我就这个情况，铁峰老师。
1: 好，我问一下啊，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5岁。
1: 您胆固醇很高吗？
2: 胆固醇都不高。就是那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吧，我的血脂吧媳妇儿比那个正常值是1.71，我是2.3。
1: 你说的这是哪个数值？
2: 我说的是那个血脂啊，肝三酯那块。
1: 哎，你总胆固醇多少？
2: 他那总胆固醇嘛我还忘了，不记得了，
1: 超标不？
2: 记这个了，
1: 超标，
2: 肯定超
1: 标。
2: 他不是偏高吗？
1: 好，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2: 那个好像也都在正常值的稍微高一点点。
1: 好，那我告诉你。你的病问题就在这儿，你的医生给你用的是控制胆固醇的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
2: 那个没有，他们让我吃那个药，包括听广播之后吧，完我就买了，也吃上了这个他汀这个。
1: 你买的什么？
2: 我给你看一下哈，是瑞舒伐他汀钙片。
1: 多少钱？
2: 20多块钱呢。
1: 不要吃这种便宜的，吃好的。瑞舒伐他汀，你要吃。可定或者是利普妥，记住，
2: 好，
1: 从今以后煎炒炸的食物不要吃了。
2: 好，
1: 尽量少吃油。
2: 好，
1: 任何品质的油类都不吃。
2: 好，
1: 我通过说话我能够感觉到你是聪明人，不用我说第二遍。
2: 我是老师，
1: 哎，一看就是不一样啊。所有的脂肪能减少摄入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一定要吃油的话就吃橄榄油。
2: 橄榄油
1: 对
2: 接下来了。橄榄油，
1: 管好自己的血压，每天勤喝水。
2: 是那个我血压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1: 不管什么样，这血压只要吃药它能控制住
2: 了，是吧？
1: 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终身服用的。
2: 我知道，
1: 眼睛每半年复查一次。
2: 半年复哎好了接下来了。
1: 好，
2: 半年
1: 有异常给我打电话。
2: 好，
1: 好嘞，
2: 铁峰老师，我再问最后一句，我这个病还用打那个点滴什么吗？还用吗？
1: 点滴只是一种给药方式，那要看你打什么了。
2: 输血通什么的，
1: 短期内没有必要。
2: 没啥必要了，是吧？
1: 你降脂这件事情啊，
2: 那个、
1: 血脂管理这件事情，刚才我说的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工作。
2: 好，
1: 偶尔一次，只是在你特殊情况下有必要。

0: 揉带脉啊，带脉就是围绕腰部的一圈经络啊，像腰带一样啊，这个就这么推揉啊，从后腰两侧啊往前推揉个三五分钟啊，疏通腰腹气血。第二，踮脚尖，双脚并拢啊，踮脚尖刺激涌泉，引气血下行，锻炼腰腿啊，固肾。第三就是搓后腰啊，两个手掌心搓热了之后，哎，就敷在后腰那个位置，腰为肾之府啊，这补肾阳啊。第四个就吃完饭之后得动啊，别马上就坐在那儿瘫在那儿，一定要动，不管你干什么，哪怕你洗碗扫地呢，你都得动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4: 这老了才长
3: 这个道理。
4: 那骨质疏松吗？对不对？
5: 影响他的容貌。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6: 您作为镜到我来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5: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7: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7: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提到蜂蜜，您会想到什么？蜂蜜在保健养生、饮食疗法和预防病症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遍。在我们浙江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凭借天然的养殖环境、传统的民间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11: 是中华蜜，
12: 中华蜜蜂是我们本地的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13: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1: 你不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12: 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13: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祝华养蜂已有35年。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12: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藏纸用的。
11: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12: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11: 3000只？
12: 对。
11: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12: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13: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 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朔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朔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14: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是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整个这个养殖的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13: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15: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养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上山的药材花，那相当的也算是百花蜜。
13: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场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喝水大户。
15: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跟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除了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场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14: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13: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的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15: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做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14: 江山蜂蜜为什么好呢？就第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13: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 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江山当地近千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采到最甜最新鲜的蜂蜜。
15: 养殖基地是布遍全国的，像南方嘛，当然我们是周边，在浙江省周边，江西、安徽，对吧？福建，对吧？那北方嘛，最远的黑龙江那些地方都去了，因为大的蜜源基本上还是北方，还是比较有优势。
16: 150多，
17: 150多箱啊。生产情况也顺利了吧？
16: 在家里。后面两天他就开始生产了。我现在在安徽省池州市池州区，我的蜜蜂有两百个高箱，我的蜂子现在已经采上蜜了。
13: 江山养蜂人用自己的辛劳酿出了芳香馥郁的琼浆玉露。养殖蜜蜂不与农业争土地，不与畜牧业争饲料，不产生任何污染。而且投资少，见效快，所以养蜂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产业。近年来，江山市引导农民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开辟绿色环保的空中农业，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新途径。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到门旁边吧啊！
4: 留一道门，
7: 别挤着了，
4: 给人顺心。
8: 哟，到了。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非瀑壁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10: 聂基梅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11: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山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重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为天下第26福地则是也。相传皇帝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10: 据坊间传言，皇帝轩辕氏早年在此修炼，期间常常下山帮助村民，深得当地村民爱戴。羽化之时，不忍带走这里一草一木，将一巨石化成自己的模样，因此当地村民把这块巨石称为生仙岩，仙岩之名也由此而来。 传说故事为仙岩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这一座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飞瀑碧潭而闻名的山，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6: 仙岩呢，其实是历代以来文人墨客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哦。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哦。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哦。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叫《仙岩铭》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10: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6: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哦。朱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12: 朱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他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6: 当时朱自清1923年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国文教员，他在温州一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9月份呢，他跟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10: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6: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穹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13: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韵，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10: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6: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其实建设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看一下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四个字，是朱熹所题。
12: 那当时朱熹为什么会写这样四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6: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富良，跟他讲学论道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他当时在寺里题写了这样四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10: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仙岩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 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仙岩，与陈复良切磋学术，并在仙岩书院中讲学。
11: 陈复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欧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哦。陈复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举，号子斋，人称子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方友乡丰村里人。陈复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哦。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10: 陈复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仙岩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仙岩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复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复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6: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啊，他是为叶氏这个开导啊。
10: 当时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在南宋思想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6: 由于这个汉族人民的大南迁和这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这个转移哦，其实温州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了。那随之呢，其实文化教育水平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和这个学者，主张这个经世致用啊，他是对这个农业和工商是同样并重，认为要发展这个商业哦，重视这个富人，所以这个学派呢，跟当时原来的这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思想其实完全是不同的哦，所以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独有体系的一种思想，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发起人是温州人，所以称为永嘉学派。
10: 崇山峻岭之间，圣寿禅寺、陈复良祠、梅雨潭等人文景观，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仙岩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闪烁着历史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芬芳，不仅串联起了仙岩的千年悠悠历史，更是东欧文化的见证。
14: 展望未来，我们将以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为目标，深化档案中的千年文脉，以文传承，以文创富，来进一步打响科教新区山水欧海的地域品牌，为浙江建设旅游强省。
1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三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6: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9: 毕业创业去哪里？
20: 来浙江体彩。
1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1: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4: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8: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9: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0: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9: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0: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9: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1: 当时他身体

0: 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气温28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
1: 正引起官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在义乌举行，助力浙江企业深耕中东市场。
2: 赋予基层自主处置权，主动作为者可以免责。杭州为应对强对流天气立规矩。
1: 浙江省智运会8月底开启，3000人脑力竞技、围棋、王者荣耀、VR 电竞等项目。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2: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超1亿纳税人享受1500多亿元退税。
1: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地震，已确认多人死亡，财产损失严重。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让文旅融合基础更加扎实，产业更具活力，品牌更加响亮，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位于留下老街的留下1129宋氏美学生活街区，以宋氏美学为基底，打造了古今共生的街区肌理。王浩考察历史文化传承街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与修复、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与文创项目负责人深入交谈。王浩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二者都是浙江的金名片，融为一体才能相得益彰。要发挥深化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牵引作用，加快构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态体系，进一步促进文物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活化利用，着力培育兼具流量和流量的文旅爆款矩阵，做优特色文旅，强化业态创新，不断提升诗画浙江和美乡村的吸引力、影响力。随后，王浩来到西泠印社和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考察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王浩指出，守护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推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握好更续与创新的契合点，树牢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以严格标准建立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更好传承更续历史文化的精华瑰宝，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打造一批融铸古今、汇通东西的文化成果，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在以文铸魂、以文赋能、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上展现更大作为。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李延义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双拥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深化军地协作、军地互促，全力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努力为强国强军做出浙江新的更大贡献。刘杰充分肯定去年以来我省双拥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传承和发扬好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进一步发挥我省人工智能和相关产业发展优势，积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双向转移转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用心用情落实好拥军优属有关政策规定，有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要纵深推进双拥模范城创建，积极打造智慧双拥、数字从军等数字化新场景，持续提升我省双拥工作辨识度。要健全完善双拥工作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正面典型宣传，不断汇聚工作合力。姚高原、张晓明参加有关活动。会上，省双拥办汇报前一阶段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十五期间双拥工作重点。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做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
2: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省政府关于上半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主要指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省生产总值达4.79万亿元，增长5.7%。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集群营收增速超20%，协同推动芯片、大模型、智能体、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同时，我省实施演艺、赛事、养老等领域35个专项政策，大力推动消费转型升级。上半年使用以旧换新资金82亿元，直接带动消费超900亿元。推动文旅融合，通过举办首届吴越杯城市足球联赛，编制全国首个中小学生春假指引，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等，打造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上半年全省入境过夜游客、国际旅游收入分别增长33.8%和36.8%。下半年我省将力争 GDP 增长5.5%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高质量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持续办好浙 BA 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大力培育土特产富全产业链，拓宽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增收渠道。
1: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昨天选举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杭州市滨江区要深耕人工智能，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推动创新滨江建设全面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杭州滨江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变量，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上半年 GDP 总量超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列全市第一。杭州市滨江区委书记郑迪说，滨江要坚守高新使命，在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先行示范，激发人才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深化产业布局，
4: 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改革发展，探索高校与科创平台双聘互认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入选国家自创区改革典型案例，加快建设环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史新高，智能物联、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3: 一流创新生态是滋养创新创业的沃土，滨江区推出投资加孵化、验证加孵化等服务，入选首批部级标准级孵化器12家，增加上市公司3家，独角兽企业3家，推进国家级智能物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联动服务人工智能 OPC 社区，在半导体装备、芯片设计等领域组建并购基金，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0亿元。 振迪说，滨江要趁势而上，抓住机遇，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勇攀高峰。
4: 市区联动，以超常规力度建设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枢基地，高标准推进四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合理攻关世界模型、端侧芯片等核心技术，推动具身智能在城市管理、消费升级等领域应用，落地省鲲鹏升腾开发者生态创新中心，构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争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第一区。
5: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正引起关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昨天在义乌举行，助力浙企深耕中东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和义乌台的报道。
6: 贸易对接会现场，在义乌市场上卖文具多年的老板娘任小玲带来了一款专门为中东客户准备的产品。她还希望把这款产品当作化妆刷筒向客户做推荐。
7: 我们从去年11月份推出来之后，客户基本每个月都在下单呢。我希望今年除了订我文具的采购商以外，还可以订购日用品的客商也能接到。
6: 深耕外贸多年，任小玲坦言，中东市场体量庞大，需求稳定，是企业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但此前跨境物流不畅、通关受阻等问题，一度让海外采购商顾虑重重。这次专场对接会搭建起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沟通壁垒，让他的底气更足了。很快，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伊拉克采购商 Eric 就找了过来。前阵子，他的客户刚提出了采购类似商品的需求。
8: 我给我的客户微信之后，他会看看质量，然后客户就直接可以联系他。
6: 持续升温的中东经贸合作热潮也吸引了长期深耕义乌的外籍客商抢抓机遇。2017年就在义乌创业的阿富汗客商诺伊扎根义乌后，办了贸易公司，开了实体商铺，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工厂。每个月都有几十个集装箱柜的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远销中东。诺伊说，参加这场对接会，除了想找到更多的浙江供应商之外，还想向海关咨询铁路或者卡车出关的问题。他希望在这里了解打通跨境物流堵点、享受更多外贸利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贸易规模。
9: 我刚刚也招了一些供应商，然后还要招了一些协作的客户，然后中东的客户也找到了。
10: 找到了几个客户啊？
9: 三个四个，对对对对，加了很多。我加了他们过去我们公司看产品，然后供应商也是从杭州来的，从宁波来的，我也叫他们跟我们合作呀。
6: 本次对接会规模大，覆盖面广，资源集聚度高，汇聚了政企银官协多方力量，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计450多人参会，实现供需双方、服务机构、项目主体全方位精准对接，金融、建工等配套服务机构同步参会，为浙企出海拓市筑牢服务保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欣欣说，
11: 发挥政银企官协的这个机制作用，赋能我们省的外贸企业开拓中东市场、多元市场。我们也邀请了义乌70多家的中东采购商来参加对接会，和我们参会了3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对接。这些中东采购商一年在浙江的采购金额约3亿美元，可以拉动我们这些来参会的外贸企业把他们的日用品出口到中东，补充中东的这个日用品的库存。
2: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昨天进入第二天，主题采访团走进宁波，深入永江实验室与永兴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探寻浙江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2: 在宁波永江实验室展厅，一块从八米高处坠落却完好无损的陶瓷材料吸引了采访团的目光。这项全球首次实现陶瓷室温拉伸塑形的颠覆性成果，正是实验室打通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体系的缩影。作为宁波史上最大的科技投资项目，永江实验室锚定新材料前沿赛道，目前已集聚近700名科研人员，孵化出超高纯纳米抛光料、柔性显示面板、核心材料等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成果，正加速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说，实验室构建孵化器加科创学院加天使基金三位一体孵化体系，从技术、市场、管理、金融等多维度助力初创企业规范成长。
13: 他在我这个院子里面，就高端设备也有，人才也有，要测试啊，要干什么，他都有，就非常的方便。
12: 从高能级科创平台到产业一线，创新的活力同样在澎湃。在永兴光学，采访团看到了这家宁波老厂的硬核逆袭。依托与浙江大学的深度产学研协同，永兴光学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商业化四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0%，打破了国外巨头在高端显微领域的长期垄断。如今这家企业不光将产品送入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实验室，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加速向激光雷达、车载光学等新赛道拓展。青津报记者于金明说，
10: 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镜头的国之重器啊，这个镜片的玻璃的设计啊，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毕竟是在38万公里以外的真空嘛，然后极寒极热，在来之前没有听到过宁波永兴光学，但是参观以后就知道了真正科技的力量。
1: 近日，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线申报2180件锂电池微包使用鉴定，不足半小时顺利收到海关签发的微包使用鉴定结果单。这是浙江省首票采用产品线合格评定模式开展包装使用鉴定的出口锂电池产品，标志着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浙江正式落地实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出口锂电池超250亿元，同比增长111%。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联联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模式。以往外贸企业有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和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效率和资金安全。双方将优先落地全球采购 AI token 充值场景，整合各自全球服务和支付网络资源，推进智能体支付方案标准化、规模化应用。
1: 杭州市昨天发布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9月1号起施行。这部总共29条的新规，构建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基层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4: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面对台风、梅雨等系统性天气过程很有效，可遇到强对流天气现象，容易暴露基层响应速度不够快、权责不明等问题。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林林坦言，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管用的办法固化下来。
15: 为了适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强、多点散发、致灾性强这样的特点，我市围绕监测、预报预警、分级分类响应等进行探索创新，形成了乡镇、村社短邻极端天气灾害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和街道社区短邻极端天气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规定以立法形式予以固化。
14: 杭州市气象局副局长江继红说，强对流天气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基层一线的快速响应至关重要。
16: 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小，对流单体水平尺度多为几公里至数十公里，区域性过程生命时一般1到4小时之间，其中最强阶段可能仅仅维持15到30分钟。今年7月4日，建德市阳西街道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暴雨预警在50分钟内从黄色连续升级到红色，由一村安全转移96名被困群众，实现全村零伤亡。规定专门建立以气象预报预警为例基层一线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正是应对强对流天气的客观需要。
14: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小旦介绍，规定要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接收到高级别预警信号或发现险情时，自主采取临灾处置措施，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处置的转变。
17: 当气象发布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的时候，一键触发，快速响应，实现预警、指挥、力量、责任4个穿透，落实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 隐患点发生异常的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紧急撤离，推动乡镇村自主启动灾害应对的机制，落实乡自为战村自为战。
14: 引人注目的是，新规专门设置了一条容错免责条款，对在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中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即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只要符合规定且没有谋取私利的，不做负面评价，依法不予免予追责或从轻减轻追责。这无疑给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担责的基层干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此外，规定还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户外休闲运动项目和旅游景区等场所，专条规定了日常防范措施，填补了旅游新业态在强对流天气应对中的制度空白。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展会交易总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盛会虽已落幕，但浓郁书香正在传遍浙江各地，全民阅读的热潮持续扩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4: 借着书博会的热度，湖州长兴县志诚街道30社区依托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绘本阅读、经典诵读等活动。社区居委委员徐申表示，书博会就像一粒种子，把阅读习惯种进大家的心里。
18: 借着本次书博会全民阅读热潮，社区对城市书房进行精细化布置，优化阅读环境，为居民营造出沉浸式、温馨、舒适的读书氛围，充分调动居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14: 一场盛会唤醒了大众的阅读热情，也推动了实体书店向文化综合体转型。在台州黄岩，扎根永宁江畔5年的多元书院近日客流不断，书院累计举办100多期分享会和50多场艺术展览，深度融入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市民林宇说，书院环境优雅，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休闲生活的空间。
19: 如果有讲座的话就过来听，从开始到现在有10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岩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14: 书博会上，抖音书院亮相书与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性的曝光平台，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20: 书博会对于实体书店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对于我们后期的转型跟开拓不一样的文化业务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14: 除了深耕传统阅读，书博会还通过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在杭州书博会两主分会场，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打造的典藏汉服式活动热闹上演，小朋友们身着国风服装，手持通关文牒开启寻宝之旅，还能佩戴 VR 眼镜沉浸式感受古画魅力，市民吴轩体验后赞叹不已。
21: 跟这个书博会啊进行了联动嘛，活动特别的丰富，特别是里面的那个 VR MR， 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就是特别身临其境。通过这个游戏它还讲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嘛，就是小朋友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14: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22: 因为中国古代绘画它里面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可以阅读可以探索的中华文明图像之书，所以我们图像阅读的赛道和书博会的宗旨是非常契合的。
1: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第三批入选清单，浙江工业大学绿色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发起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以活动类别成功入选，同时也是浙江省属高校首次入选该计划，这标志着学校智库领域的研究工作正式纳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科学合作议程。 将于今年10月16号在杭州举行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环境智库发展与合作国际会议”以“绿色转型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为主题。截至目前，会议已经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数十家海外智库和知名环境研究机构报名参会，将为全球环境智库提供一个分享知识和经验、促进全球环境智库发展与合作的国际对话交流平台。
2: 记者近日从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公司开展的我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 GCP 临床试验近日又有了新进展。失明近20年的玲玲化名，在植入视觉脑机设备一个多月后，已经能够写汉字、抓取物品并独立行走。这项技术由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温州籍科学家公司董事长杨家威介绍，这是中国患者首次通过脑机接口写下汉字，也是中国视觉脑机接口企业的最新前沿突破。通过试验录制的视频画面了解到，玲玲写下完整的汉字中国，精准抓取桌面上的鼠标和饮料瓶，并沿着地面白线独立完成直线行走和转折转弯。暖心家团队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三项关键能力突破意义重大，意味着玲玲视觉皮层正在通过持续训练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视觉解析模式，原本陌生的电刺激信号开始被大脑重新组织成文字、物体和道路。高温下的坚守。
1: 盛夏酷暑，浙江多地为送餐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关怀，贴心守护他们平安度夏。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上午，由舟山市总工会主办的夏日送清凉服务周在舟山凌晨宝龙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启动。现场志愿者们支起临时摊位，开展免费理发、电动车隐患排查、劳动法政策宣传等服务。外卖员陈霞富来到摊位前喝了杯凉茶，并领取了冰感小毛巾、人丹、分油巾等清凉用品。
4: 工会对我们挺关心的，给我们送东西感到心里挺温暖的。
3: 今年舟山全城108座劳动者驿站已开启避暑服务模式，满足纳凉、补水、热餐、应急救助等需求。其中超过70座驿站设有爱心冰箱，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取用免费冰水。在丽水青田县，当地正在开展一瓶水传递爱公益活动，全县4个爱心派水站点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与此同时，当地全面升级户外劳动者之家，配备饮水设备、微波炉、桌椅、空调、冰箱、医药箱等设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报刊书籍等服务，满足广大户外劳动者多方面需求。环卫工人李鹏举说，
5: 现在有了户外劳动者之家，可以到里面乘凉，或者是有水喝，会避下暑，挺暖心的。
3: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当地的城市大管家，有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400多位户外劳动者。公司驿站主管刘新婷说，今年他们继续通过善城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用水、酸梅汤、防暑药品等消暑物品，还为全体一线员工加了一道防护锁。
23: 修改了一线的作业时间，避开了正午的高温时段，我们为每一位的一线作业人员都配备了电子工牌，电子工牌上面有一个一键救援报警功能，当他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时候，按上紧急救援报警功能，我们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对他们进行紧急的救援和救助。
3: 高温天，长途司机更容易产生疲劳困倦。在位于湖州安吉的天子湖收费站，每周1、3、5下午，志愿者们都会向过往司机乘客发放清凉饮品和防暑礼包。司机陶家伟喝了志愿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24: 从浙江余姚那边，然后大概开了有快3个小时了吧，天气非常热，很惊喜吧，很温馨，这也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
3: 浙北高速运营公司安吉北站副站长罗一朵说，三伏天天子湖收费站内的幸福驿站也化身清凉驿站，小零食、矿泉水全天免费供应，
25: 24小时为司机提供便利的服务，里面有空调、饮水机、充电器等各种便民服务设施，司机如果感觉疲惫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休息。
2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2026年浙江省第三届智力运动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省智运会赛事贯穿8到9月，开幕式于8月28号晚间举行，闭幕式在9月13号进行。本届省智博会共有14个竞赛大项、63个小项，保留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五子棋六大经典的棋牌赛事，延续浙江智力运动传统优势，新增数独、魔方等零基础全年龄段适配的轻益智项目，同时接轨国际赛事潮流，纳入王者荣耀、实况足球等电竞品类，全国首推浙江自主研发的 VR 电竞电波球、模拟赛车 Race Room。此外，航空、航海、车辆模型、电子制作、编程等科技体育项目同步亮相。本届赛事面向全省11个社区市及省级行业体协开放报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与总规模约3000人，同步配套打造全新的群众围棋 IP 赛事浙江省城市围棋争霸赛浙 GO。目前赛事两轮报名有序推进，5月29号首轮报名收官，第二轮各地报名热情高涨。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昨天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的王子飞、盛礼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队友杜雨辰、张长虹获得银牌，印度组合拿下铜牌。这也是王子飞、盛礼豪继西班牙站、德国站之后实现该项目世界杯3连冠。2007年出生的王子飞是土生土长的阜阳人，如今稳居女子10米气步枪世界排名第一。本次在家门口亚运场馆作战，他个人项目未能晋级决赛，及时调整状态，在混团赛场圆梦。赛后，王子飞坦言，主场作战存在压力，但属于职业生涯正常波动。另外，中国选手齐莹、孙云农拿到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银牌。在本届赛事最终的奖牌榜上，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高居榜首。
2: 记者昨天从杭州市建委了解到，今年是杭州未来

0: 来社区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的推进之年，全市未来社区建设成效稳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杭州累计启动未来社区建设项目682个，建成476个，全市1273个城镇社区完成专项体检，评价指数位列全省第一。按照年度计划，杭州今年将新推出新建成未来社区项目均不少于100个，实现全市约50%城镇社区覆盖未来社区建设。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杭州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4%，同比跌幅有所收窄。当月市区二手房成交7092套，环比下滑13%，同比上涨7.7%，成交量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市场以价换量特征明显，热门成交小区超60%环比降价。市场成交以刚需为主，90平方以下房源、200万元以内房源成交占比分别达到48.1%、55.9%。高端房源方面，多个小区单价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九溪玫瑰园以每平方米17.5万均价领跑。七月市场持续降温，截至24号，市区成交约4500套，预计全月成交量回落至6000套左右，线下待看量环比下滑近40%。业内人士表示，楼市进入传统淡季，买方溢价优势明显，刚需房源仍是成交主力，市场期待稳市政策提振信心。
2: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一名外籍旅客在铁路金华车内段义乌高铁站遗落了一笔大额美金，铁路部门发现以后多方联动，最终把这笔钱送回到毫不知情的失主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第一时间将包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和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铁路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客运员王叶婷说，
4: 后面车长在询问了一下，他说是的，落了这个包，然后我们在这边跟旅客协商一下，就说让旅客建议他回来自取，因为比较贵重嘛。
3: 经过铁路部门协调，这名外籍旅客在江西新余北站下了车，并转乘高1348次列车返回义乌，顺利领回了丢失的包和现金。据了解，这名外籍旅客常年在义乌做电子产品生意，此行他正携带这笔货款，准备前往广州采购新一批电子配件。
5: 谢谢义乌车站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回我的包，包里有19900美元。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商务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所谓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产供链稳定的压舱石。中国出口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制造业进入门槛。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创新合作的新引擎。到十五五末，预计中国的绿色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中资企业在24个发展中经济体带动的当地出口增加值由244亿美元提高至1424亿美元，增幅近5倍。
1: 中方倡议各方应该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还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超16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数据还显示，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另外，在本次个税汇算中，全国有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年报，同比增长超4%，超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总金额超1500亿元。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之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这些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
1: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政法委员会、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防科技工业局近日发布通告，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
3: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500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0多万个，同比增长超50%。
3: 中国大唐昨天宣布，大唐运城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煤电机组昨天全容量投运，这是世界首个再热蒸汽温度超过630度、发电热效率突破50%的超临界煤电项目，单台机组容量100万千瓦。
1: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据了解，上半年民政部将冒领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打击整治重点，部署各地依法取缔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3: 昨天中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地震。到下午4:04，星海县又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 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

0: 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23号以来，截至昨晚9点，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面的 AB 区搜寻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超30万家，获贷率超50%，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此外，普惠小微贷款保持增长。二季度末，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
0: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超33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多。今年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近40万亿元。
2: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已完成派发超10,000亿元，剩余约1200亿元分红资金将在近期密集落地。同时，截至昨天，2025年度累计实际分红金额超100亿的公司达到29家，其中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建设银行等超1000亿元。农业银行、中国石油、贵州茅台等6家公司在500亿元以上。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0.8，低于6月的92.2。
2: 日韩股市昨天集体大跌，日经225指数收跌近4%，触及5月以来最低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已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
0: 美股三大指数28号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涨1.03%。标普500指数涨0.21%，纳指跌0.22%，费城半导体指数跌4.49%，光通信存储板块大跌，闪迪跌超14%，康宁跌超12%。
2: COMEX 黄金期货28号跌1.11%，报每盎司4090.4美元。COMEX 白银期货跌2.5%，报每盎司57.335美元。
0: 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
2: 美元指数28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17。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此后，当地又频繁发生余震，最大一次余震达6.1级。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岸发布了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来听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
4: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杨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
1: 另外，我省杭州、宁波多地市民表示有震感。此外，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分析，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海啸，但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中心将继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数据，并及时发布信息。
0: 日本国土地理院昨晚发布信息，对熊本地震震中周边电子基准点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地震发生的时候，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熊本市观测到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形变。日本国土地理院方面表示，随着后续进一步分析，相关的数值可能发生变化，而84厘米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地壳形变。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说，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与阿联酋达成协议，将成立首个专注于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的双边特遣队。这支美阿联合特遣队计划在几周内正式启动。这个驻扎在阿布扎比的团队将由20名在人工智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美国和阿联酋人员组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的第二次会面。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0: 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昨天发生白磷泄漏事故，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了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没有得到确认。当地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目前事故处理已经完成，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1: 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费尔普当地时间28号发文说，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费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
0: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经启动了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是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为火灾被迫撤离家园。
1: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到31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7号宣布，佛得角队后边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得了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这粒进球诞生于7月3号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32强赛，加时赛佛得角队1-2落。

0: 已藏不住满心的骄傲和欣慰。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一袭朴素的格子衫，一只磨旧的双肩包，褪去学界太多的光环，此刻的他只是为学生成长动容的普通使者。据报道，王红的数学研究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甚至还考虑过转行，直到五年后读博时，他遇到了循循善诱的导师古斯，并切入调和分析领域，他才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再纠结自己是否擅长数学。这幅窗内绽放窗外凝望的画面，打破了大众对学界传承的抽象认知，让薪火相传甘为人梯的科研精神有了最生动的具象模样。真正的学术传承从不是名利的裹挟，地位的加持，而是前辈的俯身托举，后辈的向阳生长。一束凝望，双向奔赴，正是一代代学者默默托举，薪火相传，才让科研之路生生不息，让人类的智慧之光不断延续。
1: 广东增城一家服装工厂的通知引发全网关注，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办，工人们的孩子不准带到车间，可以在空调饭堂里写作业玩游戏，还能免费吃饭，并有大学生看护辅导。社交平台上短短几天的播放量超2000万，点赞超30万。红网发表文章说，这则走红的通知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活样本，戳中了企业的治理通病，也照见了广大劳动者最朴素的期待。不准进车间是安全生产的刚性要求，容不得半分含糊。但不准之后没有放任不管，而是主动托底，腾出公共空间，配套基本设施，提供免费餐食，用细致的安排接住了员工的后顾之忧。这笔账算下来，企业增加的成本十分有限，换来的却是员工实打实的安心与归属感。当很多企业还在抱怨招工难、留人难时，这家服装厂用实际行动证明，最好的招聘简章是设身处地解决员工后顾之忧的真心实意。企业唯有把人文关怀落到具体可感的细节里，走出一条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好的用工环境需要更多这样的实践。
2: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2: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7: 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宝贝，你看你。

0: 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方宇，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2023年的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的时候强调，商贸城要再创新辉煌，为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更大贡献。2025年的10月，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运营，不出楼就能完成设计、打样、生产、营销全流程，数字人直播带货，人工智能预测爆款，全球收付即点即达，在光影和数据跳动之间，人、货、场链、贸易要素全面迭代，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第六代市场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是一个集展示、交易、物流、研发于一体的生态场，这标志着义乌真正进入数字驱动贸易的时代。投用全球首个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迭代 China Goods 数字市场、智捷原港数字物流、易支付数字金融三数三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推动制造业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新型储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项目接连落地。一路走来，任凭市场风云变幻，义乌确立实施新商建市发展战略从未动摇，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从未改变，推动硬件提升、交易创新、功能拓展的步伐从未停止。义乌的故事明天继续，欢迎各位收听。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9: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昨天呢，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地震不断啊。上午呢，11点16分发生了5.7级的地震，18分钟之后呢，又发生了5.8级的地震。